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又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迦弃欲，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
乃至身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尽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染食，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紧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宗皆得往生其苦，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
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和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慧，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身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戒心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中，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
供养如来善根。

相许，无却坚固，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得有限。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令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多入海中，是大海水临危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

复无托，无住分别，远离颠倒，欲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

应约令，不敢错跌。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恐无虑，但安无欲，作得

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弥漫，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

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设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

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宴，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己记在神明，殃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

身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仙，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知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

为善千岁，所以得和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物，把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

借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悲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力，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一一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未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

0: 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许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苦，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圣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祖，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意，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拜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 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具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行。

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一回。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国，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耨多罗，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吾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
无著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亦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德毁时，无德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

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35页，835页第三行看起，可盼主办宏愿，分四个小段。第一段，称愿度生，请看经文：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家咒，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我事，事先同彼，直至成佛，不受我去。生生之初，常设虚命。前面一段，总结幸运之名，往生极乐世界，生劫作福，决定是一生不出，给我们很大的信心，很大的希望。那么这一段经里面讲主办的大愿，主是阿弥陀佛，办是所有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阿弥陀佛的学生，在极乐世界自行化他。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但有菩萨发殊胜大愿，愿入生死界，教化有情。彼土菩萨了，亲闻弥陀说法，记忆所闻，转教众生，故所说法呢，亲称如来。故一如狮子吼也。这几句说明，但有菩萨确实有这样的人，
我们相信这些菩萨为数众多啊，他们慈悲心很重，不忍心十方世界六道里面苦难众生，总是希望早一天帮助他们离开六道十法界，往生西方净土啊，跟阿弥陀佛同样的发四十万愿，殊胜的大愿就是四十八愿，这是我们想象得到的。甚至于我们同学当中就有不少人具足这样的大愿，那么这些菩萨还没成佛，甚至于距离成佛还相当遥远啊，譬如往生极乐世界

凡圣同居土啊，凡圣同居土里头有没有菩萨发心到十方世界去教化众生？有，不但有，我相信为数众多。他们用什么来教化众生？完全用阿弥陀佛为他所说之法。极乐世界是个大学校，可惜众多。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不止84000，我们相信后面所说的无量法门啊，这些菩萨们听多少他就教多少，他在十方世界教化众生啊，用我们的话说，完全是佛讲阿弥陀佛所说的经教啊，所以他们所说法清晨如来，也像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说法一样啊，像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他们可以做得到啊。也许我们在一生当中有遇到过，我们不知道啊，啊，历代这些祖师大德，啊，有的是佛来实现的，菩萨来实现的，极乐世界同居土菩萨来实现的，下面说。患者一身披挂铠甲，名为患，胄就是铠甲，这是古时候啊，甲胄乃古代战士披以于身，以防时时伤自肉体，这是战争时候保护身体啊，盔甲。那么用这个比喻，大行贤人为敌生死，以誓愿为铠甲，护卫本身慧命。这个誓愿一般都指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是指的这个佛道无上誓愿者啊。这个四弘誓愿，十方世界诸菩萨们所发的，我们这个地球上古来祖师大德也他发了，也劝我们发。那发这个大誓愿就是真正佛弟子啊，发愿不难，发了之后要兑现，如果发了之后自己做不到，

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啊，假的免不了六道轮回，出不去啊。真正发这个誓愿，他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得众神护法，他在这一生当中，如果是修净土法门，没有一个不往生。那为什么？视同佛事，阿弥陀佛发的四十八愿，他也一样发四十八愿，依照本经第六品啊，发四十八愿。诸佛护念，哪有不成就的道理？这种人多，十方世界都有，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多。那这么多的人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本愿功德，无量功德的加持，那他如果是慈悲心重，不忍众生受苦，他立刻就能回绕到娑婆，回到十方诸佛刹土，在六道，在十八界，把他在极乐世界所听到的佛法辗转教化众生，跟佛没有两样啊。啊，所以说是换大家咒啊，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啊，用什么来庄严自己？大贤大愿，舍己为人，帮助众生得闻净土法门，帮助众生能修净土法门，这个功德无比殊胜，不可思议。我们再看下面注解。

从极乐世界再来此界之人，啊，虽然于无主卧室视为凡夫，也有生死，但直至成佛，永离过去，并生生世世常依宿命，不昧本心。这什么原因？极乐世界菩萨。

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甚至于这前面我们学过本身在极乐世界，在阿弥陀佛大讲堂听佛讲经教学，没动啊，他有能力，就是得佛力加持，有能力化身，有能力用应身。啊，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叫应身，应身是什么？也投胎，也有出生，八相成道。要知道释迦牟尼佛不是凡人，也是久远期已经成佛了。啊，他是实现的，跟我们完全不相同。我们是业力，不能不投胎，他不是的，他是变化，他不是真的。啊，这就自在了。啊，八相成道，他不受苦，他没有难的。我们这个生老病死苦啊，八苦交煎的，开头就是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啊，谁都避免不了。啊，菩萨化身实现，不是真的。到这个时间来实现，化身实现啊，化身是生老病死没有，我们遇到他跟他有缘，向他请教，他传授我们的法门，我们如果真能够相信，没有丝毫怀疑，就接受，就依教修行，便宜就占大了。啊，在一生当中，我们也能成就。啊，这种机缘，我们从历史上看，佛教传到中国这2000年，啊，公元67年传来的。不可思议啊！所以这几句我们都应当记住啊，他能够永离我道，在六道里头以六道众生身来教化六道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菩萨很多，在人道、在鬼道、在地狱道、在畜生道，统统都有啊。明白了，不怀疑了，真正相信了啊，那对我们自己就高度的警觉啊！为什么？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多少诸佛菩萨的化身，他看到了，我们自己还没有觉察到，他完全明白了。啊，他在旁边看缘分，你的缘成不成熟，成熟他决定实现帮助你，不成熟呢他慢慢等，等你成熟

我讲成熟，幸运持名，这是净宗成熟的样子。真相信，不怀疑，真正发愿，念念没有丢失。啊，一句佛号，相继不断，一句接着一句，这就是根属众生。啊，像海鲜老和尚，20岁的时候，发心出家，师父叫他一句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就老老实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了92年往生。不可思议。啊，成熟的众生。那我们这些人呢，我们的善根福德没成熟啊，不能说没有，有，我们也遇到这个法门，也遇到这样殊胜的境界啊，遇到这么好的注解，这就是遇到净宗老师。老师是夏天居，老师是黄念祖，啊，决定不会错，依教奉行，经中所说种种功德，种种殊胜，你通通有份。你通通都能得到啊！你在这个世间发这样的大愿，得佛菩萨的加持，生生世世常以宿命，不昧本愿啊！你不会跟人说，你知道过去式的事情，你也知道未来的事情，不说啊，只是老老实实劝人求生净土，这世心同彼，这个彼就是我们地球上居住的众生啊，世间的样子是一样。跟佛的心相应，佛只有一个心，度众生。向下的经文，佛意度生，全心全意度众生啊，无论佛现什么身，菩萨现什么身，这一点我们要知道。越是众生有大苦难，佛菩萨越怜悯这个地区。现在地球上灾难多，佛菩萨有没有？有，我们不认识，不定现什么身啊，像观世音菩萨32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

无处不现身，无时不现身。请看经文，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你看心量多大，

这个诸众生是指十法界众生啊，届时往生极国啊，希望他们通通往生极乐世界，悉令得涅槃道。涅槃就是涅槃，就是真的无上的佛果，跟他一样啊。啊，注解里头，极乐大师能发如是宏愿者，盖因弥陀本愿加为，一佛师本身善随佛学，常随佛学，是普贤十大宏愿。啊，我们这个世界真有这样的人。啊，不是不愿意成佛，看到众生太苦，所以他也真念佛，也真往生。往生之后，他就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阿弥陀佛照顾他，他就到十方世界救苦救难。因为这个法门简单容易啊，就用这个法门为一切众生做表法，做榜样啊，在这个世间实现，跟一般人一样啊，出生求学，学道修行啊，念佛往生，往生给你看，让你亲眼看到，你不再怀疑啊，多少人看到了，真相现，不再怀疑了，也跟海鲜和尚一样，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不再想学其他的法门，为什么？自己没有那样的善根福德。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非常难学啊，断烦恼不容易啊。所以遇到这个不要断烦恼的，待业可以往生的，无量欢喜，完全接受，依教奉献，一生成就啊，像海鲜老和人一样，做一个自在往生给你看啊。你想海鲜老和尚的母亲86岁自在往生，说走就走，欲知是知。他这个师弟海庆老和尚82岁走的，他母亲86岁走的，啊，这一类的人我们看得很多，看得怎么样？麻木不仁，没有把我们的幸运真心切愿换起来。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例子两个例子没在意啊。这些菩萨们不断在重复，不断在这里实现，真正是慈悲到极处啊！我们要知道感恩呐！啊，这一段经文，我相信念的人很多啊。有人念几百遍、上千遍的，啊，有没有发现的时候，我们周边，不要说整个地球，我们居住的这个国土，居住的这个城市，就有很多念佛人，哇塞。他们真往生啊，所以我说我们麻木不仁的，见到没有见到了，听到没有听到了，没有在意啊，没有把我们唤醒。什么时候把我们唤醒？啊，唤醒之后，我们看到听到不一样了，一定会合掌念阿弥陀佛，感恩阿弥陀佛，感恩菩萨示现给我看，坚定我的信心，坚定我的愿心啊，认真努力去修学，让我在这一生临命终时也能够像菩萨一样表演给别人看。这就对了。感恩阿弥陀佛，感恩菩萨示现给我看，坚定我的信心，坚定我的愿心啊，认真努力去修学，让我在这一生临命终时也能够像菩萨一样表演给别人看。这就对了。啊，

这是弥陀弟子应该干的事情。最后自己也要表演干什么？要发这个愿，这个愿是阿弥陀佛的本愿，阿弥陀佛决定加持你。啊，我们看下面一段，辗转教徒。教是教化，脱是脱离六道轮回。请看经文，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呢，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起。心诚之佛，注解里头，佛度众生，所度的众生呢，你看又皆成佛，成佛之后啊，又度众生，故云辗转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呢，不可复起。这就是世世代代传下去啊！上一代的人传给我，我这一代再传给别人呢，一代一代传下去，不能叫它断绝。如来大法，弥陀圣教，要靠辗转教化，辗转度脱，一代一代不至于中断。要认真，要努力。现在人跟古时候人不一样，古人厚道，从小就受到圣贤教育，他有能力辨别善恶，啊，不容易受外面境界影响。现在没有了。现在的人，65年前，方老师告诉我，谁把人教坏了？老师指着电视。那个时候的电视还没有彩色，黑白的。啊，现在进步到彩色。啊，进步到手机都可以接收。啊，接收。卫星电台的转播，网络的转播，从小到老，我们只要稍微留意，你就看到了。你到外面去走一圈看，你看多少年轻人低着头看着手，手上没有手机，啊，他没有看到人。我们从来旁边走过。

他都没有看到。啊，这播的是什么东西？都是杀盗阎王，全是负面的。你看他从早晨到晚上那么认真的学习，全学坏了。啊，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乱？灾难为什么这么多？其来有自，不是没有原因的，很可怕。啊，我还记得一桩事情，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时候，中国大陆在搞文化大革命，啊，台湾政府在搞复兴传统文化，很可惜，有名无实。啊，但是台湾喊出这个口号啊，啊，有一天我在方老师家里。我们还没上课，来了三个客人，都是教育部官员，有一个是秘书，两个是处长，来向方老师请教。啊，政府提倡复兴文化这个运动，请教老师从哪里下手。老师一丝毫的考虑都没有，立刻就回答他：真干，这是真干。好，头一个，台湾三家电视台关闭，还有十几个无线电播映台也要关闭，报纸杂志停刊。这三个官员说：“老师，这做不到啊。”老师说：“这些东西天天在破坏中国传统文化，有它存在，还能复兴吗？”老师讲真话，我们听了的时候恍然大悟啊！没想到以前的啊，那么今天你看看媒体的发展，到每一个人这个电视屏幕就在你手掌里头。啊，这个情形老师没看到啊。啊，方老师是1977年过世的。啊，现在科技发展他没看到。啊，在那个时候他已经看到问题严重。啊，所以今天谁在教化众生？就是这些媒体。媒体的后台，魔王不逊。你们相不相信？他来找够啊，附体，摸摸想找我，问我

为什么侵犯他的道场？我说没有啊，我们一生规规矩矩做人啊，从来没有侵犯过别人。他讲电视，我恍然大悟，我们搞这个卫星电视台确实没有告诉他啊。这么一来我才想到啊，原来他们这个道场这么大，影响这么大啊，几乎全世界的人谁不看电视，谁不听广播，谁不在网络上，原来都是魔王在掌管的啊！魔王就是第六天的天主，佛法里面叫他化自在天王啊，欲界第六天。我们中国人常讲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是第二层天，比他高四层，在上面啊。我一听到这个话之后，我就向他要求啊，我说求你多做一点好事，不要再害人了啊，这样做下去是有罪业的。我在我们这些小佛堂上供了一个牌位，就是第六天王，他化自在天王啊，供他的牌位，求他帮助啊。啊，欲界天里面福报最大的啊，这一些媒体都是他的。我们才了解事实真相啊。那么今天这么多人造业，这么多人受难，天王知不知道？他迷惑，他没想到，太想到了不敢做啊。为什么？这个罪业无间地狱的罪业，我们邀请他来在我们这个小道场听讲经，跟我们在一起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不要再害人了啊！我们是完全的善意来对他。啊，希望他觉悟，希望他回头。啊，天人回头比人难。为什么？天上乐多苦少。天人对于佛法，对于念佛往生，真的半信半疑。所以说，富贵学道难。他们是世间大富大贵啊，做天王啊。我们了解事实真相，我们行善，要把自己行善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就对了，千万不要回向升天。我干好事干什么？来生升天，升天就迷惑了。比人间迷惑，这个迷惑还严重。啊，于是我们就警觉到了，天不是好地方。

如果没有真正大善根，想天佛的时候还能念佛，还能请诸佛菩萨到天上来讲经教学，有不是没有。那我们都应该要警觉到，啊，辗转教徒、教学、脱离生死、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啊，辗转永远不会中断。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所以传人比什么都重要。你自己学得不错，你后头没有传人，死了之后后继无人。中国古人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个后不是说后代的子孙多，后代有没有子孙能够承传家道、承传家法、家学，是讲这个，这个重要啊。儿孙再多，他不能承传啊，没有受过好的教育，不知道把祖祖相传的东西集成下来发扬光大，再传下世给后世，这就对了。菩萨也如是啊，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弘法是年轻时代，老年的时代着重于传法啊，后继无人，你的功劳教学等于白费呀，后头没有了啊，这还得了吗？这个道这个法就失传了。啊，所以转向教授，转向督徒，这两句话重要啊。也就是张子所说的为往圣继绝学，目的呢为万世开太平。前面一句是因，后头一句是果，这个功德大啊，诸佛菩萨赞叹。诸佛菩萨加持，啊，如是辗转不可复起，永远传下去，世世代代。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所生无尽。啊，正说这个卦或者叫度生圆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声闻是小乘，菩萨是大乘，住众生类，生彼佛国的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在极乐世界，这个地方不但是娑婆世界的魔进不去，十方诸佛刹土一切

六道里面的魔道都没有办法进去，他是正法道场啊，正法道场魔也不喜欢参与，除非他回心向善啊，弃恶修善，端正心念，真正求了生死出三界啊，要知道六道二十八层天没出轮回啊，即使是最高的四空天寿命尽了往下堕落，就天父相见，他造作的罪业要承受。那么同样一个道理，我们就明了摩天啊，第六天他化自在天，他在往上修四禅天十八层天啊，初禅天王，大梵天王，四禅摩西首罗天，这都大佛宝、大神通、大势力啊！这些天王寿命到了，他的寿长也有尽的时候，到的时候他上不去了，就往下堕落。堕落到哪里？越高堕得越重。摩西首罗天堕落下去是无间地狱，所以爬得高摔得重啊。我们要知道遇到这个机会，这个机会你说诸佛赞叹啊，甚至于告诉我们百千万劫难遭遇，前清彭基谦居士在《无量寿经起信论》里头告诉我们，遇到这个法门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你遇到了无量劫，不止五千劫，无量劫遇到一次，你要珍惜，太可贵了。你要能信能愿，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你这一生就解脱了，永远脱离十法界，脱离六道了，机会太稀有了。人生苦短，在这个世界谁能活一百岁？一百岁很短的时间，要无量劫才遇到一次，这一次如果错过了，又要经过无量劫才碰到一次，这无量劫受多少罪，造多少业，六道里都受多少果报，回头想一想这桩事情，自己才真正庆幸好运当头啊！这个好运就是你天道尽头，

你遇到阿弥陀佛这个法门，他庆幸了，赶紧抓住。啊，要把这一桩事情当作我们人生第一桩大事来看。啊，有同学告诉我，现在我们在英国搞汉学院，是不是头等大事？不是。如果你把这个当头等大事的，你出不了六道轮回。那还是一度三途五千劫，啊，所以那是缘分，有缘就做，做了怎么样呢？别放在心上，没事，做而无足，无足而足就对了，啊，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心上只放阿弥陀佛，念念求生极乐世界，这就对了啊，这就没错了。那学校聘请我做教授，如果排我的课，我会派学生去带我上课。我干什么？我还是讲无量寿经，我还是念阿弥陀佛。啊，我绝不会不会受这桩事情动摇了念头，错用了心，我不会。希望同学们都要提高警觉性，头等大事是信愿持名往生净土。你往生净土多好啊，多殊胜啊！啊，别在这个世界搞了，这世界苦不堪言啊！要有强烈的出离心。啊，那么这一段幕后说，十方世界声闻是小乘，六道四生，四生贪婪是化，种种众生得生极乐。正道成佛者不可胜数啊，因往生者众，非数量所能及，不可胜数，数不清，太多太多了啊。这些话都不是骗人的话，句句都是实话。我们尊重古大德，尊重圣贤，尊重佛菩萨。那古圣先贤、诸佛菩萨，没有一句话是欺骗人的。一切经里头，特别是这部经，太殊胜了。下面一段是举比喻来说明，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火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多入海中，是大海水临为增减。

念老的注解说，或者疑惑，十方凡圣通通都归极乐世界，这一个刹土宁能广容，能容得下吗？会不会有这个疑问？会。我们这个地球有限的，地球能容纳多少人住？现在地球有一点人满为患，要记住，60年前抗战胜利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常讲，中国人口40000000人，40000000同胞，现在有多少？差不多有14万人。那个时候只有4亿，现在大概有14亿。人满为患。我刚到台湾的时候，台湾只有600万人，现在2000多万了。啊，处处都显得人满为患。那极乐世界多大？能容纳得下吗？十方世界所有众生通通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作福，能容纳得下？能。为什么？极乐世界无穷大，大而无外。我们这个地球是有限的大，有局限。啊，极乐世界无有局限。为什么？我们这个地方是物质现象，有局限。极乐世界没有物质现象，它是法性身、法性体。那我们跟它正相反，我们是法相身、法相土。啊，法相，唯识宗里头所讲的物质，我们没有离开物质，物质的范围不大。啊，跟法性不能比。啊，法性非物质，也不是精神现象，所以它不是心理的，也不是物理。啊，它没有物质，它也没有现象。啊，所以它是圆满的自信，圆满的自信是无限的。啊，无量无边的。啊，这个我们要知道。那么二乘，这是小乘，菩萨大乘，还有六道众生、凡夫，这些凡圣往生到极乐世界，都成佛了。成佛是什么？成佛回归自性，自性是什么样子？慧能大师开悟了，五祖考他了，那是考佛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真见性。你看五祖衣钵就传给他了，那么考中了，

那就是证书啊，衣钵就是证书啊，他就拿到了。他告诉我们的自信，自信有五个特性。第一个是清净，它没有染污；第二个，它没有生灭，不生不灭。你看看，我们物质有生灭，有尘住坏空；人有生老病死，动物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花草树木。山河大地有尘住坏空，这叫生灭法，有生有灭。自性没有生灭，自性本自具足，这一句很重要。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一切都无量，本自具足。这些无量东西在哪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是无量的。就这宇宙，它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它能现物质现象，能现精神现象。它能现，有缘它就现。六祖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我们现在六根接触的六尘境界，天文探索的太空，量子力学的微观世界，专门研究微观世界。一个是宏观世界是无穷大，微观世界是无限小，小中有大，大中有小，小不爱大，大不爱小，这越讲越神奇。现在量子证实，确实有这个现象，所以回归自性，自性真的阿赖耶的现象年份假的，真的是自性。自性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精神拿我们现在的话说，了不可得。有没有？有，有你掌握不到，它真有。他能现一切法，为一切有为法做本体。有为法从哪里？从无为法来的。无为法没有生灭，有为法有生有灭。像我们电视屏幕一样，屏幕就是无为法，影像就是有为法。有为跟无为合在一起，这么个现象。那觉悟的人，觉悟的人有为跟无为，他清清楚楚，哪是有为，哪是无为。有为的不放在心上，无为也不放在心上，他就弃如了。只要有一样东西放在心上，就入不了境界。就没办法证得自性，通通放下，一念不生就入进去了。其如自性就叫大般涅槃，就叫成佛。到极乐世界干什么？就干这。阿弥陀佛帮助我们，成就我们。这一其如之后，就像诸佛如来一样，有大神通，有大智慧，有大德行，有大势力。他确确实实

能够帮助无量无边众生回归自性。那觉悟之后，永远不再迷惑。大乘经上佛告诉我们，无量无边无尽无数，不可胜数啊。啊，下面举这个比喻，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常矣。所以这佛为什么呢？又如大海，举个比喻来说，比如大海的海水多啊，江河里头的水通通流入大海，大海水有没有增减？这么多的水流到大海，大海有没有涨水？没有。用这个比喻，这个比喻是我们看见的。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或者有人怀疑，十方圣凡贤贵极乐，彼一刹土灵能光荣，怎么容得下？下面是是亦不然。这个义理很特殊，不平凡，因为极乐国土常如一法，不为增多，跟十方世界完全不一样。十方世界找不到这种情形，但是极乐国是常如一法，不为增多。佛云一法，法性身，法性土，它是法性，义理深深，众生难免。极乐世界在哪里？极乐世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有没有边界？没有。所以它是一法。你有缘你见到了，你没有缘你找不到。所以往生一定要阿弥陀佛来接引，阿弥陀佛不来接引，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这就好像我们看电视的频道，它在哪里？就在频道里头。你没有按对，你按对了，极乐世界出现了。这个频道很特殊。特殊在哪里？我们的频道要暗它才出现的，它不暗它会出现。是在讲信愿持名就是它的案件。我们只要具足信愿持名，你就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带你把极乐世界展现让你看见。你相信真有，
一点都不假。然后看看我们这个世界是假有，不是真有。为什么？它永恒存在，它不生不灭啊，真正无量寿，不是有量的，无量的无量。十方世界讲无量寿是有量的，这个比喻，比喻的好啊！古佛以大海为喻，以明其意。啊，把极乐世界比作大海，把十方世界的这些河流流入大海的水啊，这些水入海，大海不增，没有看到这个水上升，用这个比喻来比喻十方往生极乐世界的众生，也没有看到增加。又彼土大师重返秽土，救度群生，其数也无量。那么极乐世界人出去度众生，也没有看到这个地方人减少，十方世界来往生，没有看到人口增多，他的人口很奇怪，不增不减。啊，实在说，这个世界是没有办法形容，非常微妙。我们用经上的话，或隐或现。啊，隐是什么？不见了。现是等于现前了。有缘它就现，没有缘它不现。啊，隐现自在啊。隐不是没有。现也不是真有，可别当真啊！当真就错了，不当真才能够见到真相，当真就见不到。为什么？你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妄心，不起心不动念是真心，真心跟妄心是一个心，一个觉，一个迷。觉了叫真，迷了叫妄。啊，迷雾不二，这就不可思议了。啊，所以说，唯有一真。没有对立了，有两个就对立了，有阴有阳就对立了，有善有恶就对立了，有凡有圣都对立了。对立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个要知道啊。我们从佛这一些比喻当中、说法当中去体会、去悟，说悟入，能不能入，是在自己，不在佛。佛只是来斗气，来引导你，你自己要聪明，引导，啊，顺着他的引导，其如真实，豁然大悟。啊，为什么有人能悟，有人不能悟？那个能悟的人，

有缘，不能悟的人没有缘。缘是什么？缘是机缘啊，但是这个缘是可以培养的啊。怎么培养？立一切相，即一切法。怎么立相？即相立相。就像我们在看电视，看电视怎么立相？知道这相是假的，相怎么出来的？

不生灭是一体，不是二体。啊，所以你一定要晓得，画面就是屏幕，屏幕就是画面，两边都不执着，就是明白人，就觉悟。啊，执着一边错了，执着两边也错了。啊，一边不执着，不执着有，不执着空，空有两边。不知足，这就有机会切入，所以心要保持什么？保持清净，保持平等，那佛门最高的、最殊胜，大家都晓得禅呢。禅是什么？我刚才所说的就是禅，禅就是一心，禅就是一念，一念没有了，就开悟了。啊，还有这一念，还开不了悟，这一念也要放下，就大彻大悟。就明心见性，啊，虽禅宗不立文字，啊，也能唬人呢。禅有真的有假的，你要晓得。啊，不像教，教没办法作假，它有经本，有凭有据。禅没有，什么都没有，随你怎么说法啊！但是一定要有那种根性的人，如果不是根性，没有根性，你说的没用处，他完全不懂啊，在《坛经》里面，我们看到无所设的禅机，慧能他懂，连神秀都不懂。神秀跟他几十年，很长的时间啊，神秀通教。禅没切入啊！啊，所以一波传个慧能，大众非常敬仰，五祖怎么会传给他了？是不是老糊涂了？啊，只有谁心里明白呢？神秀心里明白。啊，神秀真正承认，能大师比他高明，他比不上。啊，对能大师很恭敬赞叹，这是一代大德。啊，没有傲慢心的，没有回报。赞叹那时候皇上是武则天，神秀赞叹慧能啊，劝武则天礼请能大师到京师，就是到首都，跟武则天见面。武则天下诏书，六祖不出声。

啊，这个可以看出神秀也不是凡人啊，没有嫉妒障碍啊，真正的赞叹。我们看哦，念了这个注解，后面还有一段，我们念一遍。又彼土大师重返秽土，救度众生，其数有无量，但极乐深重，又无减少，故云常如一法，宁有增减，于一法中无有增减之意。这一句说得好，一法里头没有增减啊，自信是一法，说到自信就没有增减。极乐世界是自信变现，那其他的世界呢？其他世界是阿赖耶所变，自信能现，阿赖耶能变。自性是真心，阿赖耶是妄心，真妄合合。像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是自性所现，是阿赖耶所变。把自性所现的，自性所现的就是极乐世界。啊，阿赖耶是把极乐世界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所以你要想脱离三界六道，必须要转八十乘四智，这法相宗讲的啊。法相宗的话，要把八十回归到四智，极乐世界就现前了啊！你要能够回不了头，你就没办法见到啊！那要靠阿弥陀佛接引，完全是靠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让你见到啊！像我们现在科学家用高倍这个显微镜啊，看到原子，看到电子，看到微中子啊，是要借这一些光学仪器才看到，肉眼看不到啊。它存不存在？存在，存在你不知道啊，必须用这些科学仪器看到了，你才晓得它真存在。佛法也如是啊，不用阿赖耶，就见到自性啊，转识成智，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第七识是智处啊，转第七识为平等性质啊。为什么不平等？你有分别，你有执着。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转前五识为尘所作智，转八识尘四智。这个十法界六道就没有了，完全觉悟了，它是假象，这个假象不存在了，你看到真相。

真相就是见性，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自性变现的也真法界。你见到极乐世界，你见到华藏世界，你见到诸佛的十八庄严土。啊，那么这个见性没有见到圆满。真正见到圆满了，这个境界相没有了。见到什么？一片光明，大光明藏，华严经上说的。啊，净土上讲的长期光净土，这个现前了。我们今天都在长期光里头。啊，长期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肉眼看不见。科学家告诉我们，光波的长度、长短不一，有波长的，有波短的。我们能见，恰好就当中一段，一小份，比这个长的看不见，比这个波短的也看不见。啊，那么借科学的仪器让我们看到 X 光，看到紫外线。啊，这是用仪器侦测出来。光长短也是无数。啊，见到长期光那是光的障碍，长短这个没有了。什么样波度的光你通通能看见。啊，长期光净土才是究竟。这个里头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精神现象是念头，没有念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见到了。啊，这叫究竟成佛，比十八土高。十八土是刚刚接触，没有达到圆满。啊，《华严经》里面告诉我们，法身大士，这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都叫佛。有多少个位次？42个。啊，摄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妙觉，42个位置，到妙觉才真正契入常寂光土。啊，见到常寂光，那就是究竟圆满。啊，这个经，好啊。妙极了，啊！最后的境界就是常寂光净土，在哪里完成？在极乐世界，一生真的，一生圆满。我们把这段注解念一遍，接着念，于一法中。无有增减之意，自在于世间数学之理为喻。啊，念老师学科学，数学里头有无量大，无穷大，或者是无限无限大，无量无限之意，以符号。这是个数学的符号，就是无限大的意思。啊，为其数之大，超越限量，故名无限大。于是，以这个符号加一切有限之数，还是等于

穷大。啊，任何一个数字加上这个符号，就是无限，无限大了。和正母数变大于这个符号者，那么这个符号就不成为无量大了。这个符号不能加，不能减。为什么？它是无量的啊，谁加不得。如果减呢，又以这个符号减一切有限之数，还是等于无限大啊。它这个里头没有大小，因为这个符号若一减变少，那就不是无限大了。所以这个法常如一法，临可增减，现在极乐世界实实在在是无限大当中的无限大，盖以超越一切世间之无量大。那么这就是自信。大乘教里的佛常讲自信化而如是，如如妙用啊，也就是常寂光，也就是真舍之气，它的名称在佛大乘经上几十个都是说的这桩事情啊，叫我们身心不移啊。数学里头有这么个符号，让我们有个概念啊，把无穷大跟无穷小、无限小都是一体，代表什么？代表圆满的体性啊，无限大。有上面经文正贤世事无碍之不可思议殊胜微妙境界，极乐世界就是华藏广狭自在，一多相继，互融互摄，非言思所能及也。我们的言语说不出，我们的思维达不到。啊，所以叫微妙不可思议啊，无法想象。它真存在，它不是假的啊。佛法终极的目标是叫我们见性，这就是真性啊，真性的体相作用是一，三个二一，一二三。啊，有缘的时候得现。啊，什么缘？菩萨修成等觉，这个缘就成熟。诸佛如来他在发生的，他从发生现报身。为什么这些发生菩萨

要证得究竟的果位，还需要佛加持他，帮助他，佛慈悲，为他先报身。到他能契入常寂光了，报身佛的相就没有了。为什么？变成常寂光，光中化佛，佛化为光，佛跟光是一体。这一体多大？无限大。你要说它小，无限小，大小是一，不是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我们要有个概念。我们到西方极乐去干什么？就是得阿弥陀佛的加持，让我们在一生真的啊，到西方极乐世界真的时间也有先后不同。哪些人先真的了？心清净的人，心平等的人，也就是说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轻的人，他先得到。烦恼习气重的人，他真的的时间比较长啊，在极乐世界就是把烦恼习气断掉。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戒归弥陀。好啊，八方上下，这就是十方。八方是四方四维加上下，十方佛国无数啊。多少佛？无量无边无数，每一尊佛都有一个教化区，他教学的场所叫佛国。其实每一尊佛都没有国，哪来的国？国要有政府，有领导，有组织啊，这个国就比如国土这个讲法啊，它有个土地，它有个面积啊，它在那教化众生啊。佛国土，佛的教区，好像佛的学校啊，无数也是无量的，无量无数啊。阿弥陀佛长久广大，阿弥陀佛国，阿弥陀佛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很特别，长久广大，长久无量寿啊，广大没有边际，名好快乐，这个四个字赞叹，光明表智慧，好表德行，快乐自在啊。最为独胜，跟十方诸佛世界比，他无比的超胜，真是排名第一。为什么？阿弥陀

我建立这个道场怎么来的？是考察设佛，一切诸佛刹土，这无量的佛土，阿弥陀佛都去考察过，都去参观过，都去学习过，人家好的统统去，不好的都不要。所以极乐世界的成就是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真善美慧之大成。独身呐、这一句话要记住啊，名好快乐最为独身，比天堂好啊！天堂有寿命啊，天堂还有烦恼啊。我们是要天堂还是要极乐世界？这就是你的智慧，你的福报。你真有智慧，真有福报，你一定选中极乐世界。那怎么去？很简单，信、愿、持名，啊，真正相信的有，不怀疑，啊，丝毫怀疑都没有，一心向往，没有第二个妄念。我来干什么？我就是来往生极乐世界。你看，极乐世界之来由。本起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道无量不可深也。前面所说的这些不可思议，最后结归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成就的，我们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对阿弥陀佛的感恩，对阿弥陀佛的向往，统统都升起来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底下一堂，从这儿学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30页啊，830页倒数第五行，课题：大士名号。请看经文：阿难白佛，比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在前面，我们学到别名上述啊，佛告诉我们，极乐世界有二大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

这一句话我们要重视它。佛的赞叹决定不是虚妄的，这样的赞叹如果不是真实功德，佛不会这么说的。啊，菩萨功德不可思议。阿难，向佛请教，这两位菩萨其号云何？啊，佛就说出，第一个，观世音菩萨。第二个大势至菩萨，下面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注解一开头，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其微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下面先介绍观世音菩萨，又名观自在菩萨。浅说，这观世人称念彼菩萨之名，而垂救度，故名观世音。啊，把观世音的意思很浅显地为我们介绍出来了。啊，这个菩萨以他自己修行正德，微声光明，重要的是底下这句，普照三千大千世界。我们在三千大千世界之内，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时候，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指的娑婆世界，也是我们居住这个环境。啊，三千大千，第一个是小千世界。啊，佛告诉我们，佛法的说法，一个大的星系，这一尊佛的教化区，啊，是一个单位世界，一个单位，核心是须弥山。围绕着须弥山，许许多多的星系组成这个世界，很像现在科学里面所讲的银河系。啊，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一千个银河系称为一个小千世界，啊，一千个银河系，小千世界，再以小千世界为单位，有一千个小千世界组成一个叫中千世界，再以中千世界为单位，一千个中千世界称为一个大千世

这一个大千世界就是一尊佛的教区啊，他教化众生的范围，因为有小千、中千、大千，所以叫三千啊。三千大千世界不是指三千个大千世界，不是的啊，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因为它有三千小千、中千、大千，叫三千大千世界啊，是一个世界，一尊佛的教区。大乘教里头佛告诉我们，诸佛果地上智慧、神通、道理完全相同啊，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究竟圆满。但是在因地里面，每一尊佛的愿力不一样啊，绝大多数的都是以三千大千世界为愿望，他将来成佛，希望跟诸佛一样，也能够普度三千大千世界苦难众生，发的是这个愿。啊，这一般诸佛都是发的这个愿。阿弥陀佛不一样，阿弥陀佛的愿，他要度的众生范围大了，十方三世、遍法界、虚空世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苦难众生，都是他要度脱的对象，这个愿大了，太大了。啊，没有听到哪一尊菩萨发这么大的愿，那么他的愿成就了，这在我们这一部经前面都学习过，他真的成功。啊，而且发四十八大愿，把普度苦难众生这桩事理说清楚了。啊，向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佛报告，他这个大愿能不能成就？佛赞叹他，祝福他，那怎么样成就呢？佛并没有教给他什么方法，佛只是叫他去参学，设佛一切诸佛刹土，你都去拜访，都去考察，诸佛世界你觉得有美好的，值得你称赞的，应当学习。如果觉得不如意的，你就要把它舍去。所以极乐世界的成就是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的大乘真善美慧的大乘。你是说这个世界有六道轮

众生在轮回里面无量劫以来堕落的轮回出不去。大经上有一句话说，一堕啊，堕卧道，堕卧道多长的时间你才有机会出来？佛说5000劫，这还得了吗？不是5000年呢，是5000劫啊！没有说小劫、中劫、大劫，肯定就是大劫，不是小劫。小劫一定说到5000小劫。一定是这个说法啊！大劫还得了啊？太可怕了！佛说这些话，绝不是吓唬我们，决定是事实真相。这一点我们要知道。佛叫我们不妄语啊，无界里的不妄语，是善里的不妄语，他怎么会妄语？不可能。我们要记住真话，事实真相，也就是说5000劫你才能从三恶道、恶鬼、地狱、畜生里头轮回，又得了一个人生。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得人生最大的利益，就是有缘闻佛法。为什么？闻佛法就有超越轮回、超越十法界的机会，不是在人道，纵然在天道也比不上人道。为什么？人苦多乐少，警觉性高，遇到了，他真把机会抓住了，他就离开六道轮回了。天上乐多苦少，往往把这桩事情疏忽了。佛在天上讲经，听不听到？听到了。天快乐啊，没有想到这个事情重要，所以把机会很容易就是过去失掉，错过了，真可惜啊。我们今天的人生文化吧，生在这个科学技术发达的这个大时代啊，科技带给我们的社会，我们亲眼看到了，亲耳闻到了。如果警觉性高，不被物欲、高名厚利所迷，如果他闻到佛法，他真相信，他真干，这一生可以脱离啊。

这些脱离永远脱离，不但是六道，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这是的人生最宝贵的一桩事情啊！我们这一生得到了五千大劫才碰到一次，我们这一次居然碰到了。要不能把这个佛法抓住，不能把净宗法门掌握住，只有这一门能出去，其他法门虽多，没有待业的，都要断烦恼证菩提，唯独这一门不需要断烦恼，可以待业往生，生到极乐世界，等于证得无上菩提。经上讲得清楚，我们要相信啊。我们为什么不相信？我们常常骗人，说话不负责任。大概佛也是骗我们。想错了，错得太离谱了。我们是凡夫，有六道轮回的习气，习气很重。啊，欺骗别人成习惯了，误会佛与菩萨也像我们一样，啊，常常说骗话。这个机会很容易当面错过啊！我们一定要知道，世间真正圣贤，再降一等君子，都不忍心欺骗别人，何况大圣大贤，何况诸佛菩萨，哪有欺骗人的道理？我们的心自私自利，念念没有把自己的名利忘掉，诸佛菩萨没有这个念头。他们起心动念都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啊！究竟苦是什么？是六道轮回的究竟苦。究竟乐就是一生证得无上菩提，证得圆满的佛果，这究竟乐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学佛错用了心，用妄心来学佛，学了几十年没成就，那所有大乘经论里头都劝导我们学佛要用真心，菩提心呐，发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古人有注解，

注解有种种讲法，我们读了很不容易搞清楚搞明白，早年我在美国加拿大跟同学们讲解，我用10个字来解释，大家好懂。佛法讲，一切法有体、有相、有用。菩提心有体、有相、有用。菩提心的体是什么？至诚心。佛是这个说法，儒也是这个说法，中庸就讲这个字。诚啊，诚是什么意思？古人注解里头，不自欺，不欺骗自己，这叫诚。那么不欺骗自己，就不会欺骗别人。这真诚心的牵涉。佛法里面讲真诚心，那个境界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可以说，我前面讲的是至诚心，真诚到基础，要到极处才行，究竟真诚。真诚到了圆满了，真诚到了顶点的，到了极限的，这是菩提心的体。也就是究竟圆满的明心见性，这叫真诚。从正德修到究竟圆满要多长时间？佛经上常说的，菩萨要成佛，要修行3个阿僧祇劫。这什么菩萨？法身菩萨，不是普通菩萨，法身菩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后。还要修3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这个3大阿僧祇劫在哪里修？不在人间，不在天上。人间天上都修不成功，在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那么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的十宝图在哪里？华严经上所讲的华藏世界，就是释迦佛的十宝庄严图。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没求往生极乐世界，决定生华藏世界。华藏跟极乐十宝图没有两样。不容易。我们细心观察思维，我们这一生没份呢。为什么妄想杂念去不掉？

别执着去不了。佛法修行讲断烦恼，不断烦恼不能成就，先断见思烦恼。我们对整个宇宙、对人生、对万物

想法也错了。如何把这些错误纠正过来？这叫修行，修正错误的观念，修正错误的思想。啊，这样达到正知正见，才有资格学佛。啊，为什么？那叫发菩提心，那叫修菩萨道。菩萨道是有条件的，这叫发菩提心。你就晓得菩提心多难，但是。有一种菩提心很容易，容易，我们不相信，我们也从来没有真正认识它，所以当面错过。啊，那是什么菩提心？净土宗里面讲的发菩提心，这个发菩提心是。一向转念跟这个结合起来，啊，转念念什么？就念这句佛号阿弥陀佛，或者是南无阿弥陀佛，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南无是恭敬的意思，是归命的意思。阿弥陀佛才是佛号，只持名号四个字就够了。南无是客气话，佛法里头不重视这回客气话。重视实质啊，所以有许多人呢，支持名号只念四个字阿弥陀佛，这对的，可以的。啊，祖师大德他们自己念佛念四个字，劝别人念六个字。这里头有什么差别？念六个字就是皈依阿弥陀佛，皈命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结个缘，自己说还不想去，这世界不错，还留念，不是真想去，就念六个字，真正想去，那么客气话不必要了。所以莲池藕益大师他们都是念四个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念相续不间断的。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为什么叫你念六个字？你没有意思去，你这个世界放不下，给阿弥陀佛结个法缘啊，恭敬阿弥陀佛，礼拜阿弥陀佛，称赞阿弥陀佛，都是属于客气话，不能不知道啊。

特别的缘分。啊，他们曾经在这个地区住过一段时期，度了很多众生到极乐世界去。啊，特别缘分。啊，娑婆世界众生，尤其对观世音菩萨，好像有一种亲情在里头。啊，我们用世法的做比喻，所以在中国谚语有所谓：“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西方三圣跟着你发愿，无比的殊胜呐！啊，菩提心的体真诚，菩提心的作用是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菩提心的作用啊，清净是阿罗汉，平等是菩萨，都是正觉。阿罗汉、菩萨、佛都是正觉，佛叫无上正等正觉。啊，最后一句慈悲，慈悲是他受用。啊，你看，体相用。啊，相用都在这十个字里面。啊，真诚是体，从真诚才得清净，没有真诚哪来的清净心？为什么？妄心里面很复杂，勾心斗角，贪嗔痴慢疑，

观音实质是阿弥陀佛的帮手，帮助阿弥陀佛戒引众生、教化众生。尤其这两位菩萨跟我们这个地球

刹那生灭，永远不间断，而且念念都是妄念，没有相续。相续是前念跟后念相同。换一句话说，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用科学家的说法，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灭，没有两个生灭生相是相同的，都不一样，所以它不是相续啊，确实是刹那生灭。这是假象，不是真相。它存在的时间太短暂了啊，只有2240兆分之1秒，也就是说一秒钟它生灭多少次？2240兆次。所以说不可得。般若经上说得好，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就是说这个事实真相啊，不可得的东西你常常放在心上，这叫六道凡夫，这叫造作罪业，念念都在造业。啊，然后口造业，身造业。啊，这些罪业如果是伤害别的众生，就会造成在六道轮回

回里头，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有完没了，太可怕了。道德丛书里头说得清楚啊，你要是好好去读，读个一遍两遍，真真实。生恐怖性的，太可怕了啊！真正叫人不敢做坏事，不敢给别人结怨。结怨很容易，那个怨化解好难。啊，如果生生世世迷惑颠倒，这个怨恨会越结越深，永远不能拔除。遇不到佛法真的没救啊！啊，遇到佛法了解事实真相，不再跟人结怨。啊，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他、称赞他、感恩他，就是因为他见到世间人念观世音菩萨的，有急难的时候求观音菩萨啊，拜观音菩萨，观音菩萨真的来帮他忙，真的救他啊，所以他遍观法界众生，随其机缘而自在拔苦于乐，故名观自在啊，他也叫观自在。心经上第一句观自在菩萨啊，就是观世音。这个地方句句也都是经文，遍观法界众生，不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二是无量无边的三千大千世界，过去、现在、未来，四方四维上下，一切诸佛刹土是无量无边的，没有法子去计算。这些诸佛刹土，观音是智通通看到，没有障碍。那个地方众生造业受苦，这个地方就明显的体会到一句话说：佛不度无缘众生。啊，无缘是什么？你没有心接受，你只是想出苦，你没有办法。啊，所以这一生当中，有缘念一句阿弥陀佛，念一声观世音菩萨，跟佛菩萨就有缘。你要说他是迷信，你要说他是妄想啊，不能接受，是无缘。无缘观世音菩萨想帮忙帮不上，必须得有缘。

大小乘显教密教的经论在哪个地方弘扬，这个地方有法师，无论是在家出家都一样啊，有讲经的人，有学习的人，有修行的人，有成就的人，成就有大成就，有小成就，小成就是小悟，大成就是大悟啊，大彻大悟。一般大乘教里面讲大成就，是讲大彻大悟。这些人所在之处，这个地区在那时候，什么原因？有龙天护法，有佛菩萨加持，这个地方的人发心，纵然达不到菩提心，他发的是善心，他会想别人，想到自己也想到别人啊，听经闻法修行，把功德没有说回向自己，他是回向十方，回向一切大众。好啊，这就是缘呢、啊、这个缘跟菩萨的缘结合起来，菩萨的加持就到这一方了，这一方人少苦少难，这真的不是假的。啊，现在量子力学家为我们证明，证明什么？很重要的一桩事情，这物质是什么？物质现象是什么？物质现象从哪来的？这个宇宙奥秘被量子力学家揭穿了，搞明白，搞清楚了，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是从念头在高频率波动之下产生的幻想，是物质。物质从念头生的，这个佛法讲的很多，相由心生，色由心生，一切法从心想生，这大乘经上讲的很多，这不是假的，被现在量子力学家证明了。所以量子力学家劝我们怎么样化解地球人灾难，啊，他们告诉我们改邪归正，端正心念，问题解决了。为什么？我们把邪恶的抛弃掉，放下，起心动念都是真善美慧，

这个物质现象随着念头转了，人的念头善，物质念头通通都善。啊，于是这地球上的水灾、火灾、风灾、地震啊，这些现象都没有了。啊，生活在地球上都能平安，都能够幸福，都能得到快乐。好啊。啊，身体也如是，明白这个道理了。啊，心行都善，身体健康，少病少恼啊。啊，有能力，有智慧，有体力，多帮助这个社会，帮助众生。最好的方法，圣人所用的。这个世界上，古今中外，大圣大贤，他们不搞政治，啊，不需要地位，他们不做生意。不搞企业，他不想发财，他干什么？他教学啊，教学是一切积累功德里面第一大功德啊！你看释迦牟尼佛不干，他是王子。19岁出家，放弃王位继承权啊，他去修行去学道啊，真成就了，得大成就了，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开始教学。你看他一生跟我们现在般般教学啊，最初的20年做的是扎根教育，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2年讲阿含，小学办小学啊，第二个阶段讲方等8年中学，小学中学都是基础，都是扎根啊，再向上提升，这释迦牟尼佛真正想教化众生，什么？开智慧呀、啊，般若。啊，讲了22年，你看讲经49年，单单这一段的时候，几乎占一半的时间。22年，最后8年教法华，把这些菩萨们。般若学般若的菩萨们提升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干这个孔老夫子也是干这个。你再看看全世界所有这些大哲学家大宗教家，他们几乎全都是搞教育，于是我们就体会到啊，教育是真实功德。为什么？教人、劝人，自己要做不到，就不好意思啊！我教人做，我自己怎么也得认真努力。去做去啊，自己没做到的劝

别人，自己很难看的。啊，虽然不是骗人，骗人也好嘛，骗他做行善嘛，不是骗他做恶嘛。可是对自己心里总是不舒服。啊，一定要自己做到才劝人，那才得大自在。啊，才生欢喜心。所以观音菩萨跟众生有机缘，我们跟观音菩萨有机缘。那我们讲他的经，流通他的经典，无量寿经也是观音菩萨主修的经典啊，大势至菩萨啊，楞严经大势至菩萨主修的经典，修智慧啊。啊，所以我们有苦难，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照不照顾？照顾，肯定照顾啊。所以自在八苦娱乐，我们八苦娱乐从哪个地方体现？我们学佛学这么多年，越学越快乐，越学越欢喜，这现象从哪来的？是不是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在帮助我们？我们自己没有感觉到，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只要我们的心不变，我们的心在扩大，我们的心在增长，我们信心越来越深刻，那么这个世界很多苦难我们都很容易度过，我们心里头没有染污，没有受外境的影响，跟诸佛菩萨的教诲相应，真乐啊。乐从哪里来？弃恶行善就得到了啊。不是不知道，我佛讲得很清楚啊，守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绮语、恶口、贪、嗔、痴、慢、疑，都是罪业。这些都不正常啊！我们有没有？有，而且时时刻刻表现在外头。啊，真修行怎么修法？修得跟这部经相应。跟阿弥陀佛相应，跟观音师子相应，那么阿弥陀佛观音师子常常在身边，你要问我怎么样才真正能感得，我也像李老师一样告诉你一个字，诚。李老师当年在世，对我们这边学生常常提醒，诚，不能把诚丢掉，真诚。那学融里面给我们的注解，古人注解，诚者不自欺也。啊，人最怕的是自己欺骗自己，别人欺骗我不怕，吃亏上当也不怕，就怕自己欺骗自己。自己欺骗自己，
肯定度上。

真诚心所现的相是清净，是平等，是正觉，觉而不迷啊！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那是什么智慧，般若智慧。心怎么样呢？如如不动，没有受外面境界干扰，这叫真修行，叫真练功啊！啊，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上练功。啊，果然念到不起心不动念，恭喜你，你成佛了，你是法身菩萨，你是大乘经上所说的法身大士。啊，对待别人，对外，就是两个字，慈悲。慈悲就是爱。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大悲是帮助人家离开灾难，离开苦难。为什么帮助他？他跟我，我跟他一体。六祖坛经说得好：“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就是整个宇宙，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是我们心念头变现出来的，所以它跟我是一体。啊，一体就是亲兄弟。不只是一家人呢，是一体，谁有这个观念？觉悟之后都是这个观念。诸佛菩萨如是，辟支佛阿罗汉如是，祖师大德如是，真修行的人没有一个不如是。这是佛法讲的伦理，是佛法讲的道德，啊，佛法讲的因果。我们修佛就是修这些。啊，我怎么样能得到最大的快乐？这个世间的坏人都变成好人了，佛菩萨高兴啊，快乐了。还有一个没转回头，再赶快去帮助他。啊，先帮助有缘的，那无缘的帮助他建立缘分，有缘的马上就得度了。啊，没有缘的来培养缘分，都是干这个。下面注解里面说：“净言之，如法藏之心经六素。”这个法藏就是贤首国师，啊，唐朝初年的人。他心经有个注解，他做的叫心经六素，啊，这里面说于理事无碍之间，观达自在，故立此名观自在。我们现在对理事知不知道？知道。
自不自在？不自在。为什么他观自在，我观不自在？我还有妄念，我还有分别，我还有执着，就不自在了。于事于理呢，不相干呐。问题都出在自己的妄念上啊！你有这些妄念，你就不自在了。你观观而不达，没通达。那四根离都没有爱，什么事什么离，一切事一切离，通通无爱。啊，这是什么？这是宇宙真相。大乘经上常说的诸法实相，是无爱，离是无爱。四事无碍啊，讲四种无碍：离无碍、事无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得大自在啊。这是什么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四种无碍你通通都有，但是现在变成什么？现在你迷失了自信，事有碍，理有碍，理事有碍，事事有碍，变成这个样子了啊！所以你有苦有难呢，你不知道事实真相，晓得事实真相就不会了，你就会得自在了。啊，像弥勒菩萨一样，满面笑容，现大自在相。啊，为什么？是假的。你为什么会发生障碍？你把它当真。啊，一切事，你想想看，全都是生灭法，物质现象、精神现象，通通是生灭法。从事上看，前念灭，后念生，这一念能不能掌握得住，掌握不到，你决定得不到。所以《金刚经》最后一首偈说，一切有为法，有为就是有生有灭的，如梦幻泡影。不可得。啊，心法，起心动念。念头起心动念，它也会现象。现什么象？做梦就是啊。你有没有做过梦？梦醒过来之后，你有没有去想想，梦中的是真的吗？从哪里来？现在不见了，到哪里去了？这就告诉我们，事是相，理是一些念头，事不可得，

也不可得。啊，都是跟着频率在变化，而且这个频率从来没有两个重复的。所以没有相续啊。大乘教里讲相续，上头要加两个字，相似相续，好像是相续，其实不相干。每一个画面都不相干。啊，那么是要不要放下？放下。离呢？离也要放下。离放下就无碍了，就观达自在了。你再来观世间、观事、观理，通达明了，没有障碍。修行在哪里？六根对六尘境界，啊，欢欢喜喜。六根在六尘境界上用功啊，用人去观无碍啊，去观自在啊，无碍就自在了，自在就无碍了。观世音菩萨是老师，是教练，是带头教我们做，千手千眼，言道守道，这是这完全是示现大慈大悲啊！真的来救苦救难了啊！这不是假的，此大菩萨与大势至菩萨。是弥陀作用，赞佛教化，俗称西方三圣。啊，所以造像，我们都造当中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左手，观世音菩萨，右手里面大势至菩萨，这西方三圣，啊，代表净宗。啊，让修净宗的人看到这个像，就提醒自己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下面告诉我们，贤教也，大士乃阿弥陀佛的弟子，密教以为阿弥陀佛的化身，这些都没有关系。你要在这些名词术语里得大自在，为什么？说什么都好，没说错啊，都行，随你怎么说法啊，你的说法不能说错，也不能说不错，根本就没说，说而无说，无说而说，你自己不知道，观音菩萨知道，大势至菩萨知道，他知道就行了。你不知道，你的功夫不到家，功夫到了你就知道了。啊，功夫怎么到的？融成一体就到了。正妄是一体，邪正是一体，有无是一体。啊，没有相对的了，对立的没有了，就是一体啊。

啊，一体里头说真话不可说，诱导你开悟，诱导你觉悟，诱导你明了，可以用种种善巧方便之法，只要对你有帮助的，那都是善的。等到你真正开悟了，那些法都用不上了。你再要用的时候，你就又迷了。啊，所以到最终极目标的时候，告诉你，佛法也不是真的。你要说有佛法，错了，你迷了。自信清净心里头哪来的佛法？这佛法是因缘生的，因缘生就不是真的。你迷的时候管用，你觉悟的时候没用，没用就完全丢掉了，就放下了，通通放下，一无所有，真的究竟大圆满啊！心里只要有个东西，有佛也万也是麻烦，有佛见不了佛，把那个佛丢掉见佛了啊！所以假象不能放在心上，真相也不能放在心上啊，那才叫真。放在心上都是假的，佛法放在心上也是假的啊。宗门说得慢慢去参，下面说又观机往就自在无碍，故必以为名叫观世音啊。观世音这个名号是从慈悲出来啊，观自在的名号是从真诚、清净、平等、正确里面出来的。啊，就是一个是自受用，一个是他受用。啊，帮助众生，显示大慈大悲。啊，悲是让他离开苦，慈是让他得乐。啊，戒引他往生极乐世界是大慈。离开六道轮回，离开苦难是大悲。啊，前面解释是救知，后面的解释是救悲。啊，这个悲就是爱心。上帝爱世人，叫悲。啊，上帝救不救世间人？有很多宗教里的神灵都有能力帮助苦难众生，我们都尊重啊。我们学佛学大乘啊，遇到这些神，无论是天神是鬼神，我们只用一个心态去接触，这一个心态，那就是通通是菩萨化身真的，不是假的，是菩萨化身。

所以是一体。啊，教化众生，手段方法无量无边呐！啊，都是手段呐。啊，朱金洲老居士学佛，我在前面给诸位报告过，他要不是半夜三更回家去，在路上见到前面一个女子，他不相信啊。啊，老岳丈章太炎先生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是他亲眼见到的，他还是不能相信，必定要自己亲见才会相信。啊，真的就是见鬼了。啊，晚上打麻将回家去，啊，一路上走着，前头有个人，他在后面走，走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这证明说不是眼花，时间很长。突然想到，这个深夜怎么可能有个单身女子在外面走路？这一想的时候，全身汗毛直竖，吓呆了。啊，仔细一看，前面这个人看到上身没有下身，知道遇到鬼了，就吓坏了。所以他说他相信了。啊，他告诉我，观音菩萨化身，不用这个渡不了他了，必须得用这个方法来渡他，他才肯相信，他才肯接受。啊，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自己想想，自己一生学佛，这几十年过来，也遇到很多奇怪事情。啊，是不是佛菩萨实现的？佛菩萨加持的？啊，让我们一层一层的深入，端疑生信，是慈大菩萨与大势至菩萨。啊，这个我们念过了哈。啊，那么密显教说阿弥陀佛弟子，密宗说阿弥陀化身都没关系。啊，又观音本地为正法明如来。这有经典，释迦牟尼佛说的，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说，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一座佛境，号正法明如来，大悲愿力位于与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现作菩萨。释迦牟尼佛说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呢，有几句说到观世音菩萨过去时，啊，过去他已经成佛，现在退居菩萨的地位，来帮助阿弥陀佛，有没有可能？有啊，早已经成佛了。阿弥陀佛诸佛赞叹，都尊重他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阿弥陀佛所行的跟观世音菩萨志同道合，寻声救苦。

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干的这个事情啊，哪一尊佛不是干这个事情？这些真正觉悟了，了解诸法实相了，这些人，他们发现做阿罗汉、做菩萨、做佛，这就是用种种不同的身份干同样一桩事情，都是救苦救难。所以救苦救难就是佛菩萨。那我们再看看所有宗教的经典，所有宗教里面供的神、天使、圣贤，哪一个不是以真诚爱心帮助众生离苦的路？个个都是，没有一个不是。那么我们就晓得，所有宗教里头的神圣，世世代代的传人，跟佛菩萨祖师大德是不是一样？是的，没错啊，我们都要尊重啊，尊重他的大爱啊，尊重他的慈悲啊。啊，宗教里头讲大爱，佛家讲的慈悲，一个意思。啊，我们要不要礼拜？要。要不要称赞？要。他是善人。佛弟子眼目当中，他们都是佛菩萨，佛菩萨的化身。那我们肯定，我们相信六祖开悟幕后一句话，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全宇宙，不是一个宇宙，无量无边的宇宙，诸佛刹土都是我们自信所生所现。华严经上说的心心十变，心是真心，真心能生能现。阿赖耶妄心，阿赖耶能变，能把真心变成方便有余土，就是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妄心能变，真心能现呢，真妄一体。真妄不二啊，这个认知太重要了啊，有这种认知才能行菩萨道啊，有这种认知才能干菩萨事业，为往生解决学，为万世开太平，是菩萨事业，是神圣的事业。我们今天遇到这个缘，我们随缘不舍弃，全心全力努力走这条路。今天我们能够在英国汉学院成立了，揭牌了，积极筹备招生、上课教学，目的为什么？五千年最后的一个古文明啊，汤恩比给我们说，地球在有历史以来啊，外国历史大概就是，我相信也不过三千年吧。啊，有文字记载，曾经出现过20多种文明，现在都没有。

啊，文明从哪里来的？这文明从宗教来的。人类先有宗教，宗教延伸文明，所以没有宗教做基础的那个文明是不能长久的。啊，中国文明是最久，一直到今天就剩下一个了。为什么它还在？因为它有三个根：儒释道。啊，所以它能够支撑到现在。那现在

危机了。如果我们的汉字文言文失传了，没有人学了，五千年文明，我相信顶多一百年就没有了，这个世界上文明再也不见了，那人类可怜，那就走向黑暗时代，很好吧？啊，所以我们今天干这个事情，目的很单纯，就是希望培养一批年轻人，有能力认识汉字，有能力读文言文，换一句话是，有能力读四库全书，我们就心满意足了。啊，这个事情要靠祖宗保佑，要靠三宝加持，要靠众神拥护。啊，我们干这个事情真的有感应。啊，想象不到的感应。啊，不是我们自己有能力，众生欢喜，啊，祖宗欢喜啊！啊，那我们自己把经教学好，不辜负佛菩萨的教诲，我们第一个目标还是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这身体留在世间替佛菩萨工作，就是续佛慧命啊，为往生积绝学。这两句话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啊。佛教叫续佛慧命这一生没有白来，单单这一桩功德，我们回向求生净土，我相信到我们命中的时候，阿弥陀佛肯定来接引。啊，我们为文物传统文化，为大乘佛法啊，为人类的文明做了一桩大好事，一定要真干。怎么干法？心行其言，这句话重要，就是我们要把我们所说的先做到啊，做不到劝别人做，人家不相信，你骗我啊，你说这个东西好，为什么你不要？啊，他是以那个心态来看我们，所以我们也要表演给他看。我要，我要，我才介绍给你，不是我不要了，介绍给你。啊，我非常喜欢，我就要这个东西。啊，我相信你也要。啊，说明白了就是四桩事情。第一个，个人。修身啊，我这一生希望这一生当中我能过得很幸福很快乐很踏实，我相信你也是这么想法。我希望我的家庭和睦，家和万事兴，一家人同心同德，同愿同行啊，希望事业顺利，无论从事哪个行业啊，希望社会安定，希望国家富强，希望地球上永远没有战争，天下太平，这些不是大妄想。有人真的会帮助我们成就我们，帮助我们得到，
那些人。

古圣先贤。他在哪里？他留下的这经典就是我们好好学，认真学，努力都把它做到就行了，你就得到了。学儒，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时习什么？学了之后，我天天都做到。把所学的东西变成生活，变成工作，变成处事待人接物。那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最高的享受不是地位高，不是财富多，与这个不相干。你看孔子很快乐，颜回很快乐，释迦牟尼佛很快乐。古圣先贤没有一个不快乐。他不是地位高，不是资本雄厚，他是真正精神快乐，带给自己身心都快乐。我们要懂得，要明了，要正感。那么菩萨我们相信佛法是真，观音菩萨九缘界早就成佛了，现在看到阿弥陀佛发这么大心，看来欢喜，我来帮助你你当校长，我跟你当副校长，我来追随你帮助你完成这个大愿。大势至菩萨也来了我相信古佛来帮助我古佛积功累德，不在阿弥陀佛之下了，有能力普度十方三世一切苦难众生这一些众生跟佛有缘，这个缘是各个不同地区的，就大千世界的诸佛如来，他们在那里讲经教学，做戒引的工作让他们跟佛法有缘，跟阿弥陀佛有缘，跟观音世智有缘，统统得度所以他们位于发起一切菩萨带头啊，让一切菩萨都跟着做啊，安乐成熟诸众生故成熟阿弥陀佛就度他了，这个具体的阿弥陀佛接引他到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就得大福报。变法界虚空界找不到的什么大福？无量寿。阿弥陀佛无量寿，每一个人生到极乐世界都是无量寿无量寿还有学不成功的吗？肯定成就即使往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好比是我到极乐世界从哪里学起？小学一年级读起，我寿命很长。

两首。啊，我一定读到毕业，毕业就成佛，成佛就跟阿弥陀佛一样。我相信有这种心愿的人很多。啊，有人想插班，啊，到极乐世界品位很高，我是想最低的位置念起，小学一年级念起，根都是阿弥陀佛替我扎的，好啊。啊，我们把好高骛远、好胜的心抛下，老老实实真干。啊，我们相信阿弥陀佛会很喜欢。那么又观音三昧经，这也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里头说观音在我前成佛，名正法明如来，我为苦行弟子，此中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这么看来我们就知道了，观音菩萨成佛的那个时候叫正法明如来，前面密宗里面说或是阿弥陀佛化身，观世音菩萨本地为正法明如来，前后这两种经都讲到，啊，世界世尊都讲到，啊，那就决定不是假的。而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是苦行弟子，比丘啊。不是阿罗汉的，啊，是一个苦行的、修苦行的比丘僧。又熟楞严经，大佛顶熟楞严经里面说，观世音菩萨与无量劫前，与古观世音如来受如幻闻熏闻修金刚三昧法，从闻思修入三摩地，梵闻自信得无上道。啊，这一段讲的比较详细。观音菩萨修什么法门成佛的？啊，他所修的法门

如幻文熏文修金刚三昧，从文思修入三摩地，这就是他正果，得无上道啊！啊，梵文自性。所以，观音菩萨耳根最利，啊，教我们耳根对音声，不把外面的音声放在心上，要把外面音声放在心上，你就被污染了，你的文性没有了，啊，那个性就不叫文，不叫文字性，就闻音声了。

啊，他能反问，反射，反问是，就像禅宗参禅一样，能闻的是谁？把念头转在这里，我听到声音了。啊，我不能说所闻的是什么声音，那心跑外面去了。回过头来，能闻的是谁？能闻的是自信呢、啊，心诚无上道。这个观世音菩萨用功的方法，这都是禅宗用的楞严，与禅与密是重要的经典。啊，那我们不是这个根性，这个法门对我们来说非常困难。我们听声音一定是跟着声音走，听到喜欢听的会停留在那把它听完，连听讲经也如是啊，听清楚听明白了喜欢了啊，他在门外一定要把基经听完之后他再走啊，不懂得范文。那么净宗的方法理上讲跟禅跟密没有两样，事上不相同啊，净宗是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但是都不能放在心上，放在心上你就被染污了，你就被蒙蔽了，被障碍了啊！心上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这重要啊，一切时一切处能够做到晚上睡觉还在念佛，那就功夫成熟了啊，睡眠还在念佛，他念佛不断啊，外面一切看清楚不放在心上，听清楚也不放在心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是智慧啊，如如不动是禅定，就是念佛三昧，这好啊，这能成无上道啊。啊，如果不能这样用功，成就就很难了，这一生不保险了。啊，要能懂得我的功夫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上如如不动啊，清楚明了，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高啊，这就是无上道，没有一个不往生啊，至少我们要做到不执着啊，绝不自以为是，绝不自作主张啊，我们今天一般讲不要用主观，要用客观啊，主观是以自己为主，那就是一生的罪孽。为什么？它里头有利害，利我要得到，害我要避免，他有这个念头啊，这个念头不好，这个念头是反复的念头啊，就是六道轮回的念头，很麻烦。

不能搞六道轮回，要把六道轮回放下。啊，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要把执着放下，一切都不是执，没有一样不好，样样都好。啊，一个人一生在这世间，不给人结怨，结怨的双方的，他冤枉我，我不冤枉他；他害我，我不害他；他回报我，我赞叹他。啊，这个冤就结不上，想结也结不上。啊，来生投胎他找不到我。如果我对他有怨恨，他对我也有怨恨，冤冤相报就会碰到。生生世世在哪一个时代出现，都能够想到过去，都受到阿赖耶识的影响。这些不是小事，是大事。啊，人要想一生幸福圆满，不能结缘。有怨仇你就不圆满了，你就不自在了。啊，怨怎样除掉？从自己内心除掉。他有不管他，是他的事情。我没有就好。啊，他有苦有难，我没有苦没有难。这就自在了。啊，观心观无量寿经，为大士顶上圆光中，有五百化佛如释迦牟尼，夜夜化佛有五百化菩萨，无量诸天以为是者。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也没办法做得出来。啊，观音菩萨戴帽，帽子当中有五百化佛，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每一尊化佛又有五百化菩萨围绕着这尊佛，这帽子上面的可不可能？可能，太小了，我们肉眼看不到。啊，就像今天，原子、电子、啊粒子、夸克、微中子。我们这个帽子里的人容纳多少？不止这么多，比这还多。我们肉眼看不见，要用显微镜啊，才发现原来这个帽子里头有这么多的佛。现在我们只做一尊佛，代表五百尊佛。啊，菩萨那就太小了，我们照相就把这个都省略掉了。啊，那么现在的科技，看看有没有办法把它显示出来。啊，是，还有无量诸天，这些诸天菩萨的使者，跟着菩萨都壮观，有每一件好像被七宝色流出八万四千种光明，夜夜光明有无量无数百千化佛，夜夜化佛无数化菩萨以为使者。观音菩萨相好光明，说不尽的。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31页，倒数第二行，看一下啊。大势至菩萨菩萨之大智大实力，可治一切处，故名大势至。念老给我们做出最简单的解释啊，为什么叫大势至？菩萨有大智，有大德，有大能啊，这就是大势的意思。还有大势力啊，可以治一切处。这个一切处就是虚空法界啊，十方三世，没有他不能到达的。为什么？菩萨实际上都已经成佛了。观音菩萨前面介绍九缘界就成佛了，大势至菩萨也不例外啊，所以他们明心见性，是明究竟的心，

心是见圆满的心，没有丝毫欠缺，是这个意思。如果不是古佛再来，明心见性，有时候还差一点，不能说是究竟圆满。啊，他成佛之后，用菩萨身，这是一个道场，只有一个老师。极乐世界的道场主持这个道场的人，阿弥陀佛，不能有两尊佛在一起，不能。那么其他的诸佛如来，如果要发心帮助阿弥陀佛，那么都用菩萨身份，也有用阿罗汉的身份，也有用人天的身份，不一样。啊，像我们这个地球上，在这一个时代里面，释迦牟尼佛，啊，他虽然不在了，离开我们了，但是他的法运有12000年。这12000年，释迦牟尼佛是教主，这个世界也不能出现第二尊佛啊。所以有很多人说弥勒菩萨已经成佛了，这是错误的啊。弥勒菩萨什么时候来成佛呢？必须释迦牟尼佛的法运终结了。啊，佛的法运不是很长，12000年。现在释迦牟尼佛去我们啊，到现今大概是3000年。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啊，外国人所记载的认为是2500多年，跟中国人计算大概相差600年啊。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这个无需要去考察。为什么？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经典今天存在。那么我们看到经典，如同看到本尊啊，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认真依着经典修学，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这个重要啊。至于佛说的一切经，现在流传在世间，由中文翻译的，还有巴利文翻译的，有西藏文翻译的，啊，主要这三大语系，翻译的人不一样。翻译的经是一样的，那么这些翻译的经呢，对照来看，像无量寿经，在中国曾经翻译12次，也就是说，它有12个版本，每一个版本并不完全相同。这是什么原因？佛当年讲经没有教材课本，
啊，

佛是用口说出来，大众是用耳朵听进去，一直到佛入般涅槃了，离开我们了，啊，这个时候佛的弟子们啊，知道佛不在了，那么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当时没有记载，怎么办？所以才有集结法藏啊，集结法藏用什么方法？用佛讲。阿难记忆力好，这是个天才，他能听一遍，一生都不会忘记，有这个本事啊，所以大家就推选阿难尊者深坐，把佛所讲的经重复讲一遍，由500阿罗汉作证啊，听众呢是500大阿罗汉，都是佛的弟子。这500个人听阿难讲，阿难讲出来，大家都承认，都没有疑惑。啊，是阿难说的不错，就把它记录下来。这经典是这么来的。啊，阿难佛讲的。如果当中有一个阿罗汉说，阿难这一句话我好像没听佛说过，就得删掉，取信于后人啊，让后代的人看到佛经能生起信心，生起恭敬心啊，不能毁谤。可是阿难集结经藏到我们现在2500多年了啊，我们就西方人的说法，这2500年当中有翻译啊，最明显的是从梵文，以前都是梵文，翻译成中国文字，大成、小成，中国经典里面也很完备。啊，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那是我初学佛，小乘巴利文的大藏经。跟我们中文大藏经对照，大概它只比我们多50几部，差距很小。全部的将近3000多部，我们比它只少50几部，是很完整的。啊，很难得了。那大乘经里面全到中国来了，南传小乘没有。啊，藏传的有大乘有小乘，也相当丰富。啊，毕竟西藏距离印度很近。啊，在那个时代交通非常不方便啊，那么从西藏到印度比到中国来容易太多了啊，所以流传到西藏的不少啊，现在藏文经典

跟我们中文经典来比较，也不完全相同。啊，有些他们有，我们没有；我们有，他没有。啊，在过去曾经做过翻译，啊，中国有很多东西他们需要翻译成藏文，啊，少部分藏文经典也能翻成中文。啊，这就是说明所传的不一样。我们学佛的人对待这桩事情应该是什么样的心态很重要啊，一定要尊重古时候翻经的选择经教的都是大修行人，都是大成就的人，大成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大修行都是菩萨，都是罗汉。我们的智慧善根福德修养都不如人，我们对他们翻译经典、传播经典、啊、教诲经典，我们要尊重。我们不能回报，不能有异议。啊，经典师尊说的很多，《金刚经》上说的好，中国人喜欢《金刚经》。这部经分量不多，5000多字。啊，自古以来，读书人几乎没有不读《金刚经》的。啊，经常告诉我们，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我们要记住啊，啊，什么叫平等？每一部经，每一个方法，都可以帮助你得定，都可以帮助你开悟。啊，古人教导我们的这个方法好极了，世世代代都有依照这个方法成功了，那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学佛法只能学一门，84000法门你只能学一门，你喜欢哪一门你就学哪一门，由我们自己选择，门门都能帮助你开悟啊！不能学多了，为什么？学多了就杂了、乱了，不能开悟。一门专注，容易得定，容易开智慧。道理在此地啊，一定要相信，一定要遵守。啊，修行的方法，你看，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本书，从头到尾，你把它念上1000遍，一天10个小时。啊，像这样一部经，《无量寿经》，
不必念注解，就是念经文。初学大概从头到尾念一遍要两个小时啊，十个小时呢就是念五遍，半天经念熟了速度就快了，大概念一遍一个小时。一年之后不需要看经文也能念了啊，念熟了，大概念一遍，从头到尾念一遍，半个小时就够了。那么十个小时念二十遍，二十遍还是十个小时，以时间为标准，每天念二十遍，念上一千遍，其义自见呐。为什么？从定自自然然开智慧。你把这个经从头到尾你都明了，你能够讲了啊，这是说明一桩事实，就是佛法是可以无师自通的，妙就妙在此地啊。我们想想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这些经教谁教他的？根本就没有啊，哪来的经教啊？经教是佛说的，是阿难复讲这样记录下来的。哎，什么行？如果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你都要相信这句话。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就是迷失了自信。啊，堕落下来了，堕落成六道凡夫啊！啊，怎么迷的？大乘经上佛告诉我们，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色，耳闻声，啊，鼻嗅香，舌尝味。六根接触六尘时，六尘的时候，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不是？是的，这就叫凡夫。啊，为什么？你迷失了自信，自信是不动的。我们现在这个心是动的，心就是念头。前念灭，后念生，它不停呐，日夜都不停呐，动的频率多快，我们自己完全不知道，频率太高了，啊，弥勒菩萨。在菩萨处胎经里面告诉我们，

一弹指，有32亿8000年。这一弹指的事情，啊，32亿8000年，一念头就是我们起心动念，啊，所以念头的真相，我们凡夫完全不知道。不但凡夫不知道，欲界天人不知道，色界天人也不知道。连四空天都不晓得啊！那修行人里头，须陀洹不知道，阿罗汉不知道，甚至于全教菩萨都不知道。谁知道一弹指有32亿8000年？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次，一弹指啊，一秒钟可以弹几次啊？我现在体力不行的，年轻的时候体力强啊，身体健康，我想弹7次是可能的。啊，那320兆再乘7，一秒钟，一秒钟我们的念头生灭多少次？照这个来计算，啊，320兆乘7，得这数字2240兆，一秒钟，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灭，你会有概念吗？完全没有啊！这就是宇宙的真相啊！我们现在眼看的、耳听的啊，鼻嗅，心里面所想的。事实真相，它不间断，它不住啊！假象啊，跟电影没有两样啊，跟我们电视画面也没有两样啊。电视画面，一秒钟。生灭多少次？这个科学家清楚啊，1秒钟100次啊，1秒钟100次的生灭，我们现在完全不能够觉察，把它当真的啊，不知道每一秒钟。100个画面没有了。这个真相，佛3000年前在佛经上讲的，现代量子力学家把这个真相证实了。啊，告诉我们，物质是假的。是念头在高频率生灭当中产生的幻想，这就是物质现象的来源，它不是真的。所以物质是念头变现出来的啊，科学家 提出一个结论，以心控物，就是用念头来控制物质现象。

这个好啊，真正能够落实，以心控物了。我们不喜欢看到世界上这么多灾难，不愿意看到这么多的瘟疫疾病，我们愿意看到像

那么呢，答案是肯定的，能。只要你用心把物质控制住，就没事了。啊，物质怎么来的？从念头来的。念头善，物质就善；念头不善，物质就不善。啊，水灾、火灾，啊，地震、海啸，啊，这些不善，能不能化解？能。它怎么来的？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水灾是贪心来的。我们能够把贪心断掉，对于世间一切法没有丝毫贪念。为什么没有丝毫贪念？因为它是假的。贪心是错误的，没有法子得到啊！啊，凡夫从早到晚，甚至于一生，念念不忘都是得失，而实际上呢，你什么也没得到。换一句话，你什么也没丢掉。有得就有失，啊，你能够把贪放下，没有贪念，水灾就没有了。没有成慧，火灾就没有了。啊，火灾包括地球温度上升，科学解决不了，念头能解决。啊，傲慢感应的是地震，愚痴感应的是风灾。啊，山崩地陷是怀疑感得的，你看都是念头。啊，不好的念头感应的就是我们讲的灾难。啊，佛教给我们断贪、断嗔、断痴、断傲慢、断怀疑，这五种灾难地球上就不没有了。极乐世界为什么没有灾难？极乐世界人不起心不动念，所以他什么灾难都没有。啊，这时候把根本找出来了。问题是我们要相信啊。啊，我们今天学的这段经文幕后几句妙极了啊，叫我们在极难的时候，遇到极难的时候，念观世音菩萨，一心专念，我们的灾难就能化解。啊，观音菩萨只要我们念，一心专念，立刻就感应。我们这起心动念，那边就感应到就。啊，真的，观世音菩萨灵感录里面记载这些事情太多了。一点都不假啊！你能相信它真有效果啊？佛不度无缘之人，不相信是没有缘啊！真正相信，丝毫怀疑都没有，这有缘。

你跟佛有缘，你跟菩萨有缘。啊，有感必定有应啊。啊，菩萨大智圆满的智慧，大师事是事例。我们今天讲能量，大智大能啊，这里面也包括神通在里头，大神通啊，十方三世，他随着念头就到达了啊，时间跟空间是假的，不是真的。大乘经教上告诉我们，就在当下，得讲真话，真话我们听不懂，我们在虚幻不实在这种境界里头待久了，染污成很浓厚的习气，谁是假的我们懂，是真的不懂啊，我们要相信诸佛菩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可知一切处就是无时无处而不在。所以真相信佛法，这个人会害人吗？他宁愿牺牲生命，他也不会害人。啊，为什么？他知道有果报啊。你杀那个人，那个人不是很欢喜接受你杀，他敌不过你。被你杀了，怨恨在心，永远不消失。那换一句话是，生生世世在轮回里头，下一次再碰到了，这一世你杀了他，下一世碰到了，他就要杀你。为什么？叫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怎么解决？遇到佛法就解决了。为什么？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所以把这个怨恨化解了，啊，这才能解决问题。佛法告诉我们，这般若经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无论是善法是恶法，是是法是佛法，通通离不开这个原则。所以法你可以学，别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障碍了，就错了，就变成六道轮回了。不放在心上，那是什么境界？大光明藏，净土中称为常寂光净土，一片光明。那在这个光明里头，你一切都圆满。

你心里头没有一法念住，为什么不可得？啊，真的不可得，妄的也不可得。啊，真的是新鲜的，妄的是识变的。啊，阿赖耶变现的，妄的就是六道轮回、十法界。啊，真的就是极乐世界一真法界。这真的，真妄都不可得。而显现真妄是自在的，什么时候应该现它就现了，不应该现它就没有了，它就不存在了。这什么缘？缘，遇到缘，现的缘它就现，不现的缘它就不现，与缘不同啊，非常活泼，妙不可言的。这叫诸法实相。大乘经，佛在世的时候常说，天天都说，为什么？慈悲到基础啊！真爱世人呐、天天提醒你，一秒钟不提醒，他就迷了。很容易迷，很难觉悟。那你想开悟，从哪里开悟起？就从这里知道真妄，自信是真的，能生能现。生灭心是假的，我今天讲念头，念头是妄心。不是真心，有生有灭。这个妄心能变，把真心所现的极乐世界，把它变成十法界，把它变成六道轮回，把它变成恶鬼地狱，它会变。能现所现都不是真的，能变所变更不是真的，不是真的统统放下，放下就对了，放下智慧就现前。戒律教我们放下，只要肯放下，智慧就现前。你看，无戒、不杀生、爱惜生命、尊重生命，蚊虫蚂蚁都不能杀。他妨不妨害我吗？他不妨害我。你用善心相对，他就不放开。你还有烦恼习气，还有贪嗔痴慢的习气，他给你带来很多不方便。学佛的人知道这是什么果报啊。那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不能用任何手段对待他，我跟他商量，
蚂蚁

我们合掌称蚂蚁菩萨，恭恭敬敬，诚诚恳恳，跟他商量，我现在要用洗手间，洗手间里都爬满了蚂蚁。我可跟他讲，我到外面去念佛，半个小时之后，我要用这个洗手间。你们从哪里进来，还从哪里出去？半小时我就回来。过半个小时，真的一只蚂蚁都找不到了。我们种菜，菜园里很多小虫。都被他吃了。以后我种菜园，我画一个小区，这个小区专门供养你们，你们到那边吃。小区之外的你要留给我们，听不听话？听话。畜生比人容易相处啊，他守法。我们的果木树鸟吃，我们跟鸟商量，我指出几棵专门供养的，你们吃到那边去吃，其他的留一点给我们。他都守法非常快呀，非常值得人尊敬啊。我们做了十几年了，很多同修，我劝他这样做，都做成功了。不是一个地区，在中国，在外国，都做成功。在都市，在农村，也都这个效果都发生。凡事用真诚心，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不可以伤害众生，更不可以无故伤害众生。要知道，他前世也是人呢，临终走的时候，迷惑颠倒，糊里糊涂就堕出圣道了。我们了解事实真相，所以起心动念立刻同时升起，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还有天神鬼神通通看到，瞒不过他们，只能瞒自己，只能欺骗自己，欺骗不了佛菩萨，欺骗不了天神鬼神，甚至于欺骗不了这些动物植物。乃至于我们在这个讲堂里头，我们起心动念，桌子知不知道？知道。椅子知不知道？知道。这里陈设所有家具都知道。墙壁知不知道？知道。地板知不知道？知道。天花板也知道，你瞒谁？这些事实真相是美国休兰博士告诉我的。

世界上也有名，他用意念给人治病啊，病人跟他可以不必见面，只要四份资料他就能给你治好啊。第一个，你的姓名啊，第二个，你的出生年月日，第三个，你现在住的地方，住址，现在住的地方，第四个，你的病历，你到医院检查病历，你交给他，他就给你治病啊。他治病的方法很简单，首先他在一个小房间里，这个小房间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静坐，万缘放下，让清净心现前，然后面对着你提供的资料，他观想，观想病人跟自己合成一体啊，然后怎么治自己的病？那个病例的时候，他照这个病例啊，自己从自己身上的反应啊，第一句话，对不起，我不小心，对不起你，让你生病啊，让这细胞感染病菌。第二句话，请原谅。第三句话，谢谢你。第四句话，我爱你。就四句，像念咒一样，念半小时，就这四句话念半小时啊，一个月，一个疗程是一个月，一个月病就好了。你在美国，他在香港，距离个太平洋，一个月他就把你病治好了。你再到医院检查没有了，我问他，你这是根据什么理论？他告诉我，第一个，清净心，这个要用真心，不能用妄心，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清净平等心，自他一体。第二个，感应，我这里有感，病人有应，每一天做半个小时，三十天一个疗程，病就好了，真好了，不需要医药，不需要任何诊断啊，你只在医院去检查，病历交给他就行了。他到香港来看我啊，我也很欢喜接待他啊。我们同修当中有不少有心理病的，有生理病、生理病的啊，都把这个凯格塔请他慈悲帮助我们治疗，有效，真有效啊。他治疗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啊，距离很远，我们没有看见他啊，但是他的意念，我们在他意念之中，这都是势力范围啊。秀兰有这个势力范围啊，我问他从哪里学来的，在夏威夷跟土著学来的，夏威夷的土著
有这种治疗。

啊，他学了之后真有效，到处给人治病。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领悟到大师智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的势力能到达我们这个地方。啊，秀兰博士这个能量能到这个地球，地球以外他就没办法了。菩萨不一样，菩萨这个能量能够到达圆满的宇宙，十方三世啊，十方东南西北四维上下空间，三世过去现在未来时间啊，时间跟空间都不是真的，也是假的。在佛法说他做不相应刑法归类，归这一类。不相应刑法是什么？他不跟物质相应，他不是物质，他也不是心理，他不是意念，不跟心法相应，不跟心所法相应，所以别立一法叫不相应。那有没有这个事情？不能说他没有，也不能说他真有。啊，是这么一类的法。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圆满通达一切法。诸佛菩萨的能量我们从经典上读到了，要知道那是我们自己的本能，他用上了他不迷，我们失掉了，我们迷了自性，不同地方在此地。如果我们真正想回归自性，张家杂事教过看破放下，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这一法。看破是智慧，明了事实真相。事实真相什么？假的，十方三世都是假的。你能不能把十方三世放下？十方三世放下，你就大彻大悟，你就明心见性，你就成佛了。啊，你的能力不在观音师之之下。那我们今天是不是看破了？没看破。听佛说的是这个事情，自己没有放下，真放下了就看破了。那我们说我真放下了，为什么还没开悟？你真放下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如果是真的放下，真的见性，应该跟慧能大师完全相同啊，应该跟海贤老和尚完全相同啊。海贤老和尚放下了，有一桩放不下，就是完全没放下，要放得干干净净。为什么？假的。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

正看破放下，要努力，天天读经，天天听经，让这句话听到耳熟，时时刻刻这句话都浮出来，啊，都来警告我们，都来督促我们，都来帮助我们，就容易了。啊，在这个时间能吃饱，能穿暖，能有一个小房子遮避风雨，很满足了，什么都不想求，这才行。为什么？贪嗔痴慢疑讲完了。然后念头一转，行菩萨道，这就发菩提心。啊，我这个身体在世间，为一切众苦难众生，不为自己，这就对了。为苦难众生，哪一桩事情最重要？有没有听说过？教学为先，你真想帮众生的忙，教学第一重要。所以诸佛菩萨示现都是示现教学，没有示现做其他行业的。这种表法我们要把它看会啊，一看就明了，就体会到通通是教学啊。啊，教学的生活虽然苦啊，尤其在这个时代啊，古时候大家懂得知道，对教学的人很尊重，知道教学的人没收入啊，所以富有的人对教学的人逢年过节总要送一点粮食啊，送一点的礼物啊，让他生活没有忧虑。啊，国家对于教学的人有一份口粮啊，你看看古代读书人书读得不错，参加考试考中秀才，国家就养他了啊。那时候国家拿的是粮食，你看袁了凡考中秀才之后，每一年国家给他的米有90多担，90多担当然他吃不完，他吃不完可以卖钱啊，他就能够生活啊，国家养他啊。他能做什么事情呢？多半都是教私塾教小孩，就国家养这些人呢，这些人是社会安定啊，国家出圣贤君子的无名英雄啊，他们在干呢。啊，国家知道，国家养他们。现在政府不养你了，你虽然教学，你得自谋生活。啊，那怎么办？幸亏还好，有祖宗保佑，有三宝加持，啊，还有不少善心修佛的在家出家，他们说的供养有多余的，会照顾这些人。啊，所以对于教学，我们这个供养转送给他，这是应该的。佛菩萨都欢喜啊，你这个钱没用错。

我们再往下看，还是介绍大势至菩萨居楞严经。大势，一念佛心入无生人，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尽在此界。是念佛人归于净土，与观世音菩萨同为阿弥陀之谢师。那这几句话都是楞严经上的话，他怎么成就的？他是念佛成佛的啊，所以下莲居老居士给我们立净土宗的祖师，他分三世，这个三世不是过去、现在、未来，第一个从我们本身讲起，中国净土宗初祖是东晋慧远大师啊，跟陶渊明同一个时代，他在庐山，江西庐山建立一个念佛堂，东林念佛堂，现在的东林寺啊，聚集志同道合123个人在一起念佛求生净土，真的成功了。这123个人都往生到极乐世界，净土宗从这开始初祖。那么如果我们讲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这个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念佛法门，哪一个人提倡，哪个人在出租？有华严经上看到了53参，最后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普贤菩萨，是普贤菩萨是我们娑婆世界的净宗初祖，没错 啊那还有一个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头弘扬净宗往生极乐世界第一个人是谁？给诸位说，就是大势至菩萨。这个大势至菩萨是法界初祖啊，普贤菩萨娑婆初祖，慧远大师中国初祖，别人是啊，他是变法界虚空界净宗初祖啊，他怎么成佛的？一念佛心入无生人，无生法人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是念佛成佛的啊，不假方便自得心开。这两句话太重要了啊，合起来真的是四句：一念佛心入无生人，不假方便自得心开，自得心开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证明，这四句
就是海贤老和尚一生成就的秘诀啊。他二十岁出家，师父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又告诉他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海贤老和尚一生记住师父的教诲，一生依教奉行，真的一念佛心入无生人，正理一心不乱。我们看老人的永生记，看老人的光芒，我有一点体会。老和尚最初的功夫成片，我想应该是25岁左右，也就是说5年之内，念佛念了5年，功夫成片得到。啊，30岁的四义心不乱，等于证阿罗汉果。40岁的理业心不乱，就是此地入无生人，自得心开。他在这个时间驻留112年，40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不说，不能说。师父告诉他，是他一生不说。啊，会看的人能看得出来，啊，看到他的境界，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一部经没听过，没念过。早晚功课跟人在一起，别人念经念咒，他念阿弥陀佛。没有听过一次讲经，可是一切经教他都通达。你有问题向他请教，他讲给你听，没讲错。啊，为什么不早往生？功夫成片就可以自在往生。25岁的时候，他真想往生。啊，常常见阿弥陀佛，我们见不到啊，他见到。他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他想佛，佛就现身；他想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现前。真的不是假的。啊，见阿弥陀佛就向阿弥陀佛要求，求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啊，佛告诉他，你修得很好，修得很如法，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做个样好样子给佛弟子看，给念佛人看，这就是阿弥陀佛给他

的任务。什么时候到极乐世界呢？阿弥陀佛告诉他，什么时候有人啊带本书给你，你看到这本书，我就借一念往生。啊，这本书是什么书呢？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诸位想想，有没有人会带书给他？不可能。为什么？带书给他是对他不恭敬呢？你晓得他不认识字，他没有念过书，你怎么可以带书给他？啊，所以没有人会带书给他。人家去看他都是带吃的东西，做件衣服穿的，这个东西送给他，谁也带书给他？你看一生等于这本书等不到。2013年，真有一个居士，不知道怎么回事情，带了这本书。啊，大概跟礼物合在一起。老和尚一看到这本书，就问他：“这什么书？”他就说：“这个书叫做《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他一听，欢喜得不得了。啊，回到房间，穿上他的大袍，啊，最喜爱的这个袈裟，红色袈裟。我们这啊，就是这一件，就是这个照片。那把这个书捧在手上，让大家给我照一张照片。老和尚一生没有主动叫人给他照相，主动照相就这一次。你看这张照片照了，第三天就走了。阿弥陀佛让他到世间来表法的。啊，他怎么会成功啊？万缘放下。事出世间法里头，没有一法他想求。这就相应了。为什么他放下？放下就生智慧啊，心清净了，清净心生智慧，这是小智慧。啊，这个小智慧开了，就能感应阿弥陀佛，向佛，佛就现前；向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现前。一点不假。啊，功夫在用身。我想的是10年，30岁。啊，30岁，他得四义心不乱。事一心不乱，不但心清净平等了，为什么呢？没有高下分别了。啊，的清净心是不会被外面环境染污，他能放下。的平等心是没有分别。生佛平等啊，众生平等啊，这什么境界？菩萨境界。这不是阿罗汉的。阿罗汉有清净心，没有平等心。啊，提升到平等。啊，40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
就是慈。

地讲的入无生法忍，自得性开，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四十以后做样子，给佛弟子看，做榜样给念佛人看。啊，像他这个样子，决定得生净土。啊，所以大势至菩萨敬于此界，我们娑婆世界戒淫念佛人跟阿弥陀佛一样，大势至菩萨到不到人间来？来呀、啊！谁看见？你要是把《楞严经》、把《无量寿经》不要念多，念上一百遍，然后你再看看海贤老和尚，你再看看印光大师，印光大师人看不到了，你再读印光大师文钞，你会不会觉得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海贤和尚也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不是凡人的，装作凡人啊，你看不出来，你看他是道道地地的凡人，凡人仔细再看就不平凡了。我们要从这些去观察了，才认识人呢、啊。啊，才认真跟他学。啊，学为什么学不像？那就是我常常嘱咐叮咛你们的，你没放下，所以不像。他彻底放下了，他像。啊，所以张家大师我们第一天见面他叫我，我就问他入佛门的秘诀是什么，要真入进去不是假的，他就告诉我看得破放得下。啊，看破是什么？了解事实真相，真相是空有啊，不是空就是有啊，自信是有，是有，是真有，现象是假的，是幻有，不是真有。那假的不可得，真的也不可得。真的是本有，不生不灭。但是你想得它，错了。那个得的念头就是迷惑，就迷了自信。啊，得的念头没有了，自然得到。得到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极乐世界。

一切的一切都是自心变现出来的，阿弥陀佛自心变的。我们到极乐世界，我们的自心跟阿弥陀佛是同一个自心，阿弥陀佛所变的就是自己所变的。那么再看十方世界，慧能大师一句话，你马上想起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整个宇宙从哪里来？自信变现出来。啊，欲于自信是本体，欲缘就现象，缘很多。所有菩萨修成了化身大士，就是破无明见化身，这就是自性现万法的缘。这个缘不断的，菩萨成佛也不中断的，无量无边菩萨，无量无边诸佛啊，成佛之后教化众生，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没有一定的现象，活活泼泼啊，真得大自在。所以佛在哪里？六道里头，人道里头有，天道里头有，畜生有，莫为地狱都有。啊，不但这有情众生身上有，无情众生有，山河大地有没有？有。树木花草有。啊，极其微细的尘沙里头有，无处不在，而且还更奇妙，大小不二，啊，这个虚空能容纳尘沙，很小的，每一粒尘沙里面都有大宇宙，也丝毫不缺，小中有大。现在科学家给我们证明，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说，我们起心动念，全宇宙都知道。你起个不善的念头，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父母师长，对不起佛菩萨，对不起一切众生，教育成就人大根大本就在认识这个真相，这叫看破。大乘经全看破了，小乘经看破没彻底，不是究竟看破啊，少分。大乘经是真彻底看破了啊，变法界虚空界跟我一体，虽是一体，思不可得，理也不可得，所以通通不能放在心上。啊，一定要真正学开心老和尚，学大势至菩萨，念佛成佛，成无上道，就一句话，多简单。

别找麻烦。啊，开悟之后再去看经，一看全明了，全是自信流出来的。啊，自己的自信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所以全看到了。

我们再看，这是现在啊，观音时至是阿弥陀佛的左右手啊，啊，帮助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特别有缘分，啊，早就成佛了，视线为阿弥陀佛的助手。观经曰：“以智慧光普照一切，令离三途，得无上力，是故号此菩萨为大势至。”大势至菩萨能帮助我们，今用今天的话来说，恢复自信的正能量。他有这个大势力啊，能帮助我们。所以名大势至啊，《悲华经》里头说，犹如愿取大千世界故，今当自如为大势至。自是名号啊，因为你的愿很大，愿取大千世界作为自己的教化区域啊，这个大千世界是统称一切诸佛刹土，所以它真的是变法界虚空界，这个世界就是此地讲的大千世界。净宗第一代的祖师夏莲老讲得好，真的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了啊！这从他大愿，他是这个法门成就的，也以这个法门成就一切众生啊，所以是普度众生啊。悲华经里面说，犹如愿取大千世界故，这是刚才念过的。又思义经里面说，我大势至菩萨啊，这个我是大势至菩萨自称头足之处，震动三千大千世界，皆母宫殿，故名大势至。啊，它的能量确实是大。啊，它所到的地方，震动三千大千世界，母宫殿也受震动。为什么？许许多多的人因为这个法门而得度，真成就啊，这个震动有两个意思，又是欢喜，看到这么多人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另外看的是，一边看的是这个世界造作许多恶业的人跟佛有缘的都跟佛去了，没有不赞叹，没有不欢喜的。啊，观经又说，此菩萨大势至行识摄佛世界，一切震动，当地动处有500亿宝华，夜夜宝华庄严高显，如极乐世界。这是说菩萨教化众生的成就，

说得更详细了。地动之处所有500亿宝华，一亿宝华庄严高显，如极乐世界，故大日经书第五卷里面说，如是国王大臣为师自在，名为大师。言此圣者，大师之一致得如是大悲自在之位，故以为名。大师之菩萨确实名副其实啊，他的智慧、神通、道理、感应，跟阿弥陀佛相比，完全平等。啊，弥陀所实现的，他通通能实现。我们心目当中把弥陀摆在第一，这些菩萨出现给我们实现，我们能看得见体会到的全是阿弥陀佛。这阿弥陀佛是观音实质，应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不但是我们，比我们功夫高的，得四依心不乱的，得理业心不乱的，证得化身菩萨的，也不例外。这才显示出大乘教里面的大自在。智慧、神通、道理，不可思议，无法想象。啊，都是现在度化众生这些现象上。啊，下面又说，观音为大师。于肉脊上有一宝瓶，沉著光明，普现佛事，于诸身相如观世音等无有异。观音实质身相完全相同，不相同的就是帽子，戴在帽子上。观世音菩萨这个帽子当中有一尊阿弥陀佛的像，而大势至菩萨这个帽子上是个宝瓶啊，就像一个花瓶，有这个有一个宝瓶，这是差别啊。除这个身像没有两样。我们再看下面，应行殊胜，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这一段很重要，希望我们记住，菩萨跟我们关系为什么这么密切？他是这个地球上，在这地球上修行的人成功了，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今天也到这个地球上来做地球人，哎，跟他有这一份好的缘分啊。这个地方他以前住过，

我们今天也来了。对，我们看注解，次二菩萨戒时，此娑婆世界，行菩萨道，往生极乐，为十方人民示此典范，普愿众生求生净土。啊，他们在十方世界，十方就是讲全宇宙，过去、现在、未来，四方四维上下，没有一处漏掉的。这个里头所有的众生，他都想帮助大家念佛往生净土，这么大的誓愿啊！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同学也要发观音世智的大愿。我们今天生在地球上，希望把地球上所有众生都带到极乐世界去啊！那怎么修？早晚苦，定苦善苦，将念佛功德都回向给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这个众生包括畜生道，包括恶鬼道，包括地狱道，在地球表面啊，包括植物、花草树木，包括山河大地、水深山深啊，地球上所有这一些森林，用森林两个字统统概括尽了。都跟阿弥陀佛有缘，都跟净土有缘啊！大家都发心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就对了啊！观音世智是我们最好榜样，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利要十方，双明随心利要啊！看经文，于之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啊！念头才动，身已经到了。现居此界做大利乐啊，现是现身，应身化身，住在这个地球上，在度众生呢，在为我们实现呢。啊，现在这个实现好像不如过去啊，过去到处都非常明显，现在很少看到，这什么原因？众生的语言不一样，众生如果喜欢极乐世界，如果喜欢阿弥陀佛，经宗就先忘了。那么这些事情都要人宣扬，都要人提倡，所以民国初年有印光大师

啊，到我们这个时代，有夏天去黄念祖老居士，啊，李炳南老居士在台湾宣扬，啊，台湾净宗兴旺，于是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要肩负起这个使命。要真正努力去做啊！我们做的为什么比不上古人？原因我们没有全心全力去做，我们用的心没有别人真诚啊！跟印光大师比，跟黄念老比，跟夏念老比，比不上啊！差距很大，能不能追上？当然能。只要你真肯干，只要你真肯放下，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一心一意为大乘佛法、为净宗服务，宣扬净宗。视线净宗，我们不但要讲口述，还要做给大家看。你不做给大家看，你说你是假的，你不是真的啊！必须要真做，全心全力去做，会感动人的。现在社会渐渐有转机，我感觉到有转机，开始在转，越转越好，机缘成熟了，我们要抓住这个缘分，要认真努力，经要常念，不念就忘掉了啊，每念一遍提醒一遍，好处在此地。啊，我们想不想于智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想，能做得到吗？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做到了。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能做到，真正不可思议。啊，念老的注解虽然不多，注得好，现居此界，此界就是娑婆世界，此界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应于此土众生因缘深厚故啊。为什么到这来？就这个缘故，跟这个地球上的居民有深厚的缘分，所以来了，见了面了啊。与念佛众生舍去不舍，帮助他们脱离三途，得无上力同生极乐。啊，首先劝大家齐心动念，念里头没有是我也，没有贪嗔痴慢疑。一定要记住，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生生世世，无量劫来，离不开三恶道。这个习气太深了。虽然跟佛有缘，

阿赖耶里头佛的种子太少了，所以念头一转又到我道去了，又是坏念头了啊！不能把正念让它小住一刻啊，一刻十五分钟啊，一个小时，没有妄念都办不到啊。那个妄念一个一个接着冒出来，善念没有了啊，这非常可怕。真用功要有真的进去，没有请求功夫不得力啊！为什么功夫不得力？请求心不够，愿心没有发足，啊！真的要能把我这一生得到这个生命，我要好好的。求生净土，我要好好的帮助阿弥陀佛戒引有缘人同生极乐国。除这一愿之外，没有第二愿。我们今天在英国，跟英国的朋友们同一个愿望。挽救东方古老的文明，就干这桩事情啊！传了五千年了，不能让它断掉啊！啊，我们如果不干，就有断掉的可能。为什么？没有人学汉字了，没有人读文言文了，古书都看不懂，这就会断掉。我们现在是下一代，跟我们有很大的差距，恐怕都不认识，再下一代就没有。这五千年文明就断掉了，我们怎么对得起祖宗？怎么对得起三宝？怎么对得起众生？啊，更对不起自己，自己的一生时间浪费了，这多可惜！啊，我们没想到到因果遇到知音呢，同心同德，想把这桩好事做出来，啊，搞个汉学院，能培养几十个老师，这些老师有能力认识汉字，懂得文言文。啊，有能力读四库全书，有能力把四库全书讲透彻，有能力把四库全书翻成白话文，啊，再用白话文翻成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字，让全世界的人都得到中国文化的教育。从这个地方建立共识，这个地球上永远不再有战争，永远不再有邪恶，永远感受到
和平啊，世界大同可以做得好，可以实现啊，自己受什么苦，受什么难，我都情愿。啊，这些苦难都叫做代众生苦。啊，才能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成就。啊，这就是居住在这个地球上做大利禄。这个后面最后还有一段，对我们现在人很重要，我们留在下一堂课来学习。啊，这是观音救苦。现在我们正碰到苦难，我们如何求观世音菩萨来帮助？啊，今天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33页第五行啊，第五行看起，别名观音救苦啊，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幕后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为什么？经上讲的极难恐怖，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是很容易遇到的啊！万一不幸遇到了怎么办？立刻就要想到这一句经文啊，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你就能得救。这个话释迦牟尼佛亲口为我们讲的，我们要相信，不能怀疑，要牢牢地记住，要时时刻刻提醒。啊，这两天我们偶尔看到电视报道，全世界各地方的灾难，太多了，过去历史没听说有这么多灾难。灾难从哪里来的？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相由心生，境随心转。相是现象，所有一切现象，过去、现在、
未来。

持戒他方。华严经上告诉我们，这些现象上面从诸佛如来，下面到六道三途，这些现象通通是心现识变，心是真心。佛经上常常用心，像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没有想到自信。中国古人称本性。啊，人之初，性本善。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这个善是称赞，称赞到最高峰、最究竟、最圆满，叫至善。啊，因为他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我们在大乘经里面读的很多，对这桩事情有概念，我们也心心向往如何证得。啊，自信是一切众生共有的，阿弥陀佛有，释迦如来有，一切诸佛有，我们也有。啊，不但我们有，树木花草、山河大地、佛经上常用的比喻，恒河沙数，无疑不是自信所现，无疑不是为识所变。啊，自信是真心，为识是妄心。设法界的众生迷失了自信，日用平常都把妄心当作真心，这个错误真正叫大错了。为什么？我们永远不能回归自信，永远迷惑在六道轮回，原因就在此地。啊，所以大乘经教里头，佛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叫我们发菩提心。菩提心是真心，就是自信。啊，什么叫菩提心？佛法对于一切法的解释，它有三个：体、相、用。它的本体是什么？本质是什么？它什么样子？它有什么作用？啊，从这三方面讲清楚了，实
学习的人、听到的人才有个概念。啊，体是真心。啊，妄心的体是真心。没有离开真心。不过是把真心迷了。真心能现象，相不是真的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极乐世界，包括诸佛如来，没有例外的啊，统统是虚妄。所以《般若经》上佛告诉我们，一切法，这个一切一切，包括佛法，包括阿弥陀佛，包括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一法在外。这一句全包了，一切法叫毕竟空。这真相啊！啊，妄想假的不可得，真的也不可得。真的如果有个可以得这个念头在里头，真的就变成假的了。为什么？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是变成假的了。所以，真妄都不能起心动念。啊，不起心不动念，你看到的真的，听到的是真的，接触到的都是真的。啊，真是对妄说的，相对而说的。妄既然没有，哪来的真？这就告诉我们，两边都不能执着，执着妄错了。执着真也错了，执着真，真就变成妄了。清净心里头啊，没有起心动念呢、啊，起心动念就坏了。啊，我们睡觉，晚上睡觉都不老实，为什么会做梦？梦从哪里来的？起心动念。啊，变成梦境了。圣贤、君子跟一般凡夫的差别在哪里？就在一个对于真妄明了啊，一个对于真妄都不明了。不明了，两边都执着。啊，明白之后，两边都放下就对了，通通放下。啊，自信不可得，因为它不是物质，它也不是念头，你想不到。啊，不想它就现前。想就迷了，所以定修定，定中的境界，真妄两边都不执着，是法佛法一如，不二。啊，眼见色不起心动念，啊，不起心不动念是佛。化身菩萨啊，起心动念是菩萨，菩萨没有分别之处，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就万法一体。

啊，那刚入佛门的得受用，他还有分别，他没有执着，这是阿罗汉。阿罗汉不执着，有分别不执着。菩萨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诸佛没有起心动念，记住啊，修什么？修这个，在哪里修？在眼见色上修，在耳闻声上修，在鼻嗅香上修，在舌尝味上修。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修，这叫真修行。这高啊！啊，能入佛境界，能了生死出三界，啊，能往生，能证果。啊，那么这些大乘经上讲的很多，讲的很透彻。读经，为什么？对于事实真相没搞清楚，要读经。通通搞清楚、搞明白了，要不要读经？不要读经。大乘里面84000法门都是修戒定慧，啊，他们都去入定去了，叫禅修。啊，真正禅修是六根在六尘境界里修，啊，专门修禅的，他在禅堂里面，燃香打坐，把真妄两遍同放下，啊，邪正两边都放下，事法佛法同放下，做到什么时候？做到豁然大悟，他成功了。啊，那么净宗法门与禅有没有关系？有关系。禅是总相，净是别相，是一不是二。啊，净宗用念佛的方法，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念相续，不能间断，这是什么？这就是修定啊！把妄想念掉，我只有佛号，没妄想；把杂念念掉，没妄想，没杂念，这叫离一心不乱。高了，跟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没两样，方法不一样，得的果是完全相同。啊，那还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菩萨也没错。啊，放下一切执着，知道全是假的，也就是执着什么不放在心上，心上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这是阿罗汉。
啊，阿罗汉是本科毕业，菩萨是硕士，佛是博士。佛、菩萨、阿罗汉是佛陀教育里面三个学位的名称，这个要知道啊。这一句佛号，海贤老和尚做出最好的榜样，给我们看，用这个方法，通通可以证得。啊，真肯放下，所以光是念不放下不行的。念了几十年了，还是没有办法，没有把握往生。啊，如果念的时候放下，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起心动念，那真有成就啊。这个法门容易成就，八万四千法门难。为什么？一定要断烦恼，清净心现前，平等心现前，大彻大悟啊，这条路子难走，真的，一万二个人修行，难得有一个成就，尤其在今天这个社会，不容易啊。那么放下，从哪儿放起？我老老实实告诉你，从把手机扔掉放弃。为什么？那是大魔王，他叫你日夜都不能安稳。啊，一想，你看，马上接到了，你就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来了。啊，你的心静不下来，啊，不能有。啊，能够不看的尽量放下，别看它。啊，电视不是好东西。啊，把你念佛这点功夫破得干干净净。啊，不能看的书别看它。都是叫你起妄想，起分别，起执着，你想是不是？那换句话是，完全是破坏我们的功夫，帮助我们搞六道轮回。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是轮回业。你行善，三善道，你造恶，三恶道，行善也不行啊，三善道啊，善恶两边都放下，不能只放下一边。那善是好事，好事不如无事，无事成佛，成阿罗汉，成佛啊，好事顶多不过是到色界天去当天王啊，四禅天去做天王啊，第一等的忉利天王，这中国人常说的玉皇大帝啊。寿命虽然长，福报虽然大，要跟极乐世界比差远了。

差太远了，简直不能比。所以如其求生天堂，不如往生极乐。这就对了，往生极乐，欧耶大师告诉我们这四个字：信、愿、持名。持名就是念佛，对极乐世界，对阿弥陀佛相信，没有怀疑，这信有了。愿是求生，我愿意到极乐世界去，我到极乐世界去成佛。为什么成佛？我成佛，我才有圆满的智慧、能力、神通去度化众生，帮助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六道三途众生。成佛是为这个，不是为别的，这叫大菩提心。要发这个心，没有为自己的啊，为自己出不了六道轮回。六道轮回的个根，就是五种见惑里的身见，认为这个身体是我，从哪里错起？就从这里开始错起，到以后全错了。那这个身体，身体不是我，身体是我所有的，不是我。不能过分地看重它，过分地看重它，你就全心全力照顾它了，把佛就忘掉了，那个可惜啊。啊，用它干什么呢？佛门所谓的借假修真，这身是假的。啊，借我用几十年，我在这几十年当中，我用这个假身来修真道，这就对了。啊，这是什么人？世间有智慧的人，有福报的人，都是第一等的智慧福报。有智慧，他会选择，他不会走错路。啊，什么人有智慧？释迦牟尼佛有智慧。他身是王子，不做国王。要用这个身去修行，去成道的智慧。有大福德的人，高明厚利，他能不动心？他听到佛法，真的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他把名利都放下了，或是在家修行，或是出家修行，都有成就。啊，出家第一个代表的释迦牟尼佛，在家第一个代表的维摩居士。啊，这两个都是究竟圆满成佛了，一个实现出家，一个实现在家。出家在家
都能成佛。没有两样，都要清楚。于是，我们对修行人要尊敬。对于有成就的人，都要礼拜。

啊，维摩居士有成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真成佛了。世尊的弟子摩揭尼舍利弗啊，这些人见到维摩居士都是顶礼三拜，又饶三掌，跟对释迦佛的理解完全相同啊！那不能看到，哎呀，他是居士，居士好像就矮一等，大错特错啊！不可以啊！啊，你要更清楚一点，你就晓得，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但是我们是平等。多少佛菩萨在三恶道实现度化众生，他实现的是地狱身、魔鬼身、畜生身，实际他是佛，他是菩萨。我们能对这些畜生生轻慢心吗？不可以，不但对动物要尊重，要养成尊重的习惯。我们看到蚂蚁合掌蚂蚁菩萨，那看到苍蝇是苍蝇菩萨，这是真的。我们对他恭敬，他知不知道？知道，他就不会干扰我们，我们也就不要杀生了。啊，我们希望和平共处。啊，在这个环境里头，还有树木花草，树有树神，花有花神，草木有草木神，有山神，有水神，有龙王。这里头我们不知道啊，佛告诉我们都有诸佛菩萨罗汉化身在其中，啊，特别是观世音菩萨，无处不化身啊，无时不化身啊，遇时众生造罪业有灾难，他分身化身越多越明显。他在干什么？帮助众生回头。应以什么身得度，他现什么身。那应该用什么方法得度，他就用什么方法。佛没有一定的身相，没有一定的法门，没有一定的言语，完全是看众生啊，总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众生想什么他就现什么。那么在这个地球上，过去这两三千年当中啊，两三千年当中，释迦牟尼佛传教，把佛教介绍给大家。佛灭度之后，佛的学生们

四面八方宣传。啊，这在历史上能看到的。语言不一样，有些地方一二百年就没有了，有些地方三四百年没有了，六七百年没有了。啊，传到今天，啊，咱们以外国人说吧，2500年。佛法在这2000多年来有盛有衰。啊，盛的时候这个盛衰全是感应的。跟众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关系。

啊，众生起心动念善，言语造作善，善感得的福报，诸佛菩萨来教化众生，佛法兴旺。如果众生思想不善，言行不善，造作不善，佛菩萨就不来。为什么不来？佛菩萨要来了，众生的罪造得更重，他不相信啊，他批判佛菩萨，侮辱佛菩萨，糟蹋佛菩萨，那这罪就更重了。所以他不来啊，不让你造罪业。这时候说佛法衰了，啊，实际上呢，实际上诸佛菩萨，众生越是在灾难的时候，他越关心。啊，他也来实现，但是不以佛菩萨这个身份来实现，那实现帮助你造罪业。啊，他用什么身份？他的神通方法可多了啊，他也实现妖魔鬼怪来帮助你造业。你喜欢造业吗？啊，接造了业之后果报马上现前啊，用这个方法，我们今天讲的，再用文化来讲，用因果教育，在这个舞台上表演啊，表演是完全是反面的、负面的，希望你在这里，希望在这些现形象里面，你看到之后能就不敢造罪了。啊，早年朱金洲老居士告诉我，他真正相信佛是夜晚见鬼啊，女鬼啊，半夜了在一起走路的时候，他在前面，他在后面，鬼在前面，人在后面，走了半个多钟点，

忽然想起深夜啊，一个女人单身，晚上走这么长的路，他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汗毛直竖啊，这感应我们能理解，汗毛直竖啊。再仔细一看，这个人只有上身没有下身，这一下人不见了。啊，他信佛了，过去听的那些故事他都知道是真的不是假的，他见过很多。啊，所以他告诉我，他如果我要不见到这一幕，一生永远不会相信。他说那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啊，化这种身，在机缘成熟的时候，视线给他看，他看了之后就回头。啊，每个人学佛的缘都不一样。啊，学佛的缘绝对不是魔鬼视线的，决定是佛菩萨视线。看到鬼，那鬼是佛菩萨。啊，他帮助你啊。啊，大概在30多年前，我在美国旧金山有一个同学，我们也很熟。啊，他租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所以不干净，有鬼。每一天晚上半夜12点，鬼就出现，很凶很恶啊，好像要找他逃命啊。他念阿弥陀佛，鬼靠近他不敢贴近，叫阿弥陀佛挡住他。不念呢，他就走进来，而念的时候他就不动，他知道这个管用，去念佛，念到天亮鬼走了。啊，很久啊，他告诉我们了。我说你为什么不换个房间？我不要换。好，他天天叫我念佛，哎，要没有他我就不念佛了。啊，这是个女同学啊，很年轻，那时候在学校读书啊。啊，这很有智慧，她接受了。以后我听说她出家了。啊，在台湾出家的。啊，出家一定是个好修行人。啊，见鬼不是见一次，天天见，折磨了很久一段时间。啊，他不换房子，他愿意接受，很有勇气。啊，一般人都吓坏了，一次第二天再也不敢住这房子。啊，他还是愿意住。啊，这个都是大善根。大福德了，感应佛菩萨啊，逼着你非干不可。那我们今天这个事情灾难多，啊，我学佛之后好像没有多久，我就不看电视，

50多年啊，大概看电视啊，看报纸，像看新闻这些，学佛前5年，5年以后我就远离了啊，所以这些资讯我放弃了啊，新闻都不看。好，心地清净，问我这个世间的信息，我都不知道啊。这些年讲经教学，有同学每一个星期给我揭露一份头条新闻啊，重要的信息啊，抄一个题目，简单说明。我一个星期就看这样东西，看这个东西，了解一些状况。这些年来，一年这个灾难，一年比一年严重。啊，确实没有看到有缓和的迹象，没有，一年比一年重，这不是好事。所以这一段经文比什么都重要。万一我们遇到急难，遇到恐怖怎么办？啊，念佛的人，真正念佛人，就是一句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求往生呢。啊，这个世间没留念，啊，对极乐世界还有疑惑，对这个世界还有留念，还不想走，这是一般世间人，包括一部分念佛求生净土的人，他这个地方舍不得离开。这时怎么办？这个极难恐怖现前，念观音菩萨，怎么个念法？你看这里，但自归命，归是归依，啊，依就是依靠，完全投靠观世音菩萨，求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有没有效果？有效果。这个时候念佛，念菩萨名号，不能有杂念，不能有妄想。啊，这一句佛号念定了，一直念下去，等灾难化解了。就好。如果是一家，全家人都要念。平常，你看看，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头劝导大家，他说：“人心坏了，灾难多了，怎么化解？”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那一般人不懂，印祖教人，这教我们念佛人。

早晚课晚念完做完之后，念一千声观世音菩萨名号，求化解灾难，不是为自己求，是为这个世界造作恶业众生替他们求。有没有效果？有效。诚在里，只要你用真诚心就产生效果啊！诚在灵呢、啊，念佛没有效果，是真诚心不足，你还有妄念，还有妄想啊，还有情执，让你的心达不到真诚的度数，所以功夫不得力啊！如果是真诚，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这一句佛号念一千声，决定有效啊！这个是要紧。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观世音菩萨是称这个世间人称赞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法华经普门品里的说，观世音菩萨有三经，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这尊菩萨，第一部就是《法华经》的普门品啊，第二部《楞严经》里面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普门品里面是讲观介绍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这些事情啊，《楞严经》里面是给我们介绍观世音菩萨他怎么修成的，怎么成就的啊，还有一部经是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有一参参访观世音菩萨啊，这个一章经典里面自行化他都说到啊，成为观音三经啊，这三种经我们曾经把它抽出来印成一本啊，叫观音三经，过去我们印过很多次啊，希望呢在这个时代大量流通。三经早年都讲过啊，好像都留着有光碟。啊，普门品里面说苦恼众生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使观其音声皆得解脱，不是讲听你的声音，讲观你的声音，观自在啊！啊，观是什么？观是看破，所以菩萨看破之后，你不能放下，菩萨教你放下，
有效，但是这个效是一时的。你如果能够明白，能够接受这一句佛号，我这一生一世，我天天读，一天不缺，我一直念下去，这就对了。你跟菩萨去结缘了，这个缘愈结愈深。你在六道轮回里，观音菩萨照顾你；你在十法界，观音菩萨也照顾你。啊，如果你念佛求生净土，观世音菩萨全力帮助你。为什么？他在极乐世界。啊，那么今天，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这个会里面，啊，这一会我们学习是需要学习，这个单元里头特别提醒我们，啊，千万要记住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我们在危急的时候他真会帮忙。又曰，这还是普门品里面说的，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摩诃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大，啊，就是我们讲菩萨，大菩萨，啊，大菩萨是指等觉菩萨，啊，等觉以下的，我们都完成菩萨，啊，等觉我们称摩诃萨。那么也有人把三贤十地、三贤、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三十个位置称菩萨。十地从初地到十地到等觉，一共是十一个位置，称为摩诃萨。啊，两种说法都讲得通，都好。啊，不必执着。那么至少都是登地菩萨，登地是大菩萨。说于不为极难之中，啊，在恐怖，在极难，啊，像这几天，中国国内有很大面积在有水灾，这是极难的，真的是不畏极难的。啊，学佛的同学，如果要能够想到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啊，一心称念，你就得菩萨帮助，能够脱离危险的境界。啊，所以能施无畏。是故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布施有三种，有财布施，有法布施，有无畏布施。就是你有恐怖，你身心不安，啊，菩萨帮助你把你的心定下来，让你得到安稳，这叫布施无畏。是故若有极难恐怖，

啊，但喜至诚归向大师，千持名号，悉得解脱。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黄念祖老居士注这段经，注到最后也念一句，带着我们念，怎么念法？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二十八品，我们就讲到此地。现在我们看下面二十九品，愿力弘深。第二十九品题有简单的解释，本品贤彼土所有菩萨均愿力弘深，决定一生不佛。观音实质是表法啊，这两位前面介绍过了，九缘界之前他们就成佛了。阿弥陀佛建立极乐净土，只有十劫。换一句话说，时间并不很长啊，他们九缘界都成佛了，真的是一佛出世，叫千佛拥护啊，志同道合的这些诸佛如来通通现身，帮助佛教化众生啊，在极乐世界以摩诃萨的身份帮助阿弥陀佛，向观音实质不但帮助阿弥陀佛教化，还帮助阿弥陀佛戒引啊，佛来戒引，常常有人看到观音实质在阿弥陀佛左右两边，真正慈悲到极处啊！到极乐世界，佛是老师，老师有威严啊，有的学生不敢单独见老师，那怎么办？菩萨来帮助你解决，菩萨是同学学长啊，那就方便多了啊，可以自由很多了，不必那么拘束啊。啊，观世音菩萨智慧神通道理跟阿弥陀佛是一样同等的，都是圆满的啊，都是证得究竟圆满。像观音实质这样的菩萨在极乐世界很多，到处都碰到啊，所以极乐世界成就快啊，就是有能力有福德的这些教学的老师多，老师好，同学里面都有接触的人，指导的人啊，这是劝导我们一定要求愿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了。说的太多啊，这个经要大量流通，虽然有一些人反对没关系啊，他反对他的，我按照这个经学，我的利益他不得利益，
啊，我们不要害怕。海贤老和尚注释为我们表演92年，啊，他20岁出家，112岁往生。阿弥陀佛嘱咐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不可以离开啊，多住几年，做一个好榜样给佛弟子们看。佛弟子很多，修行的法门不一样，有显教，有密教，有大乘，有小乘啊，在中国有汉传的，有藏传的，不一样啊！啊，怎样学才像一个佛弟子？他给我们做出来了，是什么呀？叶三老师，听话。正感，听谁的话？听老师的。老师教导他的，一生不违背，这叫听话。啊，老师就教他念“南无阿弥陀佛”，就这一句，嘱咐他。一直念下去啊，他果然这一句佛号就念了92年，叫不拐弯了。不认识字，也不想认识字，没有念过经，也不想念经，不但不想念经，他也不想听经。为什么？一句佛号念到底，跟大众在一起做早晚课，早晚课的仪规他不会。别人念经念咒，他心里头在念阿弥陀佛，口里头没有应声，心里头这一句佛号从来没断过，这一种道心的人呢，有道心的人很难得了，到哪里去找啊？真的是可遇

可求，找不到。找到一个，那是宝。只要他一生坚持不中断不改变，决定有成就。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要有这种心态呀！这真正孝亲尊师，对释迦、对弥陀孝顺的，对老师尊重，老师教你法门，决定是正确的，决定不会错误。

啊，我们看念老的下面的注解：若有本愿为众生故，这一句非常重要。愿为众生，虽生极乐国土，不舍我世有情，故入生死，救度群生。

凡是有这个大愿，海贤老和尚有这个愿。下莲居老居士有这个愿，黄念祖老居士有这个愿，他们可以早往生的。为什么留在这个世界？是为帮助众生。下老的任务，汇集这部经，这部经汇集的太好了，汇集的天衣无缝啊，找不到丝毫破绽。啊，就是释迦牟尼佛从头到尾一气呵成，真难得啊！菩萨再来，我听黄念老跟我说，下莲老普贤菩萨再来。啊，他自己也有人说，观世音菩萨才来的，都不是凡人的。他们告诉我，我相信。啊，为什么？我看他一生的行仪很像。啊，像普贤菩萨，像观音菩萨。啊。那么样的慈悲，经历多少苦难，那些苦难都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啊，他难受啊！啊，一个回经完成了，一个注解出来了。啊，我们相信，真有理由相信，这部经这个注解，肯定。会留到末法最后一百年，所有的佛经都没有了，什么经存在？这个经存在，这部注解存在。那于是我们就明白了，我们用什么本子最好？用这个，我们要印经布施。修复啊，印哪一个经本是最殊胜？修第一佛宝，最大佛宝，无过于这一部《无量寿经》啊，无过于这一部注解啊。我们更希望我们这里搞汉学院的。汉学院有佛学系，佛学系的主修的就是这部经，就是这个注解。啊，目的呢，要把这部注解写成白话文。啊，再白一点，他这个里头引用的还是很多，都要把它用白话文写出来，翻成外国文字，对全世界流通。这个第一大福报，无比殊胜的功德了。啊，过去人想修，这经没出来，你没找到，所以现在人比过去人有福。民国初年的人就找不到一个本子跟他相比。我在这里特别介绍。啊，印经就印这一本，念经就念这一部，求解就用这个注解，保证你往生不退成佛。啊，不是假的。啊，我这一生喜欢大乘，你看我从85岁
把大乘放下了，就专这一门。啊，这一门真管用，这一门就是圆满的大乘，是圆满的佛法，究竟圆满的成佛之道，道是路啊。你走上这个道路，你决定成佛。啊，后面几句说得更好，于林设法，一切众生皆得往生，皆当作佛，辗转救度，无有穷尽。念老这几句话说得多好，句句是真话了，没有一个字是假的。啊，屏幕这一屏幕，佛赞无量寿佛恩德无极。啊，这到后面我们会念到。啊，愿力宏盛。我们学了智慧，我们的愿，我们的愿力要坚固，要宏盛。啊，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我们看经文，啊，经文第一段，生皆作佛，往生的到极乐世界，毕业的时候统统成佛了，啊，都拿到究竟圆满的学位。请看经文，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念老的注解，注得好。

这一品经正是阿弥陀佛第三十五愿，一生不出愿，以及三十六愿。三十六愿是教化随意愿之成就。啊，这一品经里头，四十八愿里面第三十五、三十六。啊，这两愿兑现了。啊，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为我们说出我们看念到的主题啊，本品正弥陀第三十五，一生不出愿，这一品正是阿弥陀佛第三十五愿啊，他有往生到极乐世界，一生不必等第二生，你就证得不处菩萨。不处是等觉菩萨，比等觉菩萨还高一点。为什么？他就要成佛了，很快就成佛了。不就是后不佛啊，像释迦牟尼佛灭度了，下面不处菩萨是弥勒菩萨啊，弥勒菩萨将来到这个世界实现成佛啊，这一大劫当中有一千尊佛出世啊，释迦牟尼佛是第四个，第四代，第五代是弥勒菩萨啊，最后一位成佛的这一千佛，最后一人佛是韦陀菩萨，现在是护法一生不出，不是后不佛啊，后不佛在什么地方后不佛？在斗率天，弥勒菩萨现在住在斗率天。斗率是梵语，他的意思是知足。你看看，这名字多好，什么时候快成佛了？知足了，这都是表法。弥勒所实现的大慈大悲也，叫慈氏啊，中国佛教把他老人家供在庙门口山门，你一进门口你就看到正当中所坐的弥勒菩萨，两边四大天王啊，这是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的学问，中国人的福报。为什么？表法嘛，把弥勒菩萨放在大门口，你进庙门第一个看到他，他代表的是什么？平等慈悲，代表知足嘛。所以你不知足，那你没有看懂；你不慈悲，你也没有看懂。啊，你要真正看懂了，知足慈悲以清净心

平等心、爱心，就是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表这个意思，提醒我们呢，两边四大天王护法护谁呀？护自己，护知足、护慈悲的人啊，他表什么？东方天王名字叫持国，保持的持，国家的国，持国就是护国。使命就是这个。那么在佛门里面，这个护国是护我们自己，菩萨保护我，我的护法神，他用什么方法？他手上拿的是琵琶，琵琶代表什么？不是他喜欢唱歌，那你就搞错了啊！琵琶是弦乐器，那个弦要扭到恰到好处，松的不响，太紧了就断掉了啊！代表什么？代表中道，恰到好处。我想要护我的一生，那就得用中道，用中啊，跟儒家的中庸，大学没那样，表这个啊，跟大乘佛法里的中道第一，表这个啊，起心动念。处事待人接物都能做到恰到好处啊，不过分也不能不到啊，不到位不恭敬啊，过分了先巴结啊，都不是中道啊，所以教我们要懂得中道啊，就对了。南方天王增长天王啊，第一个是护国持国天王，第二个增长，增长就是提升智慧，要增长德行，要增长福报，也要增长弘法利生的事业，也要增长。用什么方法增长？他手上拿的是剑，剑代表增长，啊，怎么代表？精进的哎，像武士一样带着宝剑开路啊！啊，什么样难关都不怕，都能够突破。所以用这个啊，用宝剑。它都有很深的意义在啊，西方

啊，那就是如何具体来提升啊。西方天王手上拿的是龙或者拿的是蛇，都行，蛇跟龙表变化啊，它不是固定的，它能变化。北方天王多闻啊，西方叫广目多看，

宇宙，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变化太大，你要看清楚啊！你不要被外面变化迷惑了，要看清楚啊！另外一个手上拿了个珠啊，龙会变，珠不变啊，以不变对万变，教这个方法，不要放天王，

西方的多看，北方多闻，长见识啊。他手上拿着伞盖，拿了把伞，伞盖是代表什么？代表防止污染。你看的很多，听的很多，不能为外面境界所染污，染污你的心不清净啊。所以清净平等觉是我们这个经这部经的经体啊。修什么？修清净，修平等，修觉，四大天王用这个来护持。啊，多多看，要有听功；多听，要不被污染。表这个，你说多好！啊，这个小小的天王殿，当中是弥勒菩萨，四个护法，护谁？护自己，护修行人，行人。啊，这个它真的起作用啊！啊，所以佛法的教学，那么早的年代就进入了艺术的教学，啊，用这个艺术来表法，啊，人之所爱，啊，琵琶表中道，宝剑表精进，龙舌表变化，伞盖表防止污染。天王殿的表法，每一个殿堂都有表法，你都要懂啊！一句话不说，到寺庙里转一圈，大乘佛法全熏习到了。那不知道的，认为这是多神教，认为这是迷信，这是低级宗教。啊，我们在没搞清楚之前都是这样说的。你说佛教冤不冤枉？啊，你要明了他的意思之后，你觉得教学手段多高明啊，多好啊！用雕塑，用美术啊，用艺术，不说一句话，你一看一听，自然你明白了。啊，那么想学经教的，经典太丰富了。啊，喜欢学哪一门，你就学哪一门。八万四千法门，门门第一，没有第二。为什么？门门都能帮助你成无上道啊，门门都能。

能帮助你一生成就。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

啊，那么三十五愿是一生不住，三十六愿是教化随意，啊，两种成就啊。我们再看注解后面这一段啊，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不住，下头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心，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我道。这后面几句，如果是一心求净土，在净土成佛之后再回来度众生，好啊，还有一些人慈悲心很重，不是没有，有人众生太可怜了，赶快去度他啊，等我成佛他受多少罪，所以有这些人，他的愿是以教化众生把他摆在最前面，我自己没有成就，我先要把教化众生这个事情做好，啊，这真的叫披弘誓铠，弘誓是弘法利生，铠甲是许许多多的障碍魔障，他都能一关一关突破，这就是修忍辱波罗蜜啊，一切法得成于忍啊，不能忍的不会成就啊，要成就一定要修忍辱波罗蜜，六度里头第一度是放下，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是自己彻底放下啊，放下之后智慧显现，有智慧才能持戒，所以放不下的人他就不能持戒，这个六度厚厚深于浅浅，前面浅后面深啊，第一个没做到就没有第二个，第二个没做到没有第三个，这一定要懂，所以把看破放下摆在最前面啊，布施就是放下，儒家也如是，大学中庸是孔子学生写的啊，内容是夫子在世的时候所说的，常常所说的，他们

的整理出来，写成这篇文字，流传后世。啊，中庸是礼，礼就讲一个诚，真诚。啊，大学是讲方法，就是日常怎么个修法，从哪里开始？从格物，格物就是放下，就是布施。啊，三种布施，这个功跟格物是完全相同。啊，不是欲望啊，啊，人贪财，财放下；贪名贪利，名利放下。啊，学了佛了，还贪图功德，功德也要放下。样样都放下才行啊！啊，才能自知，自知就是智慧开了，就是看破，那你才能看得破。啊，放下帮助看破，看破帮助放下。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这四个字相辅相成。啊，我是26岁学佛，头一次见张家大师，也是头一次跟出家人见面。我向他老人家请教大乘佛法，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就能契入境界？啊，老师就告诉我6个字：看得破，放得下。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啊，告诉我从初发心到如来地，这个话很简单，把佛法说尽再就没得说了。啊，菩萨道不外乎看破放下，真正看破放下了，意诚心正啊，这就是菩提心了。菩提心的自受用啊，意诚是菩提心的体，真诚啊，清净是菩提心起作用，不再被染污了，然后心就正啊，心正之后身就修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步一步向上提升啊，跟佛法六度相应啊，你看布施、放下、财、放下欲望、无欲啊，放下分别执着，放下起心动念，都是从布施成就的。布施到最后圆满的布施，不起心不动念，彻底放下了。那放下分别之处，啊，再把事出世间一切统统放下，就圆满成就。啊，三贤菩萨事法放下了，佛法没放下。啊，佛法不放下，待业往生，只有这条路是正路，其他的路麻烦。没有真正好老师领导你，

照顾你，很容易走入岔路，走上邪路，那个麻烦就大了。敬宗这条路，依靠这一本书就够了。有人知道好，没有人知道这部书就是夏莲居、黄念祖这两位菩萨在带着你。你只要不离开这两个人，你在净宗必定成就。啊，这不是假的。啊，教化一切有情，也得有缘，与众生有缘。没有缘，为什么？他不喜欢听你的，你没办法教他。所以戒缘是学佛里面很重要的一桩大事。早年我跟李老师学教，我在台中住了十年。啊，李老师是每逢星期三晚上讲经，大家都知道，几十年如一日，所以不要通知，啊，到图书馆听经，星期三去，决定是盛会。啊，老师的法缘殊胜。讲堂不大，里面座位400个，坐满，还有很多站着的，大概总是450人到500人听见。在那个时代，啊，没有扩音器，没有这个这些先进的科技设备，没有。那老师就告诉我们要结缘的，不结缘你讲就没人听啊。怎么结法？做招待。老师星期三讲经，我们这20多个学生就是招待。啊，招待每个人来给他引座位，给他鞠躬，啊，恭恭敬敬引导他，这结缘的。另外老师告诉我，啊，花个1-2块钱买什么？买花生米，买蚕豆，很多嘛，一个人给一个，就结缘了。我不干这个事情。啊，广结善缘，将来我们讲经，这些人也来听。啊，所以戒缘的方法很多，自己要善用啊，不要把机会舍掉啊。印经布施是戒缘啊，印光大师很会戒缘，所以弟子到处都是啊。他用什么印经？因为他家乡口音很重，他讲话很少人听得懂啊，他用文字来弘法啊。这印光大师文超诸位都知道，用文字用书信来弘法利生，做得非常成功啊。设方的供养就干一桩事情，印经、印善书，他不做第二桩事情。啊，供养东西钱很多，他开一个印刷厂，在苏州红花学，我去参观过。啊，红花学现在还印线装书。很少，分量不多，啊，都是摩刻版。

0: 我学佛，李老师告诉我，学印光法师啊，我也很听话。印光大师有印刷厂，我没印刷厂，我委托书局替我印书。啊，他印的书我全要。啊，你像这个《道德丛书》，这是红花社的，就是印光大师那里出版的，原版是他的，有同修送一套给我，我一看很完整，没有欠缺，我交到台湾世界书局印一万套，我这一万套是赠送的，是结缘，所有的供养都做印书啊，所以这些年来送大藏经大概差不多到一万套啊，经论善书太多了，没有中断过啊。现在我们办汉学院，我们要培养能读经的年轻人，能讲经的年轻人啊，能把这些经典写成白话文，翻成外国文，流通全世界，我们干这个事情啊。所以供养我的，我不需要供养，生活很简单啊，顶多出门旅费啊，旅费也有人供养，所以凡是供养我的，我通通现在拿来护持英国汉学院，不做其他用途啊。这个汉学院的目的就是培养年轻人认识中国字，懂得文言文啊，能够读文言文，能够写文言文啊，能够把文言文翻成白话文。刚才讲了，将白话文翻成外国文，流通全世界啊。我们的课本是什么？唐太宗编的《群书之要》啊，民国初年还有一部跟这个类似的《国学之要》，我们的教科书就这两套啊。我们自己不编教材啊，编怎么编也编不过古人，我们就用《四库全书》做教材，用这两部书做我们的教科书。这两部书学会了，读四库读会要没问题，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啊。这样中国传统文化不会中断啊，这些年轻人传承，他们接受过来发扬光大啊，再传给后代，目的就达到了啊。真正是庄子所说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汉学院就是做这两句话。这两句话是汉学院的院训，是汉学院的宗旨。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后头还有一句，大家一听自然懂，凡生极乐者不离南阳，安阳就是极乐世界，必至一生不出啊，不要离开极乐世界，决定在极乐世界成佛，这目的就达到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2: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3: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

0: 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洋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入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2年了。这一站，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
3: 爷两天都
4: 就
3: 找着我，
4: 叫
3: 我这个马
4: 上就
3: 愿意走。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句，我找人给你出见。感谢老王上给我说呀，叫人出见，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给我100%把握。
5: 师父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

0: 道，如入禅定，往生极乐。
1: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2: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3: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 大幅溃烂。

0: 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坐下。
1: 那些师父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住。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这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儿，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换去，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女莲花呀，给他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 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才有二零三年五，我疼啊他，我回家那个这是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俺这是胖子，吃点这些吧。
5: 哦，这样嘛。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就吃这
4: 个。他回头办了，还保命是。
5: 保教训。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那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 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 不是春光，外菊花。

0: 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抽到才是这样。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

19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

0: 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八月初九，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们戒指，还想我上来高兴的，当着张公居士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就交给我们。
3: 自家人当中戴的啥？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看任何名门弟子，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们做人家铺啊，我们做这人铺人家铺，这里可是有我这我这人家铺，为什么要是呢？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的，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肥红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他都过40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在长春。
5: 哎，对对。
9: 89年洪涝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捐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护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

0: 经，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一生成就。净空尊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 他一心不懂你，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辈下贤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买卖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副门大德洪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符号一部经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今年有工作室，让他们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的言语听了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法老
2: 佛
1: 侯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
1: 佛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卢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辈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断不平静专困待人以高手之岁将练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遇诸十字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己将他的陪同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时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花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后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越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2: 一生听了佛，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

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咸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炷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即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
生息。

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伯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出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及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

0: 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习现于之，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使法藏闻佛所说，皆悉度尽，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无极，于彼
1: 二十亿居之。

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正时时，如应具足，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矣，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

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金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

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

常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誓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

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界，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仁，和颜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难离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何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何为刹利过往转轮圣谛，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32相80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

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尾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
无量。

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夜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筋、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

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设法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国，明了坚固究竟愿国。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醒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静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遇，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
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生，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鳞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又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著，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夫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
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祈福国土，梅雨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薄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伸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
无上。

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吃，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

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心佛经于身，当心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正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后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皆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
不出，唯出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福，亦于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发如如，善知即灭因身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具

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而成尽。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亲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欲此境
第33。

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
度中过远，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

尽，无可落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我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极险，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

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邪，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之，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何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奈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
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彰，自然就具，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身尽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四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
令乎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德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欲施。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
来于虚空。

善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净天眼观一旋地，必见此土一佛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未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

0: 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人所事之事，无有智慧，以惑所知。惑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被也。
1: 佛祖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总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责，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意，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 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知众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已曾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洁，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 应常。

修习，四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老语。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由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勤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之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业，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

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谢能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35页，835页第三行看起，可盼主办宏愿，分四个小段。第一段，称愿度生，请看经文：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家咒，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我事，事先同彼，这至成佛，不受我去。生生之初，常设虚命。前面一段，总结幸运之名。往生极乐世界，生劫作福，决定是一生不出，给我们很大的信心，很大的希望。那么这一段经里面讲主办的大愿。主是阿弥陀佛。

弥陀佛，伴是所有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都是阿弥陀佛的学生，在极乐世界自行化他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但有菩萨发殊胜大愿，愿入生死界教化有情，彼土菩萨了亲闻弥陀说法，记忆所闻转教众生，故所说法呢亲称如来，故亦如狮子吼也。这几句说明但有菩萨确实有这样的人，我们相信这些菩萨为数众多啊，他们慈悲心很重，不忍心十方世界六道里面苦难众生，总是希望早一天帮助他们离开六道十法界，往生西方净土啊，跟阿弥陀佛同样的发四十万愿，殊胜的大愿就是四十八愿，这是我们想象得到的。甚至于我们同学当中就有不少人具足这样的大愿，那么这些菩萨还没成佛，甚至于距离成佛还相当遥远啊，譬如往生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啊，凡圣同居土里头有没有菩萨发心到十方世界去教化众生？有，不但有，我相信为数众多，他们用什么来教化众生？完全用阿弥陀佛为他所说之法。极乐世界是个大学校，科系众多，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不止八万四千。我们相信后面所说的无量法门啊，这些菩萨们听多少，他就教多少。他在十方世界教化众生啊，用我们的话说，完全是佛讲阿弥陀佛所说的经教啊，所以他们所说法亲称如来，也像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说法一样啊，像我们
本是释迦牟尼佛，他们可以做得到。也许我们在一生当中有遇到过，我们不知道啊。历代这些祖师大德，有的是佛来实现的，菩萨来实现的，极乐世界同居土菩萨来实现的。下面说，患者一身披挂铠甲，名为患，胄就是铠甲，这是古时候啊，甲胄乃古代战士披以于身，以防时时伤自肉体，这是战争时候保护身体啊，盔甲。那么用这个比喻，大行贤人为敌生死，以誓愿为铠甲，护卫本身毁灭。这个誓愿一般都指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是指的这个佛道无上誓愿者啊。这个四弘誓愿，十方世界诸菩萨们所发的，我们这个地球上古来祖师大德也他发了，也劝我们发。发这个大誓愿就是真正佛弟子啊，发愿不难，发了之后要兑现，如果发了之后自己做不到，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假的免不了六道轮回，出不去啊。真正发这个誓愿，他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得众神护法，他在这一生当中，如果是修净土法门，没有一个不往生。为什么？视同佛事，阿弥陀佛发的四十八愿，他也一样发四十八愿，依照本经第六品发四十八愿。诸佛护念，哪有不成就的道理？这种人十方世界都有，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多啊，这么多的人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本愿功德，无量功德的加持啊，他如果是慈悲

轻重，不忍众生受苦，他立刻就能回绕到娑婆，回到十方诸佛刹土，在六道，在十八界，把他在极乐世界所听到的佛法辗转教化众生，跟佛没有两样啊。所以说是换大家咒啊，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啊，用什么来庄严自己？大贤大愿，舍己为人，帮助众生得闻净土法门，帮助众生能修净土法门，这个功德无比殊胜，不可思议。我们再看下面注解。

从极乐世界再来此界之人，啊，虽然于无主卧室视为凡夫，也有生死，但直至成佛，永离过去，并生生世世常依宿命，不昧本心。这什么原因？极乐世界菩萨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甚至于这前面我们学过，本身在极乐世界，在阿弥陀佛大讲堂听佛讲经教学，没动啊，他有能力，就是得佛力加持，有能力化身，有能力用应身。啊，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叫应身，应身是什么？也投胎。也有出生八相成道，要知道释迦牟尼佛不是凡人，也是久远前已经成佛了，啊，他是实现的，跟我们完全不相同，我们是业力不能不投胎，他不是的，他是变化，他不是真的啊，这就自在了。啊，八相成道，他不受苦，他没有难的。我们这个生老病死苦啊，八苦交煎的，开头就是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啊，谁都避免不了。啊，菩萨化身实现。

到这个时间来实现，化身实现啊，化身是生老病死没有，我们遇到他，跟他有缘，向他请教，他传授我们的法门，我们如果真能够相信，没有丝毫怀疑，就接受，就依教修行，便宜就占大了。啊，在一生当中，我们也能成就。啊，这种机缘，我们从历史上看，佛教传到中国这2000年，啊，公元67年传来的。不可思议啊！所以这几句我们都应当记住啊，他能够永离我道，在六道里头以六道众生身来教化六道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菩萨很多，在人道，在鬼道，在地狱道，在畜生道，统统都有啊。明白了，不怀疑了，真正相信了啊，那对我们自己就高度的警觉啊。为什么？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多少诸佛菩萨的化身，他看到了，我们自己还没有觉察到，他完全明白了啊，他在旁边看缘分，你的缘成不成熟，成熟他决定实现帮助你，不成熟呢，他慢慢等，等你成熟。什么叫成熟？幸运痴迷，这是净宗成熟的样子，真相信，不怀疑，真正发愿，念念没有丢失啊，一句佛号相继不断，一句接着一句，这就是根熟众生啊。像海鲜老和尚20岁的时候发心出家，师父叫他一句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就老老实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了92年往生了。不可思议，啊，成熟的众生。那我们这些人呢，我们的善根福德没成熟啊，不能说没有，有，我们也遇到这个法门，也遇到这样殊胜的经典啊，遇到这么好的助解，这就是遇到净宗老师。老师是下莲居，

老师是黄念祖，啊，决定不会错，依教奉行，经中所说种种功德，种种殊胜，你通通有份，你通通都能得到。啊，你在这个世间发这样的大愿，得佛菩萨的加持，生生世世长忆宿命，不昧本愿。啊，你不会跟人说，你知道过去世的事情，你也知道未来的事情，不说啊，只是老老实实劝人求生净土，这世心同彼，这个彼就是我们地球上居住的众生啊，世心的样子是一样。跟佛的心相应，佛只有一个心，度众生。向下的经文，佛亦度生，全心全意度众生呐。无论佛现什么身，菩萨现什么身，这一点我们要知道。愈是众生有大苦难，佛菩萨愈怜悯这个地区。现在地球上灾难多，佛菩萨有没有？有。我们不认识，不定现什么身啊，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无处不现身，无时不现身。请看经文，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你看心量多大，十方世界诸众生类，这个诸众生是指十法界众生啊，届时往生其国啊，希望他们通通往生极乐世界，悉令得涅槃道。涅槃就是涅槃，就是真的无上的佛果，跟他一样啊。啊，注解里头，极乐大师能发如是宏愿者，盖因弥陀本愿加为，一佛是本身善随佛学也，常随佛学，是普贤十大宏愿。啊，我们这个世界真有这样的人。啊，不是不愿意成佛，看到众生太苦，所以他也真念佛，也真往生。往生之后啊，

他就得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阿弥陀佛照顾他，他就到十方世界救苦救难。因为这个法门简单容易啊，就用这个法门为一切众生做表法、做榜样啊，在这个世间实现。跟一般人一样啊，出生求学学道修行啊，念佛往生，往生给你看，让你亲眼看到，你不再怀疑啊，多少人看到了真相，现不再怀疑了，也跟海鲜和尚一样，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不再想学其他的法门。为什么？自己没有那样的善根福德，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非常难学啊，断烦恼不容易啊。所以遇到这个不要断烦恼的，待业可以往生的，无量欢喜，完全接受，依教奉献，一生成就啊，像海鲜老和尚一样，做一个自在往生给你看啊。你想海鲜老和尚的母亲86岁自在往生，说走就走，欲知是知。他这个师弟海清老和尚82岁走的，他母亲86岁走的，啊，这一类的人我们看得很多，看得怎么样？麻木不仁，没有把我们的幸运真心切愿换起来，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例子两个例子没在意啊，这些菩萨们不断在重复，不断在这里实现，真正是慈悲到极处啊！我们要知道感恩呐！啊，这段经文我相信念的人很多啊，有人念几百遍、上千遍的，啊，有没有发现的时候，我们周边不要说整个地球，我们居住的这个国土，居住的这个城市，就有很多念佛人，哇塞，他们真哇塞啊，所以我说我们麻木不仁的，见到没有见到了，听到没有听到了，没有在意
没把我们唤醒，什么时候把我们唤醒？唤醒之后

感恩阿弥陀佛，感恩菩萨示现给我看，坚定我的信心，坚定我的愿心。啊，认真努力去修学，让我在这一生临命终时，也能够像菩萨一样表演给别人看。这就对了。啊，是弥陀本意，这真的不是假的。唯愿众生往生彼土的涅槃道，悉皆成佛。弥陀本意，这一句重要啊。弥陀本意，本意就是希望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啊，这一个往生的人，他这一个表演，教化许多众生，有现场看到的，有媒体传出来的，啊，现在科学进步，这个进步啊，这样例子一经过传播，全世界都知道。啊，那么这样无比殊胜的缘分，我们这种做法就是帮助阿弥陀佛广度众生。啊，这是弥陀弟子应该干的事情。最后自己也要表演干什么？要发这个愿，这个愿是阿弥陀佛的本愿，阿弥陀佛决定加持你。啊，我们看下面一段。辗转教徒，教师教化，他是脱离六道轮回，请看经文，做菩萨者令息作佛，既作佛仪呢，转向教授，转向度徒，如是辗转，不可复计。心诚之佛，注解里的是佛度众生，所度的众生呢，你看又皆成佛，成佛之后啊，又度众生，故云辗转教授，转向度徒，如是辗转呢，不可复计。这就是世世代代传下去啊，上一代的人传给我，我这一代再传给别人呢，一代一代传下去，不能叫它断绝。如来大法，弥陀圣教，要靠

辗转教化，辗转度脱，一代一代不至于中断。要认真，要努力。现在人跟古时候人不一样，古人厚道，从小就受到圣贤教育，他有能力辨别善恶，啊，不容易受外面境界影响。现在没有了。现在的人，65年前，方老师告诉我，谁把人教坏了？老师指着电视。那个时候的电视还没有彩色，黑白的。啊，现在进步到彩色。啊，进步到手机都可以接收。啊，接收。卫星电台的转播，网络的转播，从小到老，我们只要稍微留意，你就看到了。你到外面去走一圈看，你看多少年轻人低着头看着手，手上没有手机，啊，他没有看到人。我们从来旁边走过，他都没有看到。啊，这播的是什么东西？都是杀盗阎王，全是负面的。你看他从早晨到晚上那么认真的学习，全学坏了。啊，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乱？灾难为什么这么多？起来有字，不是没有原因的，很可怕。啊，我还记得一桩事情，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时候，中国大陆在搞文化大革命，啊，台湾政府在搞复兴传统文化，很可惜，有名无实。啊，但是台湾喊出这个口号啊，啊，有一天我在方老师家里。我们还没上课，来了三个客人，都是教育部官员，有一个是秘书，两个是处长，来向方老师请教。啊，政府提倡复兴文化。这个运动，请教老师从哪里下手？老师一丝毫的考虑都没有，立刻就回答他：“真干。”

这是真感。好，头一个，台湾三家电视台关闭，还有十几个无线电播音台也要关闭，报纸杂志停刊。这三个官员说：“老师，这做不到啊。”老师说：“这些东西天天在破坏中国传统文化，有它存在，还能复兴吗？”老师讲真话，我们听了的时候恍然大悟啊！没想到以前的啊，那么今天你看看媒体的发展，到每一个人这个电视屏幕就在你手掌里头啊，这个情形老师没看到啊。啊，方老师是1977年过世的。啊，现在科技发展他没看到。啊，在那个时候他已经看到问题严重。啊，所以今天谁在教化众生？就是这些媒体。媒体的后台魔王不逊，你们相不相信？他来找过我啊，附体魔王伯先找我，问我为什么侵犯他的道场。我说没有啊，我们一生规规矩矩做人啊，从来没有侵犯过别人。他讲电视，我恍然大悟，我们搞这个卫星电视台确实没有告诉他啊。这么一来我才想到啊，原来他们这个道场这么大，影响这么大啊，几乎全世界的人谁不看电视，谁不听广播，谁不在网络上？原来都是魔王在掌管的啊！魔王就是第六天的天主，佛法里面叫他化自在天王啊，欲界第六天。我们中国人常讲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是第二层天，比他高四层，在上面。啊，我一听到这个话之后，我就向他要求啊，我说求你多做一点好事，不要再害人了。啊，这样做下去是有罪业的。我在我们这些小佛堂上供了一个牌位，就是第六天王他化自在天王啊，供他的牌位，求他帮助我啊。欲界天里面福报最大，这一些媒体都是他的。

我们才了解事实真相。啊，那么今天这么多人造业，这么多人受难，天王知不知道？他迷惑，他没想到，太想到了，不敢做。啊，为什么？这个罪业，无间地狱的罪业，我们邀请他来，在我们这个小道场听讲经，跟我们在一起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不要再害人了。啊，我们是完全的善意来对他。啊，希望他觉悟，希望他回头。啊，天人回头比人难。为什么？天上乐多苦少。天人对于佛法，对于念佛往生，真的半信半疑。所以说富贵学道难。他们是世间大富大贵人，做天王啊！我们了解事实真相，我们行善，要把自己行善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就对了，千万不要回向升天。我干好事干什么？来生升天，升天就迷惑了。比人间迷惑，这个迷惑还严重。啊，于是我们就警觉到了，天不是好地方。如果没有真正大善根，想天福的时候还能念佛，还能请诸佛菩萨到天上来讲经教学，有不是没有。那我们都应该要警觉到，啊，辗转教徒教学，脱离生死，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啊，辗转永远不会中断，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所以，传人比什么都重要。你自己学的不错，你后头没有传人。死了之后，后继无人。中国古人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个后，不是说后代的子孙多，后代有没有子孙能够承传家道，承传家法、家学，是讲这个。这个重要。儿孙再多，他不能承传。啊，没有受过好的教育，不知道把祖祖相传的东西集成下来，发扬光大，再传下去给后世，这就对了。菩萨也如是。啊，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弘法是年轻时代，老年的时代着重于传法。啊，后继无人，你的功劳教学等于白费呀。
后头没有了啊，这还得了吗？这个道，这个法就失传了。啊，所以转向教授，转向督徒，这两句话重要啊，也就是张子所说的为往圣继绝学，目的呢为万世开太平。前面一句是因，后头一句是果，这个功德大啊，诸佛菩萨赞叹。诸佛菩萨加持，啊，如是辗转不可复起，永远传下去，世世代代。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所生无尽。啊，正说这个卦壶里的度生圆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声闻是小乘，菩萨是大乘，助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在极乐世界，这个地方不但是娑婆世界的魔进不去，十方诸佛刹土，一切六道里面的魔道都没有办法进去，它是正法道场啊，正法道场魔也不喜欢参与，除非他回心向善啊，弃恶修善，端正心念，真正求了生死出三界。啊，要知道六道二十八层天没出轮回。啊，即使是最高的四空天，寿命尽了，往下堕落，就天父相见，他造作的罪业要承受。那么同样一个道理，我们就明了摩天啊，第六天他化自在天，他在往上修四禅天十八层天啊，初禅天王大梵天王，四禅摩西首罗天，这都大佛宝、大神通、大势力啊！这些天王寿命到了，他的寿长，寿长也有尽的时候，到的时候他上不去了，就往下堕落。堕落到哪里？越高堕得越重。摩西首罗天堕落下去是无间地狱，所以爬得高摔得重啊！我们要知道遇到这个机会

这个机会，你说诸佛赞叹啊，甚至于告诉我们，百千万劫难遭遇，前清彭基谦居士在《无量寿经起信论》里头告诉我们，遇到这个法门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你遇到了无量劫，不止五千劫，无量劫遇到一次，你要珍惜，太可贵了。你要能信能愿，肯念这句阿弥陀佛，你这一生就解脱了，永远脱离十法界，脱离六道了。机会太稀有了，人生苦短，在这个世界谁能活一百岁？一百岁很短的时间，要无量劫才遇到一次，这一次如果错过了，又要经过无量劫才碰到一次，这无量劫受多少罪，造多少业，六道里都受多少果报，回头想一想这桩事情，自己才真正庆幸好运当头啊。这个好运就是你天道尽走，你遇到阿弥陀佛这个法门，他庆幸了，赶紧抓住，啊，要把这一桩事情当作我们人生第一桩大事来看，啊，有同学告诉我，现在我们在英国搞汉学院，是不是头等大事？不是。如果你把这个当头等大事的，你出不了六道轮回，那还是一度三途五千劫。啊，所以那是缘分，有缘就做，做了怎么样呢？别放在心上，没事，做而无足，无足而足就对了。啊，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心上只放阿弥陀佛，念念求生极乐世界，这就对了。这就没错了。那学校聘请我做教授，如果排我的课，我会派学生去带我上课。我干什么？我还是讲无量寿经，我还是念阿弥陀佛。啊，我绝不会不为受这桩事情动摇了念头，错用了心，我不会。希望同学们都要提高警觉性，头等大事是信愿持名往生净土，念往生净土多好啊，多殊胜。

啊，别在这个世界搞了，这世界苦不堪言。啊，要有强烈的出离心。啊，那么这一段幕后说十方世界声闻是小乘，六道四生，四生贪婪是化，种种众生得生极乐，正道成佛者不可胜数啊！因往生者众，非数量所能及，不可胜数，数不清，太多太多了。啊，这些话都不是骗人的话，句句都是实话。我们尊重古大德，尊重圣贤，尊重佛菩萨。那古圣先贤、诸佛菩萨，没有一句话是欺骗人的。一切经里头，特别是这部经，太殊胜了。下面一段是举比喻来说明，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火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渡入海中，是大海水临为增减。念了的注解说，或者疑惑设方凡圣通通都归极乐世界，这一个插图宁能光荣，能容得下吗？会不会有这个疑问？会。我们这个地球有限的，地球能容纳多少人住？现在地球有一点人满为患，要记住，60年前抗战胜利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常讲，中国人口40000000人，40000000同胞。现在有多少？差不多有14万人。那个时候只有4亿，现在大概有14亿。人满为患呐！我刚到台湾的时候，台湾只有600万人。现在2000多万了，啊，处处都显得人满为患。那极乐世界多大？能容纳得下吗？十方世界所有众生，通通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能容纳得下？能。为什么？极乐世界无穷大，大而无外。我们这个地球是有限的大，有局限。啊，极乐世界无有

具现。为什么？我们这个地方是物质现象，有具现。极乐世界没有物质现象，它是法性身、法性体。那我们跟它正相反，我们是法相身、法相土。啊，法相，唯识宗里头所讲的物质。我们没有离开物质，物质的范围不大。啊，跟法性不能比。啊，法性非物质，也不是精神现象，所以它不是心理的，也不是物理。啊，它没有物质，它也没有心想。啊，所以它是圆满的自信，圆满的自信是无限的，啊，无量无边的。啊，这个我们要知道。那么二乘，这是小乘。菩萨大乘，还有六道众生、凡夫，这些凡圣往生到极乐世界，都成佛了。成佛是什么？成佛，回归自性。自性是什么样子？慧能大师开悟了，无阻考他了，那是考佛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真见性。你看，无阻衣钵就传给他了，那么考中了。啊，那就是证书啊，衣钵就是证书啊，他就拿到了。他告诉我们的自信，自信有五个特性。第一个是清净，他没有染污；第二个他没有生灭，不生不灭。你看看，我们物质有生命，有沉住坏空，人有生老病死，啊，动物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花草树木，山河大地有沉住坏空，这叫生灭法，有生有灭，自性没有生命。啊，自性本自具足，这一句很重要。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一切都无量，本自具足。啊，这些无量东西在哪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是无量的。就这宇宙，啊，它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它能现物质现象，能现精神现象，啊，它能现，有缘它就现。六祖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我们现在六根接触的六尘境界，啊，天文探索的太空，量子力学的微观世界，啊，专门研究微观世界。一个是宏观世界是无穷大，微观世界
是无限小，

啊，小中有大，大中有小，小不爱大，大不爱小，这越讲越神奇。现在量子证实，啊，确实有这个现象。所以回归自性，自性真的，阿赖耶的现象年份假的，真的是自性。自性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精神拿我们现在的话说，了不可得。有没有？有，有你掌握不到，他真有。他能现一切法，为一切有为法做本体。有为法从哪里？从无为法来的。啊，无为法没有生灭，有为法有生有灭。像我们电视屏幕一样，屏幕就是无为法，影像就是有为法。有为跟无为合在一起，这么个现象。那觉悟的人，觉悟的人有为跟无为，他清清楚楚，哪是有为，哪是无为。有为的不放在心上，无为也不放在心上，他就弃如了。啊，只要有一样东西放在心上，就入不了境界。就没办法证得自信，啊，通通放下，一念不生就入进去了，啊，其入自信就叫大般涅槃，就叫成佛。到极乐世界干什么？就干这。啊，阿弥陀佛帮助我们，成就我们。这一其入之后，就像诸佛如来一样，有大神通，有大智慧，有大德行，有大势力，啊，他确确实实能够帮助无量无边众生回归自性。啊，觉悟之后，永远不再迷惑。大乘经上佛告诉我们，无量无边无尽无数，不可胜数啊。啊，下面举这个比喻，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常矣。所以这佛为什么呢？又如大海，举个比喻来说，比如大海的海水多啊，啊，江河里头的水通通流入大海，大海水有没有增减？这么多的水流到大海，大海有没有涨水？没有。啊，用这个比喻，这个比喻是我们看见的。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或者有人怀疑。设方圣凡贤归极乐，彼一刹土灵能光荣，怎么容得下？啊，下面是是亦不然。那，这个义理很特殊，不平凡。因为其

国土，常如一法，不为生土。跟十方世界完全不一样。十方世界找不到这种情形，但是极乐国是常如一法啊，不为正土。佛云一法，法性身，法性土，它是法性，义理深深，众生难免。啊，极乐世界在哪里？极乐世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有没有边界？没有。所以它是一法。你有缘你见到了，你没有缘你找不到。所以往生一定要阿弥陀佛来接引，阿弥陀佛不来接引，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啊。这就好像我们看电视的频道，它在哪里？就在频道里头。你没有按对，你按对了，极乐世界出现了。啊，这个频道很特殊。特殊在哪里？我们的频道要暗它才出现的，它不暗它会出现。啊，是在讲信愿持名就是它的案件。我们只要去做信愿之名，你就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带你把极乐世界展现让你看见。那你相信真有，一点都不假，然后看看我们这个世界是假有，不是真有。为什么？它永恒存在，它不生不灭啊，真正无量寿，不是有量的，无量的无量。十方世界讲无量寿是有量的，这个比喻，比喻的好。啊，古佛以大海为喻，以明其意。啊，把极乐世界比作大海，把十方世界的这些河流流入大海的水啊，这些水入海，大海不增，没有看到这个水上升。用这个比喻来比喻十方往生极乐世界的众生，也没有看到增加。又彼土大师重返秽土，救度群生，其数也无量。那么极乐世界人出去度众生，也没有看到这个地方人减少，十方世界来往生没有看到人口增多，他的人口很奇怪，不增不减。啊，实在说这个世界是没有办法形容，非常微妙。我们用经上的话，和隐和现啊，隐是不见了，
现实的现前。

有缘他就现，没有缘他不现。啊，隐现自在啊，隐不是没有，现也不是真有，可别当真。啊，当真就错了，不当真才能够见到真相，当真就见不到。为什么？你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妄心，不起心不动念是真心，真心跟妄心是一个心，一个觉，一个迷，觉了叫真，迷了叫妄。啊，迷雾不二，这就不可思议了。啊，所以说，唯有一真。没有对立了，有两个就对立了，有阴有阳就对立了，有善有恶就对立了，有凡有圣都对立了，对立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个要知道啊。我们从佛这一些比喻当中、说法当中去体会、去悟，说悟入，能不能入，是在自己，不在佛。佛只是来斗气，来引导你，你自己要聪明，引导，啊，顺着他的引导，其如真实，豁然大悟。啊，为什么有人能悟，有人不能悟？那个能悟的人，有缘；不能悟的人，没有缘。缘是什么？缘是机缘。啊，但是这个缘是可以培养的。啊，怎么培养？立一切相，即一切法。怎么立相？即相立相。就像我们在看电视，看电视怎么立相？知道这相是假的。相怎么出来的？屏幕撑出来，屏幕没有了，像就没有了。啊，屏幕是真的，里头没有像，不生不灭。像是假的，刹那生灭。生灭跟不生灭是一体，不是二体。啊，所以你一定要晓得，画面就是屏幕，屏幕就是画面，两边都不知足，就是明白人就觉悟啊，执着一边错了，执着两边也错了啊，一边不执着，不执着有，不执着空，空有两边不执着，这就有机会切入，所以心要保持什么？保持清净，保持平等。那佛门最高的、最殊胜，大家都晓得禅。禅是什么？我刚才所说的就是禅，禅就是一心，

禅就是一念，一念没有了，就开悟了。啊，还有这一念，还开不了悟，这一念也要放下，就大彻大悟，就明心见性。啊，虽禅宗不立文字，啊，也能唬人呢。禅有真的有假的，你要晓得。啊，不像教，教没办法作假，它有经本，有凭有据，禅没有，什么都没有，随你怎么说法。啊，但是一定要有那种根性的人，如果不是根性，没有根性，你说的没用处，他完全不懂。啊，在《坛经》里面我们看到无所设的禅机慧能，他懂，连神秀都不懂。神秀跟他几十年，很长的时间。啊，神秀通教，禅没起入。啊，所以一波传个慧能，大众非常敬仰，五祖怎么会传给他了？是不是老糊涂了？啊，只有谁心里明白呢？神秀心里明白啊。神秀真正承认能大师比他高明，他比不上啊，对能大师很恭敬赞叹，这是一代大德啊，没有傲慢心的，没有回报啊，赞叹。那时候皇上是武则天，神秀赞叹慧能啊，劝武则天礼请能大师到京师，就是到首都跟武则天见面。武则天下诏书，六祖不出声。啊，这个可以看出，神秀也不是凡人。啊，没有嫉妒障碍。啊，真正的赞叹。我们看哦，念了这个注解，后面还有一段，我们念一遍。又彼土大师重返秽土，救度众生，其数也无量，但极乐深重，亦无减少，故云常如一法，宁有增减，于一法中无有增减之意。这一句说得好，

一法里头没有增减啊，自信是一法，说到自信就没有增减了。极乐世界是自信变现的，那其他的世界呢？其他世界是阿赖耶

阿赖耶是妄心，真妄合合，像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是自性所现，是阿赖耶所变，把自性所现的，自性所现的就是极乐世界。阿赖耶是把极乐世界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这个一定要知道。所以你要想脱离三界六道，必须要转八十乘四智，这法相宗讲的。法相宗的话，要把八十回归到四智，极乐世界就现前了。你要能够回不了头，你就没办法见到。那要靠阿弥陀佛接引，完全是靠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让你见到。像我们现在科学家用高倍这个显微镜，看到原子，看到电子，看到微中子，是要借这一些光学仪器才看到，肉眼看不到。它存不存在？存在，存在，你不知道。必须用这些科学仪器看到了，你才晓得它真存在。佛法也如是。不用阿赖耶，就见到四性了。转十乘智，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第七识是智主。转第七识为平等性质。为什么不平等？你有分别，你有执着。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转前五识为尘所作智，转八识尘四智。这个十法界六道就没有了，完全觉悟了，它是假象，这个假象不存在了，你看到真相。这个真相就是见性，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自性变现的也真法界。你见到极乐世界，你见到华藏世界，你见到诸佛的十宝庄严土。那么这个见性没有见到圆满。真正见到圆满了，这个境界相没有了，见到什么？一片光明，大光明藏，华严经上说，净土上讲的长期光净土，这个现前了。我们今天都在长期光里头，长期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肉眼看不见。科学家告诉我们，光波的长度长短不一，有波长的，有波短的，我们能见恰好就当中一段一小份，比这个长的看不见，比这个波短的也看不见。那么借科学的仪器让我们看到 X 光，看到紫外线，这是用仪器侦测出来，光长短也是无数，见到长期光，那是光的障碍，长短这个

什么样波度的光，你通通能看见。啊，常寂光净土才是究竟，这个里头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精神现象是念头，没有念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见到了。啊，这叫究竟成佛，比十八图高。十八图是刚刚接触，没有达到圆满。啊，《华严经》里面告诉我们，法身大士，这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都叫佛。有多少个位次？42个。啊，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等觉、妙觉，42个位次。到妙觉才真正契入常寂光土。啊，见到常寂光，那就是究竟圆满。啊，这个经好啊，妙极了。啊，最后的境界就是常寂光净土。在哪里完成？在极乐世界。一生真的，一生圆满。我们把这段注解念一遍，接着念：于一法中，无有增减之意，自在于世间数学之理为喻。啊，念老师学科学，数学里头有无量大，就无穷大，或者是无限无限大，无量无限之意。以符号，这是个数学的符号，就是无限大的意思。啊，为其数之大，超越限量，故名无限大。于是以这个符号加一切有限之数，还是等于 无穷大。啊，任何一个数字加上这个符号就是无限大了。或正母数便大于这个符号者，那么这个符号就不成为无量大了。这个符号不能加，不能减。为什么？它是无量的。啊，谁加不得？如果减呢？又以这个符号减一切有限之数，还是等于无限大。啊，它这个里头没有大小，因为这个符号若一减变少，那就不是无限大了。所以这个法常如一法，宁可增减。现在极乐世界实实在在是无限大当中的无限大，盖以超越一切世间之无量大。那么这就是自信。大乘教里的佛常讲自信化而如是，如如妙用。啊，也就是常寂光，也就是真舍之气，它的名称在佛
大乘经

几十个，都是说的这桩事情啊，叫我们深信不疑啊。数学里头有这么个符号，让我们有个概念啊，把无穷大跟无穷小、无限小都是一体，代表什么？代表圆满的体性啊，无限大。有上面经文正贤世事无碍之不可思议殊胜微妙境界，极乐世界就是华藏广狭自在，亦多相继，互融互摄，非言思所能及也。我们的言语说不出，我们的思维达不到，啊，所以叫微妙不可思议，啊，无法想象。它真存在，它不是假的。啊，佛法终极的目标是叫我们见性，这就是真性。啊，真性的体相作用是一，三个二一，一二三。啊，有缘的时候得现。啊，什么缘？菩萨修成等觉，这个缘就成熟。诸佛如来，他在发生的。他从发身现报身，为什么？这些发身菩萨要证得究竟的果位，还需要佛加持他、帮助他，佛慈悲，为他先报身，到他能契入常寂光了。报身佛的相就没有了，为什么？变成常寂光，光中化佛，佛化为光，佛跟光是一体。这一体多大？无限大。你要说它小，无限小，大小是一，不是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我们要有个概念。我们到西方极乐去干什么？就是得阿弥陀佛的加持，让我们在一生真的。那到西方极乐世界证得，时间也有先后不同。哪些人先证得了？心清净的人，心平等的人，也就是说，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轻的人，他先得到；烦恼习气重的人，他证得的时间比较长，
啊，在极乐世界就是把烦恼习气断掉。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戒归弥陀，好啊，八方上下，这就是十方，八方是四方四维加上下，十方。佛国无数啊，多少佛，无量无边无数，每一尊佛都有一个教化区，他教学的场所叫佛国。其实每一尊佛都没有过，哪来的过？过要有政府，有领导，有组织。啊，这个过就比如过土，这个讲法。啊，他有个土地，他有个面积。啊，他在那教化众生。啊，佛过土。佛的教学好像佛的学校啊，无数也是无量的，无量无数啊。阿弥陀佛长久广大，阿弥陀佛国，阿弥陀佛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很特别，长久广大，长久无量寿啊，广大没有边际，名好快乐，这个四个字赞叹，光明表智慧，好表德行，快乐自在啊，最为独胜，跟十方诸佛世界一比，他无比的超胜，真是排名第一。为什么？阿弥陀佛建立这个道场，怎么来的？是考察十方一切诸佛刹土，这无量的佛土，阿弥陀佛都去考察过，都去参观过，都去学习过，人家好的统统去，不好的都不要。所以极乐世界的成就是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真善美慧之大成，独胜啊。这一句话要记住啊，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比天堂好啊，天堂有寿命啊，天堂还有烦恼啊，我们是要天堂还是要极乐世界？这就是你的智慧，你的福报。你真有智慧，真有福报，你一定选中极乐世界。啊，怎么去？很简单，信、愿、持名。啊，真正相信的有，不怀疑。啊，丝毫怀疑都没有。一心向往，没有第二个妄念。我来干什么？我就是来往生极乐世界。你看，极乐世界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838页，838页最后第三行，倒数第三行啊，皆归弥陀。这一品经第29品，愿力宏深，是世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菩萨啊，都是阿弥陀佛的学生，而且都是好学生，以阿弥陀佛的心为心，以阿弥陀佛的愿为本愿，以阿弥陀佛的行为自己的行本，成就功德不可思议啊！每个人都是决定在西方极乐世界一生成就无上菩提，其中有不少虽然生在极乐世界，没有啊把现前居住这个环境呢舍弃，也就是念念不忘，好比从地球上去往生的，还是念念牵挂着地球上苦难众生啊，怎么样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大彻大悟，帮助这些众生

坚定心愿，求生极乐世界，如是辗转救度，无有穷尽。我们读过这一篇啊，真的是无比殊胜的功德，值得我们效法啊，离世面面都顾到了，这种大智慧、大德、大能，最后皆归弥陀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段经文，八方上下，佛国无数啊。八方上下就是十方，四方四维，上下十方，十方诸佛国土，每一尊佛的教化区，都是三千大千世界，佛国无数，就是大千世界，无量无边，无数。啊，阿弥陀佛，长久广大，无量无边的诸佛国土，这里头以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真的是长久，真的是广大。为什么？它是法性土，法性没有边际，法性没有大小啊，说大是无穷大，无限大，说小也是无限小啊。今天物理学家研究的两个方向，一个是天文，那是无穷大；一个是量子，那是无限的小啊。可是用今天科学，他们是走这个道路，跟佛法比，真的是小巫见大巫啊。佛大里面讲的大是无法想象的啊，在哪里？就在当下啊。小到量子、微中子，这最小的物质不能再分裂了，分裂之后物质现象就没有了。科学这个成就我们要留意啊，为什么？对我们的信心确实有很大的帮助啊。微中子分析到最小的物质现象，再分呢就没有了。所以佛经上把它叫做灵虚尘，灵是邻居啊，就说明这一粒微尘物质现象给虚空做邻居，它一分裂就没有了，就变成空了。那么这空它从哪来的？原来它是念头，念头在高频率生灭现象之中产生的幻觉，也就是说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物质是念头
我们起

起心动念产生的幻觉，它存不存在？存在。存在多长的时间？佛经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念头，这一弹指当中有多少个念头？有32亿8000，100个千是10万，乘10万，32亿乘10万，等于320兆。这一弹指，它是一弹指的320兆分之一秒。那这不是一秒，一弹指，要算成秒，我们一秒钟能弹多少次？有人告诉我可以弹7次，我相信。那我这个年岁大了，体力衰了，大概能弹4次5次。年轻体力强、身体好的人可以弹到7次。7次那就是320兆再乘7，得出的数字是2240兆，也就是说，物质存在的真正存在的事情，它一存在一出现，我们立刻就消灭了，存在的时间是2240兆分之1秒，一秒钟它生灭2240兆次，这是物质现象，我们把它当真，完全错了啊！包括我们身体不存在啊。它真正存在的时间是2240兆分之1秒，也就是一秒钟它生灭多少次了？2240兆次，单位是兆，不是万，不是亿。万万是兆啊，没法子想象啊，把它当真了，错，大错特错。所以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有的现象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今天科学家证明《金刚经》这句话，释迦牟尼佛讲的是真话，不是假话。经上又告诉我们，一切法，这一切法包括念头的现象，念头是心理现象，外面这是物质现象，六根、六尘，这是物质现象，六识是心理现象，一切法包括这些，物质、精神都包括在其中。佛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我们把这一切法都当真，每一天在这上增明助力，你能得到什么？什么都没得到。等到你离开这个世界了，死亡了一天存到了了，寿命终了了，一样带不去。你有没有感觉到现前也是一样带不去，一样都得不到？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现在就明白了，一秒钟这个身体生灭多少次？记住，2240

赵子，假的。啊，《金刚经》幕后的偈子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呢，正确啊！啊，要常常去想想啊，假的，假的怎么样？假的统统放下，统统放下，真的就现前啊。真的是什么？佛法讲的法身，你就真的法身了。法身里头没有现象，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啊，但是法身虽然立一切相，它能现一切相，啊，法身不动啊。如果有个念头在里面，它就现象了。随现的相，刚才说过了，是生灭相。那生灭现象的寿命，记住，就是2240兆分这一秒，这是真相。所以说，不可得了，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在这个大宇宙里头。啊，不要以为真有东西啊，真的是什么造业，起心动念，患得患失，全是造业。啊，这个业会感苦。啊，善的念头，善的言语，善的行为，感受的三善道。六道里头，天人、天道、人道、修罗道。啊，如果念头污，欺骗人，啊，想在物质去占有它、拥有它。错了，包括身体，身体是物质现象，但是起心动念是精神现象，它是物质跟精神的综合体，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啊，那么这物质东西我们要不要它呢？现在要它，要它干什么？借假修真，这就用对了，没用错啊。啊，我们利用这个假的身体干什么？修真。我要在这个假的里头见到真相，啊，宇宙人生的真相。经典里面叫实相，真实相，见到真实相，真实相就是法身，见到法身就叫成佛。啊，只有成佛是真的，啊，不是成佛，那就都全落空了。这个道理很深呐、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在一切法里头，我们发现所有的宗教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
啊，创教的那些人都是佛，都是菩萨，他们是同一个阶层的。啊，这些人过去出现在地球上，出生的年代不相同，出生的环境不一样，不是同一个时代，但是他们所讲的宇宙人生居然是一样的。这一点了不起啊！啊，谁教他的？似乎都是无师自通。这一点我们要把它看破，要看清楚。啊，然后我们对于宗教看法、想法就不一样了，恭敬心自然就升起来了。宗教确实像普门品里面说的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智慧神通道理究竟圆满广大无边的大慈大悲，帮助苦难众生，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佛菩萨没有一定的身相，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啊，因众生念头而异，众生喜欢什么相他就现什么相啊。东方人喜欢圣人，他就现圣人相，像孔子、孟子。啊，印度人喜欢佛菩萨，他就现佛像，现菩萨像。啊，西方人信上帝、信耶稣，他就现上帝、现耶稣。啊，实际呢，实际是一个。千变万化，那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本体，能现的法身，法身没有相，能现一切相，法身无处不在。啊，所现的相为什么？为众生，众生喜欢什么相就现什么相。喜欢什么法门就说什么法门，所以诸佛菩萨没有一定的相，也没有一定的法，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是诸佛菩萨。那我们要是明白了经上讲这些话，听懂了，听明白了，心开意解，不再固执了，不再打妄想了，不再分别执着了，原来统统是一个。这一个什么？一体。连庄子都说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你说庄子是什么人？这个话佛说过，孔子说过，很多这些大宗教的创始人他们说过。啊，连我们唐朝时代中国人
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都说过，他怎么说的？他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就是真心，真心不生不灭。啊，这个心能生万法，万法是什么？就是此地讲的八方上下佛国无量无数，这就是十方啊，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诸佛国土从哪来的？从我们自信变现出来的啊。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的这五句话，这五句话就是他成佛的毕业论文了。啊，你说你坚信了，你说说看，信是什么？啊，他说自信，本自清净，自信是清净。从来没染污，为什么？它不是物质，它也不是精神。精神跟物质是从它生出来的，它变现出来的。啊，它不是精神物质，它能变现精神物质。啊，十方世界是它变现的。啊，它清净，它不生不灭。这第二句，第三句，他具足万法。那通常我们用三个来做代表。第一个智慧，啊，自性里头本来有无量智慧，智慧不是外头来的，啊，外面来的没有智慧，知识，啊，智慧是自己。自性里的本有的，啊，这个三个是讲自性之体，清净，不生不灭，具足一切，啊，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下面呢第四句是他的相，他什么样子？他是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什么样子？他没有动过，如如不动啊！这是什么？这是禅定。他没有生灭现象，他不动。如如不动，最后一句是讲它的作用，能生万法。啊，变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诸佛国土，从哪来的？自性现的。啊，所以有人看到佛经上这几句话，说佛教是无神论，因为佛教不承认宇宙是神造的。宇宙是自性变现，那我们今天明白说神造的有没有罪过失？没有过失。为什么？自性就是神的别名啊，佛也是他的名号，神也是他的名号，上帝也是他的名号，他的名号太多了，说哪个都一样，都没说错啊，可别执着，执着就错了，不知者都对，我们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得真大受用啊！啊，什么大受用？我想一生成佛，我要把自己提升，跟他们平等，行不行？行。用什么方法？嘿，八万

四千法门里头只有信愿持名这个方法，人人都可以做到。要不用这个方法的话，那可麻烦了，那不一定你能做到。啊，不过是无量劫之后啊，也许你会找到，啊，也可以能修成，啊，是很费劲，很费时间，无量劫，啊，不是年呢，啊，无量劫，啊，唯有说一生可以成就的，就这个法门。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这些人，他们的智慧、神通、道理跟阿弥陀佛没两样。他是不是成佛了？没成佛。只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以四十八愿加持他，以阿弥陀佛自己无量劫修行功德加持他，啊，让他什么？让他能把自信里面无量智慧德能神通起作用。如果他自信里没有的，阿弥陀佛也没办法。他自信有啊，只是迷了，迷了不怕，阿弥陀佛能加持得了。啊，他加持能像你自己恢复的差不多，很接近。所以这个地方讲的极乐世界那些菩萨下下品往生，凡圣同居土，都是有阿惟越智的待遇。阿惟越智是法身菩萨，高级法身菩萨。这个难得了，我们这一次遇到可不能把这个机会舍掉啊！这个机会要舍掉叫真错了啊，不容易遇到啊。前清彭吉清居士啊，这是通家了，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大善知识啊，告诉我们，我们遇到净土，遇到持名念佛的法门，那叫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无量劫来稀有难逢，我们居然遇到了。这个欢喜啊！啊，老实念佛，他这个法门的条件，就是真正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确实发了四十八愿，普度十方世界里一切众生。一丝毫都不怀疑，我就牢牢抓紧。啊，在我们这个年代，这个法门挺盛。海贤老和尚，极乐世界再来的，来为我们作证。证明这个法门这一桩事情真实不虚，每一个同学只要你认真做，你肯定成就。我们今天有缘遇到佛法，

人在佛门里出家，无论我们干什么善善事，所谓善事，是利他，不是为利己。要是为利己的善事，全错了。这一点，诸位要听清楚。为什么呢？关系太大了。啊，为自己，你的身见没放下。身见没放下，是吧？搞六道轮回，出不去。那么你行的善事，果报在三善道。

享受富贵，啊，善的里面还带着有恶习气，嗔恚的习气，贪婪的习气，功高我慢的习气，都堕到阿修罗道去了。那么阿修罗没错，这一生是享福，有权有势，来生三途去了，寿命不长，100岁的人少有，阿修罗道去了，三途恶鬼地狱出生，你说你多可怕啊！都在现前一念之间，所以起心动念要学极乐世界这些菩萨，念念是为度众生，念念是帮助他们学佛，帮助他们念佛求生净土，这就对了。自己要彻底放下，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做弘法利生的事情，金刚经上说得好，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要用这种心态，啊，我们完全靠不是自己有智慧，不是自己有能力，不是自己有福报，完全是得佛力加持，祖宗保佑，啊，你要认为自己很了不起的时候，好了，你所造的这个善业三善道，来生又到人道来了，做人很苦啊，地球上灾难很多，你愿意在这边受罪吗？啊，所以要看清楚，看明白，慎重选择。啊，真正有智慧的人选择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一生学经教、学法门，就这一部经，一个法门。啊，这一部经很了不起，通大方广佛华严经。古大德告诉我们，华严经是大本，无量寿经是中本，阿弥陀经是小本，这三部经分量大小不一样，里面意思相同，都是叫我们求生西方净土，这个意思要懂啊，不能不懂啊。啊，那么先戒归弥陀，归弥陀那个地方修学的环境好啊，修行人的环境什么才叫好？这个环境风水好，中国人家风水，什么叫好风水？好风水就是居住的环境非常适合你修行，啊，没有人干扰你，没有人障碍你，啊，不但没有人障碍，花草树木、山河大地都欢喜你，你跟他都处得很好，

叫风水好。风水从哪里来？风水家有一句话是人物真话，我佩服他们，叫什么？相随心转啊。那风水的，你的心好啊，你住在那个地方三年风水都变好了。你要是个恶人，心思心术不正，这点好风水你住上三年全变坏了，灾难现前啊。这跟我们刚才讲的是一个道理啊！啊，物质从哪来的？物质从念头产生。那么念头就有能力改变物质。啊，还是念头当家了，念头做主啊！念头从哪里来的？念头从自信迷亮才有念头。觉悟呢？觉悟念头没有啊！觉悟是最殊胜的。觉悟，你居住的不是我们这个这种山河大地啊，物质现象，你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啊。我们这个世界叫法相，法相就染污了，法性不染污。极乐世界是法性土，华藏世界是法性土，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都是法性土。在法性土里面居住的叫法身菩萨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啊。他以后到哪里修行？他到法性土，到报土，十报庄严土啊。十报庄严土的人都是无量寿，

发心身，发心土，得大自在。所以极乐世界长久是无量寿啊，广大是无限大啊，真的大而无外，明是光明，好是向好啊。极乐世界没有日月星光，它本身放光啊，人身放光，花草树木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不放光，叫光明世界啊。无论是自己的身体居住的环境好，好到基础，十方世界没有办法跟他相比。幕后告诉你，快乐光明相好快乐这八个字，我们想不想？要真想啊，真想就能把现前的世界放下，没有丝毫留念，他对我念佛求往生不产生障碍。我们对这个世界还有一丝毫挂念，就去不了。那为什么去不了？舍不得这个地方，把假的当作真的，错了。

假的就是假的，真的就是真的。只要它是生灭法，它就不长久。啊，我们的太阳系绕着银河系在转，天文学家告诉我们，太阳也有寿命，它的光是怎么发生的？啊，是太阳表面的核爆啊，核子反应的产生的光，产生的热。啊，但是物质性有限的，天天在燃烧，它会烧尽啊，烧尽之后就没有了，这颗心就没有了，这个心没有了，这个星系就瓦解了，太阳系就瓦解了。啊，这叫尘住坏空，这是小劫，不是大劫。大劫是吧？是整个银河系。啊，太阳在银河系里是微不足道。啊，这一个尘住坏空，太阳系的尘住坏空小劫。啊，银河系的尘住坏空是中劫。啊，上面还有大劫，大劫是三千大千世界的尘住坏空，那就不是一个银河系了。啊，这就说的它假的，它存在这个世界有限。啊，每一个现象都是独立的，没有完全相同的。我们看眼前好像是相同，实际上它的变化是2240兆分之1秒。这样的频率在变化，决定不是真的啊！所以要彻底放下，彻底放下，为苦难众生服务，这是菩萨，这是佛陀赞叹的好人啊！为别人里面还带着为自己，这真多啊！啊，虽修功德不纯，拖泥带水，出不了六道轮回。要知道，彻底放概念，我只为人不为自己。实际上，为人呢，也完全为了自己。自他不二啊！你发这样的心，你没有智慧，智慧现前，佛力加持你啊，让你自信智慧啊，透一分文出来，让你自信你的福报也透一分出来，有智慧，有福德，而且呢，还长寿。那为什么这事情没做完成呢？这个像接力赛跑一样，你拿到这个棒子跑完一程，你是交棒，你才能退下来。啊，你在行菩萨道，发菩萨心。啊，你要跑完这一程。啊，这一程。时间长短不定，但是一定会有接班人接你的棒，没有接你的棒的人你不能离开这是什么天道啊，大自然的道理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长久广大名豪快乐最为独胜，那这种句子看起来读起来让人仰慕，真想去啊！本其为菩萨时，这个本其为菩萨时，这个其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没有成佛之前，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你看求道所愿，累德所知，累是积累，积累的功德了所获得的，啊，没有成佛之前真干了，啊，本经前面有介绍，啊，讲到阿弥陀佛的历史，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甚也，说不尽的啊！他的恩德，他的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通通具足啊！啊，都是有恩德了。啊，财布施，诸佛如来所生所现的无量这些物质环境，散布在太虚空，我们叫星球，这是佛菩萨的布施。啊，那么这一些众生，有些我们肉眼能见到的，大部分肉眼见不到的，啊，佛菩萨见到，啊，比如说花神、草神、树木神、山神、土地神。真有啊，不是没有啊。他怎么来的？轮回来的嘛。这时做了草木神，啊，有时候沾到佛光，沾到佛的缘。啊，附近有道场，有修仙人，功课做完了，给大家回向，他就沾光了。长时间在这里熏陶，草木神来生又会得人身，有啊，这本书里头就讲的很多，道德从书。啊，六道轮回除三国道之外，有草木神呢，有山神、土地，这就列到鬼道去了。啊，说鬼道行，说神道也行，都没说错。啊，他真有。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八方上下，八方加上与下即是十方，十方无数佛国之中，其长久广大名号快乐，介于极乐世界不能相比，故云最为独胜。

念老讲得很好啊，不难懂，长久就是佛经上常说的常住。如经云，建立常然，无衰无变，这都是本经的经文，这就叫长久啊，极乐世界样样长久，一直带你到成佛。广大如上文，大海所喻之意啊，佛用大海水做比喻，海之大，明者清净光明，豪者相豪庄严啊，明是清净光明，豪是相好庄严，快乐者如小本云，无忧众苦，但受诸乐啊。极乐世界没有洪水，极乐世界没有地震，极乐世界没有火山啊，这地球上所有一切灾难，地球上极乐世界没有啊，最难得的，也是最重要的，极乐世界的人没有恶念。什么叫恶念？我第一个恶念，一切恶都从这生出来的，所以你要学佛，佛家头一个就是破我啊，小乘出苦，破五种见惑得出苦，这五种见惑头一个就是身见，执着这个身生活，记住，出不了六道轮回，只有待业往生，只有这么一条路。无我心，你可以修其他的法门，你还有更苦，你除这个法门之外都不能成就，这是实话。你看看这五种错误的看法，第一个叫身见，第二个叫边见。边见我们说个最简单容易懂的就是对立，两边的啊，我跟人对立，我跟事对立，我跟万物对立，只要有对立这个念头就叫做边界啊，两边啊，下面有两个合在一起，中国人要成见啊，自以为是，一个叫见取见，一个叫戒取见。见取见是果上的成见，戒取见是因上的成见，一切事离不开因果，你对因果上有成见。最后一个叫邪见，不属于上面四大类的错误见解，通通叫邪见。这五种见都断掉了，换一句话说，你对于整个宇宙一切人事万物看法正确，没有错误，这才入佛门呐。出国须陀洹，大乘初信位的菩萨，实性的出现，你就知道这个事情有多难。那如果没有阿弥陀佛开这个法门，
我们这个人一生在世间，来生的人天身可以得到，要想脱离六道轮回是绝对做不到的。啊，那今天我们遇到的是净土宗，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条件很简单，第一个信，决定没有丝毫怀疑，真信，他真有，下定决心，我要到极乐世界去，这是愿，愿要真，信要实在踏实，然后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能往生。你说多容易？希望阿弥陀佛常在心中，念念不断。啊，为什么？不许可别的杂念进去。你心里只有阿弥陀佛，杂念进不去。这个功夫深，这个功夫大，往生极乐世界品位高啊。这是应该争取的，不可以疏忽啊！世间再好的事情都是第二等的事，不是第一等啊，我们干一辈子干一生，终极的目标是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到极乐世界，这就对了啊，还留在六道里错了啊。那就是无论什么好事都不要放在心上，都与我不相干啊，无论干什么坏事也把它不放在心上啊，善于恶，因于果，通通除外。啊，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一向专念，这就对了。啊，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总解决了。啊，不是一桩一桩解决，总解决。我们接着看念老的话，极乐世界所以能最为独胜者，皆由彼佛于因地中求得大愿，于无量劫积功累德，以至于成。这是介绍阿弥陀佛怎么成就的，细说就在这部经上。啊，他在因地里，现在我们在因地里。他在因地发四十八愿，我们现在跟他学。他所发的四十八愿，我们也跟着发四十八愿。啊，文字一字一句不错，那个关键是关键是心，你是不是真心在发？真心就有感应，妄心就没有感应。所以我常常劝同学，我们真的想往生，那你一定从今天起用真心，处事待人接物通通用真心，可不能用妄心。用妄心发这个心，发这个心修这个法门，是为自己的名闻利养，那你全错了，这就变成罪业啊，

一生明文利养可能你得到，但是来生决定在阿鼻地狱，那就大错特错了。有人呢，利用佛教啊，提高自己的声望，用佛教来搞明文利养，有没有得到？得到了，一生确实人家讲大善之士啊，大慈善家，他不是真正在学佛，不是真正在护法，完全目的是为了自己，所以与他自己有利的他干，与他自己没有利的他把他挑剔掉。甚至障碍正法弘扬，障碍众生闻法的机缘。我也常说他是好人，他所作所为我都知道，他总有一天会明白会觉悟，哪一天呢？死亡那一天他明白了，这个时候怎么后悔莫及，来不及了。怎么样忏悔？也只能把罪减轻一点，不能不是我。我们帮忙也只能帮这个忙啊，帮他受罪减轻一点。例子太多了。所以干什么都得要真干。中国人讲诚，佛法讲真，真诚这两个字常常连在一起。我讲菩提心就用两个字，什么叫菩提心？真诚心就是大菩提心。诚什么意思？不自欺。大学中庸里头都有解释不要欺骗自己就是真诚。你欺骗自己肯定欺骗别人，不肯欺骗自己绝对不会欺骗别人。这一点很重要，你只要一昧真干，你的前途佛菩萨照顾。这一句话是我年轻的时候张家大师教给我的，这一生真的受用。我们在过去生中没有智慧，没有福报，没有善缘，这一生怎么过？老师告诉我，过去生中没修在过去生中大概还修了一点法布施，有一点小智慧听话能听得懂哪是真的哪是假的能听得懂那过去生中没修的补认真努力去补
没有财，

修财布施，再从哪来？越施越多啊！所以万万不可以盗取别人的财物，自己已经没有财了，再犯这个业的时候啊，命中的财就大幅度的减损了啊！这个做法是大错特错，要什么？要布施，有多少是多少，圆满功德。啊，身上只有一块钱，一块钱多拿就布施，圆满功德。啊，人家有100块的时候，他拿80块就布施，他不圆满，他还有20。这个道理要懂啊！啊，所以。没有财的人修财布施，晚年享大福。道理在此地啊，有财的吝财的晚年财相好，耗费掉了，变成贫穷啊。这些现象都在我们眼前，只要你看，通通看得到。学佛要在经教上下功夫，没有经教的禅不用经教，密有的时候也不正是经教啊，没有经教做基础的假的多，真的少。你要碰到真善知识，好，你学到真东西；你要碰到假的，你就被他骗了啊，不容易辨别，唯独经教没办法作假，为他写得很清楚，写得很明白。啊，现在善知识少了，经教研究经教离不开住宿，就注解，对于注解要认识。啊，我们要取古人的注解。好的注解，他不会说错啊，能够流传几百年、1000多年，这决定是好的，决定是可靠的。那么说到这个地方，文言文很重要。大乘经传到中国，全部翻成中文，文言文翻的，当时是最浅显的文言文啊，所以经跟中国经史字迹去相比，文字容易懂，它跟白话接近啊，这是当年翻经祖师大德的慈悲啊，他们希望大多数人都能看懂啊，有几分这个过学的基础，读经都不成问题。啊，阿弥陀佛，无量劫积功累德，这个于无量劫积功累德，我们要学习。啊，不能够得少为主，要真干，要努力去干。阿弥陀佛，以此无上恩德，普施十方，无有穷极，弥陀恩德广大。深远，言语难明，众生有百口，口出百舌，穷皆说之，也不能尽，故曰不可深言。啊，这几句话形容阿弥陀佛的功德说不尽呢。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
也不过是略举个例子而已。啊，真实功德说不清。啊，古云不可胜言，盖必佛诸真实慧，故能施真实之力，普令一切众生咸如真实之机，故其恩德无有穷极。这个末后几句话很重要。都在一个真实。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早晨起来睁开眼睛到晚上睡觉，这一天用真心待人处事，没有妄念啊，决定不能做损人利己的事情。那损人不利己是更不应该做啊，这就是真相阿弥陀佛学。为什么诸真实慧，有智慧的人决定用真实心，那要不然他那个慧是假慧，不是真啊。有智慧怎么会不用真心？为什么真心成就真实的功德啊，而且是处处帮助别人，总希望成就别人，总希望别人超过自己，无论在哪一方面，方方面面都超过自己，这就对了啊。中国过去读书人戴顶帽子啊，特别是官员戴的帽子叫敬贤冠，帽子两层啊，前面一层低，后面一层高啊，像楼梯一样戴了个帽子，表什么意思？希望后人都比我高。众生才有福啊！如果人都不如我自己，这一代不如一代就完了啊！这个念头就是恶念的，不是好念的啊。官做的越大，这旁边还有两个职称撑出来的啊，也很大。那什么，今天讲的影响造福，你要为众生造大福啊！啊，你要想到一个国家，想到一个世界，啊，不能想一家，不能想我这一个地区，啊，含义很深呢。第三卷，我们就学到此地。下面我们翻过来看第四卷，这是念老把这部注解四十八品分成四卷，这是最后一卷，从第三十品到四十八品末，末后是后记再记附录啊，这都是历史的见证啊。我们现在看末后这一卷，这一卷有简介啊，简单的介绍，请看840页。

本卷重点啊，它分五个段落。第一是借着前面第28品、29品，明极乐菩萨愿力，修持真舍功德，行愿得满，诸佛共赞。啊，就是28、29这2品的内容，师尊为我们特别介绍啊，极乐世界的菩萨们。他们的愿力，他们的功德说出来是给我们效法，我们知道怎样去学习啊。所以底下讲了兼明附带的说到极乐世界安乐清净受药无极痊愈往生，目的是劝我们真正发现求生净土啊，目的在此地。第二呢，对境行会，啊，痛斥着实我苦。把我们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做个对比啊，在对比里面我们完全明白了这个世界无痛无少啊，这些我相信我们这一时代的人都亲身经历这三种无痛烧是果报啊，怎么是从因上去做啊？这些灾难才能避免。啊，重重教诲勉励令持精戒度脱其身啊，经中备叙众生造三毒无我之业，招辗转痛烧之宝，切止至苦之友，复是出苦之方，于令众生深明因果，知我行善，饶益有情，造福人间，以此回向同生极乐。阿弥陀佛，释迦如来慈悲到基础啊！

教戒不是一次两次，四十九年当中，越是重要的，说的变数多，就怕我们忘记。啊，要常常想在心上，断恶修善。啊，恶业从哪来？

您现在量子力学家啊，美国的布莱登博士都说过，我记得是2012年玛雅预言的灾难啊，这些科学家在悉尼开了两天会，也邀请我，我没去啊，我让我们学院派了8个同学去参加，他们回来告诉我，第一天的会议是科学最近发现的报告啊，第二天一整天就是讨论这个灾难怎么样避免啊，布莱登做了一个结论，希望地球上的居民弃恶扬善，端正心念，这个灾难就能化解。这个原理就是以心控恶啊，地球上人心只要善，这个物质现象的灾难就能化解。这是永远不变的真理，那个时候好用，现在依然好用啊，只要我们肯持戒修定念佛，或者前面教的我们念观世音菩萨，都会有明显的效果啊！早年只是在佛经上看到有许多人半信半疑啊，现在佛这个说法被量子力学家证明了啊，念头确实可以改变物质现象啊，对我们学佛的人在保健这一方面来讲提供了很大的能量啊，啊，心地善良，身体健康，没有邪思就不会有病啊。何况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念念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所有一切善念当中第一善念，要相信啊，信的人有福，真干的人有福啊。海贤老和尚112岁往生，他真有那么长的寿命吗？我不相信。啊，我认为他老人家寿命也不过去是70几、80几。啊，跟他母亲相仿佛，他母亲86。他师弟82，啊，那么他活多活了20多年。这20多年寿命怎么来的？阿弥陀佛加持给他的，他的寿命没有了，佛给他的。佛为什么给他？叫他在世间表法，给念佛人做个好榜样，特别是给念佛人往生净土的人做好样子，
啊，给佛门弟子做好榜样，给修净土的人做好榜样。啊，这个原因呢，他就不能不常住人间。啊，他自己也着急，所以《永思集》里头记载的有，他曾经多次见过阿弥陀佛，这给我们作证了，要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去，佛不带他，佛给他讲，你修得不错，好样子，你在世间表法吧，多住几年。啊，佛就跟他讲，辛苦几年，多住几年，给大家表法。表法就是做榜样。啊，给我们作证。啊，证明什么？证明佛法是真的，不是假的。极乐世界是真的，阿弥陀佛是真的，往生极乐世界是真的，都不是假的。啊，他能往生，我们每个人都能往生。这个老和尚一生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没有念过一部经，没有听过一次讲演，啊，在寺庙里跟大家一起做早晚课，人家念经念咒，他念阿弥陀佛，好啊，为我们做证明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可以完成。这一句阿弥陀佛可以成佛，成佛不难，只要你能够一直念下去。不能中断，不能忘记。啊，念念不忘就能成就。我们能学老和尚，老和尚给我们表的生命因果，知物行善，饶益有情，造福人间，以此回向，同生极乐。这老和尚一生的事业就这几句，他当之无愧。啊，下面第三段，礼佛现光。慈慧四众，

接近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普令见者获益，闻者生信。现在我们注重最后这一句话，闻者生信。啊，在幕后这个极品里头有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经这个大会当中，见到佛啊，与会的大众通通都见到极乐世界。

这不是假的。经典有这个记录，这不是神话。集结经藏的时候，

啊，那么这部经是世尊多次宣说，不止一次。啊，我们中文翻译的就十二种，非常可惜，其中失传，现在只保留五种。啊，但是蒙古文大藏经里头还有二三十种，很珍贵。我希望他们把它翻成中文。啊，当时见者的人相信了，不再怀疑。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记录，啊，闻者深信，我们也不应该怀疑，怀疑是自己错了，啊，自己不能往生，或者在往生时候遇到障碍。那么第四，邪边地已成，是疑惑未断，但任念佛修善，愿生极乐者得生之处。啊，这是什么呢？他怀疑，怀疑，但是他真念，他个侥幸心理，万一是真的，我不就是得福了吗？啊，要不是真的，就算了吧。啊，这样的心态，念佛，你看他也能往生，但是生在疑尘边地。啊，必须要他真正相信，他的花才开。如果他要不真正相信，他的花不开。啊，他在花苞里面，花苞里面也有阿弥陀佛在讲经说法。啊，他花不开。啊，这就是边地一尘，交代的很清楚，很明白。啊，那么最后就是本经的流通分，啊，第五，赞叹念佛，劝于此经生道思想。啊，这是第一个意思。末法时期，真正善知识没有了，我们学佛跟谁学？什么人能做我们的老师？我们对老师有相信，不能怀疑。啊，我们有两位老师，第一位下莲居，汇集这部经，这个经就是我们老师。第二位华念祖，华念祖这个注解，我们看不懂的地方，他都会讲清楚、讲明白了，非常难得。啊，连公我跟他没见过面，念老就很熟了。当年在世，我一年至少有三次到北京去看他，啊，住一两个星期，啊，天天在一起，真正大善知识啊！啊，这一部注解稀有难逢，啊，都是汇集的，经是汇集的。注也是会写的，注解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作，你看通通在挂壶里都有。这一段这一句从哪个书里头记录下来的，我们不必去查考，他已经跟你说清楚了。即经论祖师大的
著述之大臣。

做这个注解，啊，让我们相信这个注解正知正见，没有怀疑。啊，这是他跟古注不相同的地方。啊，也是用这种方法取信于后人，让后人对这个注解尊重、认真学习。啊，用心良苦啊，我们要感恩呢。啊，当来经面独留此经。佛经随着这个时代变迁慢慢消失。啊，为什么消失？没人相信，批评的人很多。啊，批评什么？认为这个经不是佛说的。所以楞严头一步消灭。啊，对楞严经怀疑的人很多。早年间在民国，圆严法师专攻楞严，啊，还有个海人老和尚也是专攻楞严，啊，圆严法师，我听念老师他讲过100多遍讲楞严经，那我学经教也是选的楞严经，我记得我讲过7遍，啊，年轻时候。你看《大方广佛华严经》，都有人说，那不是佛说的，那是龙树菩萨造的。啊，不承认佛在定中讲的这部经，啊，龙树菩萨传下来的，所以大家怀疑龙树菩萨造的。类似这些状况很多，所以佛法到最后被人家批评的，搞扰乱了，没有人相信。所以佛特别留这部经，这部经真正是信愿持名，还是能得生。纵然到末法，佛经通通都灭了，佛说这一部经最后面还留在世间100年，100年之后经没有了，还有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到最后那100年人念这个佛号都那么死。啊，那我们能够理解要用真诚心去念，啊，妄心念没有感应，真诚心去念就有感应。阿水劝于此经生道思想，啊，当来经灭独留此经，常念不绝，则得到机接受快速。啊，我们现在常念不绝，拿这个经做早晚课，啊，或者早晨起来念无量寿经，晚上念阿弥陀经，啊，不要中断。普劝
种福修善，念佛发愿往生净土。这三句话很重要啊，普劝看到能够接受的人就劝他啊，不能接受的人念阿弥陀佛，他听见一入耳根，永为道种，阿弥陀佛的缘就种上了啊。那么在国内这地区，阿弥陀佛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我们印阿弥陀的名号啊，贴在外面墙壁上，哪个人看到了他就中福了，不可思议。于是我们就想起来，你看福州阿弥陀佛大饭店那块大招牌，一天度多少众生，今天讲行善修福，还有哪一种方法比这更殊胜？没有了。所以我劝无懂啊，你有能力到到处去开饭店，连锁店都叫阿弥陀佛大饭店。你看福州人多念，全市的人都念，外面来到福州的人也念啊，白天晚上这福州阿弥陀佛名号不就放在那没动过，多少人的福，多少人得度啊，这些人与阿弥陀佛都有缘啊。啊，我们在古籍里都看到的唐朝善导大师，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祖师啊，当年他在长安劝人念佛啊，劝这些年轻人念一声佛号，给一个铜板啊，这样把长安城念佛风气带起来，住在长安的没有不念阿弥陀佛啊。今天这个阿弥陀佛大饭店这个招牌，这个可不得了啊！啊，这个招牌疏散了你，福州这个地区没有灾难的。啊，再要延伸的就是福建省啊，福建省没有灾难的。啊，如果将来在英国伦敦这个地区建一个阿弥陀佛大饭店，这英伦三岛就没有灾难。啊，为什么？不管中国人外国人都会念阿弥陀佛，只要念阿弥陀佛消灾免难啊，这是种福修善念佛发愿往生就圆满了。我们念念不忘，你要在家里头，如果允许的话，你家里都供一声阿弥陀佛，再不然写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贴在明显的地方，家人时时刻刻都能看到，只要家人不反对你就应该这么做啊，反对呢再用善巧方便的方法啊，人特别是中国人，我想外国人也不例外，都想讨个吉祥，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

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40页最后一行，菩萨修持第30。念老有简单的介绍，我们看注解。经中第28到32篇都是说明极乐世界菩萨的妙德。那么在这一篇当中，偏重啊菩萨自觉觉他的妙心，度诸众生，言说正法，以无碍慧解法入汝。这个几句话我们应当发心学习。菩萨的妙心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来这一趟，不向菩萨学，那跟谁学呢？除菩萨之外都不能脱离生死轮回，这一点不能不知道，不能没有高度的警觉。佛菩萨出现在世间，只是唯一一桩事情，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念佛脱离轮回啊。他用什么？他用的智慧，无碍慧。碍是障碍，没有障碍。为什么？他对于一切诸法了解明白了，觉悟了，不迷惑了啊，解法如如。一切法自性现象起作用，无有一法不如如。下面说，于三界中平等勤修啊，究竟一乘，至于彼岸等等的圣贤，甚是殊胜啊。在三界里面，三界是讲欲界、色界、无色界啊，就是在六道当中啊，平等勤修。

修什么？我们这部经的经题，大乘无量寿庄严，这说的是果报。果从哪里来的？从因来的。因是什么？清净平等觉啊，所以我们要修的是什么？修清净，修平等，修觉。清净就没有染污，平等就没有分别啊，真正的清净就是阿罗汉，得到平等就是菩萨，后面那个觉圆满成佛。清净平等觉，这是我们要的。染污不平迷惑，这是我们不要的。怎么个修法？向下经文详细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就圆满了。弥陀、释迦跟极乐世界无量菩萨在那里盼望，盼望我们回归极乐世界，越早越好啊。我们要认真努力，不辜负诸佛菩萨的恩惠。至于第31品、32品这2品，则名彼土菩萨之功德与妙果。这2品经，我们中国人叫2章，或者是2篇，佛法叫品，要为我们说明极乐世界菩萨们他们功德、他们的妙果。妙是得自在，真正是我们所说的心想事成啊。所以极乐世界断恶修善容易啊，佛说是法，希望十方众生听到之后都能生起欢喜羡慕之心，求生极乐，到极乐世界就与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极乐世界人善人上善啊，没有比他们更善的了。极乐世界一个恶人也找不到，通通是善人。恶人往生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个个都觉悟了，个个
都回头

啊，善中之善，称为上善。啊，修习圆满如是功德，那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人，到达极乐世界，断卧修善，就跟极乐世界诸佛菩萨没有两样。啊，极乐世界跟我们现前地球一比较，两个极端呢，一个是善的极端，一是不善的极端。我们要知道回头，要晓得取舍，啊，不要再留念这个世界，留念这个世界是绝大的错误。啊，为什么？这一留念就这一次机会失掉了。这个机会，佛经上讲，三途一度五千劫，那是讲三恶道。你要到三恶道，什么时候才有遇到一个机会？你脱离三恶道，大概要五千劫。那我们这个机会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机会要是失掉了，再等下一次机会遇到，彭济谦居士告诉我，无量劫，不是无千劫，好不容易遇到啊，好难遇到。这一生能遇到了，千万不要失掉啊！一定要把这部经抓牢了，每天至少念个两遍吧，早晨念一遍，晚上念一遍，干什么？提醒自己，这个机会难得啊！无量劫稀有因缘，我们遇到，这太幸福，太有福报了。我们看下面经文，这第一大段，自利利他，啊，分两个小段。第一个小段，总赞定慧圆满。我们要修定，我们要修慧，方法就是心愿持名，福慧双修啊！啊，我们看经文。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啊，念老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本品名彼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菩萨们的大行，内容有三种。第一个是大士自利的行，什么是自利？第二，大师利他的德行。第三，德行圆满。这是这一品经的三大段。啊，右面
这一行是说明大师自立之德，自立里面我们继续看念老的注解，禅定智慧六度是厚厚啊，胜于前前，第一是布施，第二是持戒，意思就是说持戒的德比布施高，第三是忍辱，忍辱比持戒要殊胜。那第四是精进，第五是禅定，忍辱之后才能得定，不能忍辱就不能得定，所以禅定从忍辱得来的啊，最后般若智慧，智慧是从禅定得来的啊，不是学来的。读书，读书要修定才能开智慧，读书要不是修定就不容易开智慧啊，所以书要会读，这种方法理论随着佛教传到中国，我们中国自己的儒道都接受了啊，这一点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儒跟道都不简单呐，在中国的称为圣贤啊，道家人尊称为神仙，他们都接受了啊，也都用这六种修学啊，布施是放下，

己。戒之什么？通常都是讲无戒是善。啊，这是佛法的根本大戒。能守无戒十善，这个功德就超过布施了。啊，布施有三种：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财是财物，财布施的财富，法布施的聪明智慧。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佛教我们修三种布施的三种果报。啊，出家了。要不要修？要修。为什么？你没有这三种果报，你不能帮助众生。叫度众生没有依靠啊！啊，凭什么度众生呢？凭财富、智慧、

啊，大无畏的精神，你才能真正帮助苦难众生。啊，随着六波罗蜜，我们一定要修。啊，不是为自己享受，是为度众生方便。啊，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是个功利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把利益摆在第一，这个现象不好，但是这个现象出现了，怎样帮助他回头，还是离不开财富。啊，现在科学技术发达，修行、讲经、教学，我们就抓住这些工具。这工具需要财力啊，我们不要建道场，我们建卫星电视台，建网络电台啊，利用这个工具，我们有个小小地方讲经，全世界都能收看。那我们的讲经不中断，任何时间打开频道你就能收看到啊，这是累积这一二十年啊，不断在网络上传播。早年讲的浅显，现在讲的比较深入啊，初学的人听早年讲的，老修行听现在讲的，方便呐、啊。这么好的工具啊，这是早年方东美先生告诉我的。如果有这个缘分，有这个能力，一定要利用这个工具。工具没有善恶，利用这个工具就有善恶了。如果利用它满足自己的贪嗔痴慢，这就算造业，每天看电视造业。如果利用这个工具来学习经教，来学习古圣先贤，这功德无量啊！啊，可见的科技发明出来了，用在正能量的占20%，用在负面的又占多少？这里头有因缘果报的责任在里头。发明的人有没有？有啊，他要负责任的。啊，如果人人都喜欢正面的，啊，播放正面的。发明的人功德很大，他将来享天福。如果播出去这些画面是负面，啊，都叫人作恶。

发明电视的人有果报啊！啊，那他有三途的果报啊！所以这很危险的一桩事啊！有智慧的人不干，这就真正有智慧的人，他不会走科学这个道路啊！中国人。现在世界上人肯定的，全世界人类里头，中国人最聪明。最聪明，为什么不走科技这个道路？如果中国人要走科技的道路啊，现在这个社会至少提前1000年就爆发了。这是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不造这个罪业，中国人不能把人教坏了。啊，爱因斯坦如果是中国人，他决定不会把造原子弹的秘密公布，绝对不会做。啊，你看这种机械化的事，我们看《三国志》。诸葛亮就发明木牛牛马机械化的运输啊，他在死临死之前把这个东西全部毁掉，不留个后事。什么原因啊？这些机械东西人欢喜，对我们生活带来很多方便的，可是负面的灾难没想到。啊，如果从诸葛亮那个时候中国人就走科技这条路，今天科学的成就提早1000年。啊，这中国人接受圣贤教育，良心摆在第一了。要负责任，起心动念要负责任，言语造作要负责任，它影响越大责任就越大啊！所以中国人不是不懂科学，不走这条路，这就是智慧。啊，禅定智慧，禅定是六度当中的第五，智慧是第六，此二那六度之主，主要的，故首标志。啊，在这个地方一开端就讲，没有讲布施持戒，一开头就经文上就讲禅定智慧。啊，又定慧应等持，禅定智慧要平等，定多慧少，容易昏沉；慧多定少，人心浮躁。能安定不下来，所以定慧要平等。啊，等持平等保持着，这是修定必须要懂得的理论方法。啊，你不懂得这个道理，一般人你看看打夫妻的时候直进，那也不过就是一刻钟20分钟，时间不长就有人盘腿坐在那里打瞌睡了，打呼，这么上一次那昏沉，
还于一种现象，调取坐立不安，所以修学禅定需要老师指导，没有真正善知识在旁边看着你，你会走错路，跟念佛不一样。念佛心愿持名，坐着念也行，站着念也行，走着念也行，没关系。念久了自然得定，自然开慧，这个方法妙，我们通通都用，可以用，不会出问题。这个下面如慧疏云，夫有定而无慧，则同二尘成空。小乘人、阿罗汉、辟支佛，他们有定，没有开慧。空有两边都不要了，入这个境界，给四空天相似，比四空天高，但是不开智慧。那么有慧而没有定呢？则同外道邪思，故双觉之。经文里头用这些文字先后用在哪里，都不是随便罪安上去的，它有很深的意思。所以叫双觉。神通者，天眼、天耳等六通。天眼，看东西没有障碍。我们坐在房间里面，房子外面周边你通通看到，墙壁不能障碍。天耳，再小的音声你都能听见。现在有望远镜、显微镜代替天眼，这些无线电波代替了天耳，可是总没有天眼天耳那么样的方便，不需要工具它就有这个能力，随着功夫的前身它有差别，不相同。人可以修得，也有一少数人报的人他生下来就有。中国大陆有叫特异功能。我早年在美国见到过，有这个特异功能派到美国去的，跟他们做研究工作。真的，我们怎么实验？同修当中，让他来看，看我们身体内部。就有一个女同修，她肺上过去得过肺结核，好了，现在钙化了。他看到了，指出来，
啊，他这桩事情没人知道，结婚多年都没有跟丈夫说过，被这个特异功能指出来，指出了位置一点不错。

啊，问他们这种功能天生生下来他就能看到奇奇怪怪的东西，肉眼不能见的他能见啊，能保持多久呢？年岁越大就越衰退啊，衰退的原因是妄想多了，你有妄想有杂念有贪嗔痴慢，这个能力会失掉啊，大概在40以后就没有了啊。最强盛的时期是20岁之前，这个能量很大啊，20岁到40岁逐渐衰退，最后就没有了啊。这个道理我们能理解啊，天儿也如是啊，神族就难了，天眼天耳小乘须陀洹就得到了，粗苦那是修得的啊，也就是说见思烦恼里面五种见惑断尽了，天眼天耳是我们自己的本能，它就恢复了。所以自己功夫到什么境界会很清楚啊，二果就有宿命通他心通，别人心里面想什么你知道啊，宿命是自己过去式，阿罗汉能知道过去五百世自己过去五百世他知道啊，菩萨就时间就久了不止五百世啊，百世几百世啊，那些化身菩萨那无量劫之前他就知道啊，这神通啊，三苦阿那含有神足通啊，神足就是变化飞行自在啊，远距离不必要交通工具，他念头一下他身体到了阿罗汉得漏尽通啊，漏尽通就是见思烦恼断尽通啊，他的能力能知五百世啊，能超越六道轮回，他不住在六道，他住在哪里？四圣法界声闻法界他出来啊，这是圣法界，六道超越还有四圣法界，声闻圆觉菩萨佛，这是圣法界里面的佛，地位不是很高啊，没有明心见性。如果明心见性了，他用真心，不用妄心。用真心生一真法界，他不再是法界，这叫真成就。啊，净土宗讲的四土。

南生同居土是我们先前的一种身份，往生到极乐世界。小乘四果，阿罗汉四果啊，全教里面三贤菩萨他们脱离六道轮回，往生在声闻缘觉菩萨佛这四界，这四个地方。如果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化身，他就脱离十法界了。啊，到哪里去了？到诸佛如来的十宝土。那往生求往生的人到西方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不是凡圣同居土。啊，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那就生十宝庄严土，地位就高了。啊，阿罗汉、辟支佛，他们是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里面，比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方便土殊胜太多了。那没法子比啊，就是我们这边凡圣同居土跟极乐世界凡圣同居也无法比。为什么？他们凡圣同居土的人智慧神通道力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几乎跟化身菩萨相等。经上说的多，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呢，这样殊胜的果报，一生正德真不容易啊。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你这一生遇到了，你就有机会。你要是错过了，那叫真可惜。遇到了不要错过，真正相信极乐世界殊胜，极乐世界不可思议啊！它的好处真的是究竟圆满，没有能相比，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都比不上啊！怎么能不去呢？啊，一定要去啊！这个注解底下说，未得为的为神，为是勇猛啊，不可测度啊，他有大威德了。啊，德是讲功德，如魏译本地都说，无量寿佛为神功德不可思议啊，比国一切菩萨就极乐世界，如上述之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悉皆圆满成就，故云无不圆满。这圆满两个字太重要了，谁能圆满？佛圆满呢？我们一到极乐世界就等于佛，这不是我们自己修得的圆满，这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的功德加持。

发给你，让你也能像阿弥陀佛一样圆满，是这个意思。这要知道啊，这一段是讲的果得了定慧圆满啊，下面这一段呢，行因我们总要问为什么，啊，这个地方把因说出来，显因有五种。第一个，究竟密，诸佛密藏究竟明了，密不是神秘，不是秘密。啊，一定要知道，极乐世界诸佛菩萨大公无私，他没有秘密。啊，这个秘是深秘，这个道理啊太深了，浅学的人跟他讲了，他也听不懂。所以称为密藏。啊，诸佛的密藏，甚深的智慧，甚深的大德大能，我们有没有？有。它能现前，能起作用，我们不能现前，不起作用。你比如天眼，如来的天眼，看云，大而无碍，它能看见。啊，看小，他能看到极微智慧啊，今天量子科学家用仪器观察到微中子，那么佛的天眼不必要任何工具，他能看到啊，他能看到每一个念头，每一个画面他能看到，我们不能啊。我们能看见有一个概念，大概是二分之一秒、半秒，有个概念模糊不清楚啊，我们将一个幻灯底片、幻灯片，我们知道是一个画面啊。这个画面如果放在电影放映机里面，速度一秒钟24个画面，一秒钟。啊，我们将24个画面，把23个都涂黑，只留一个，放在电影机里面去放，那是什么？24分之1秒，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一个光亮一下没有了，光里的东西完全没有看见。它速度太快了，要把它速度再提前慢，减到二分之一秒、半秒钟，啊，一秒钟里头。

两丈，我们会看到有房子、有树、有人，啊，就有这个概念。什么样的房子没看清楚，什么样树也没看清楚，啊，有个人影子，那人人也看不清楚，面目看不清楚。那么今天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现实的这个环境，这境界，外面这个境界，它也是就像那个电视幻灯片一样啊，它的频率有多高呢？我们现在看的电视是一秒钟100张，100张画面在波动，这电视啊，看得很逼真啊！啊，我们现实的这个世界，一秒钟波动的次数是2240兆，单位是兆，啊，不是万，不是亿，是兆。我们怎么会知道它是假的？但是化身菩萨他看出来啊，他有能力看到清清楚楚啊，2240兆这样高频率的，他能看得清楚。这些都是我们的本能，我们自信本自具足。慧能大师说的并没有失掉，而是现在我们迷了，迷失了自信，这个能力丧失掉了。啊，徐德怀出苦，把5种见惑断了啊，身见、边界、见取、戒取、邪见，这5种错误的见解放下了，天眼恢复了啊，这个天眼恢复也是恢复少分，墙壁不能障碍你，你能看得出来。

啊，但是我们人的思想念头起心动念他没有看出来，他还不知道啊，他要等再生一起证得二果才能够你起心动念他知道。他能看到，他能听到，他能够意识到，叫神通啊，圆满的通是自信本具的啊，所以佛佛道通，成了佛完全平等，智慧神通道理没有一样不平等。为什么？自性里面本有的本来居住的这一些智慧德能相好神通通通都起作用，都恢复了，到成佛才圆满恢复。那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到极乐世界去成佛，就为这个事情。如果不是到极乐世界，他方世界成佛都要修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修得成啊，要走很多冤枉路。

要吃很多苦头啊，还得生生世世遇到好老师，没有真正成就的人，他帮不上忙啊。极乐世界好，阿弥陀佛无量的慈悲建立这个道场，在西方极乐世界欢迎我们大家都去。那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这西方在哪里？给你说真话，就在当下，只是我们看不见，就在此地啊。经上说距离我们十万亿佛国度，那个说法也没说错。你要是迷而不觉，就像这么远；你要是觉而不迷，告诉你就在当下。啊，极乐世界多大？遍法界虚空界，无处不是，无时不是。它是法性，它不是法相，它没有相，它能现象，现象不能说它有，不现不能说它无。啊，这就无法想象，叫不可思议。我们看显应，化佛谈话，未知迷藏，发生发生，佛有三身，化身、报身、应化身。啊，有时候要把应化分开。应身、化身，四种身啊，一定要知道，佛所有的我们全有啊，不是他独有啊。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只要你不迷啊，不迷就是佛。迷了就是众生。迷悟的相是什么呢？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我们眼看色，耳闻声，啊，舌尝味，同时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就是迷啊，这叫造业啊，业习果报啊，业有善恶，善业果报在人天修罗，要是恶业呢，果报在地狱恶鬼出生。起心动念都在造业，言语造作就更严重了，不能不知道啊。那佛跟众生差别在哪里？佛见色闻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佛。啊，我们要真修行，怎么个修法？六根在六尘

上修，眼在色上修，耳在声上修，啊，鼻在香味上修，啊，舌在酸甜苦辣咸上修。修什么？修不起心不动念，那就成佛了。啊，如果没有办法，还是会起心动念，那就降一等，我做菩萨吧。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菩萨的心是平等的，啊，没有大小，没有高下，啊，这第二等人。第三等声闻缘觉，他还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不执着就是圣人，小圣，啊，不分别大圣。不起心不动念，究竟圆满的圣人就是佛陀。啊，佛、菩萨、声闻、六道凡夫，就这么简单的，就区别出来了。啊，你看我们见色闻声，是不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起心动念，心就被染污了。啊，分别妄念就起来了。不知道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般若经上说的啊，无论是真的是自性，假的是法相，啊，十法界一真庄严，假的不可得，像我们现在这假相，你能掌控得住吗？一秒钟，一百次的生灭就掌握不了了，何况一秒钟，2240兆分之1，毫无印象啊，一点感觉都没有啊！啊，科学家知道，科学家发现。啊，看清楚物质现象是从念头波动现象里面产生的，所以念头可以控制物质，因为物质是念头生的，那你念头好，物质现象就好，就极乐世界，念头不好啊，外面环境，内是身体，啊，身体的健康，啊，环境的这个围绕，都是我们起心动念有关系。我们中国人讲外面环境叫风水，风水轮流转，啊，风水离不开心，自信离不开念头，所以才说佛人居佛地，佛地佛人居，有懂得风水，看到中国古时候这修行人的道场都是最好的风水，他们怀疑是不是这出家人都懂得风水，都会看风水，为什么他们见

出的都是最好的风水。这个话讲不通，出家人不学风水。那么今天科学家给我们解释出来，出家人心善的，他不造恶，他天天诵经，天天念佛拜佛啊，这种心身与意都善的啊，天天修善，他在这里住上三年，这个叫风水的，坏风水也变好了，就这么个道理啊。啊，我们这个学校在此地，如果这里面的老师、学生，个个都懂得是好，啊，我们人人都学，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大家都这么干，三年，兰比的这个风水世界第一，境随心转嘛，随着人心转的，人心善，这地方就善；人心不善，这地方就有灾难。就这么个道理啊，环境随着我们念头在转。啊，那么这些这个奥秘实属秘藏啊，秘藏是奥秘实属，意味法身如来所说深秘玄奥，这真实话，这叫秘藏。啊，又生死六里面说，秘藏者，陀罗尼法也。啊，陀罗尼是梵语，是法秘密，非二乘境界，诸佛菩萨所能有虑也。诸佛菩萨知道，二乘是声闻缘觉，他们没开悟，啊，或者是他们小悟，大悟都没有，不像菩萨，菩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所以诸佛说法，菩萨能理解，啊，要什么样菩萨？法身菩萨。啊，化身菩萨虽然往生在最殊胜的地方，十报土，在十报土里面还有42个等级。啊，华严圆教，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就40个位置，上面还有等觉、妙觉，妙觉就是究竟佛果。啊，这42个阶级，所以他还需要佛加持他，还需要佛帮助他。那么佛在报土现报身啊，也就是说从长极光净土变现出十报庄严土，加持法身菩萨，这个41位统统是法身菩萨，明心见性的菩萨啊，不同于方便土。方便土里面的菩萨没有大彻大悟啊，他们有小悟，有大悟，没有彻悟。

啊，所以需要佛菩萨加持。那么方便土、同居土，我们就知道他们有那么大的智慧、神通、道力，诸佛的密藏他们也能究竟明了。这是什么原因？是佛力加持的，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如果不是加持，他还要修很长时间，修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能够究竟明了。所以这个是事法秘密啊！我们看，非二乘境界，诸佛菩萨所能有虑啊！诸佛菩萨是没见性，像十法界的佛，他见不到啊！这是陀罗尼是梵语，此法神秘，非是小乘教之佛菩萨所能够实践。金经云：“极乐大师于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这一句话是纵上而已，盖为诸大师于化身如来深密立言之密意，种种难思之语皆陀罗尼，悉皆究竟契入，洞然明白。这是第一个因呢，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如果不得这个因，我们在任何佛国度里的修行都需要无量劫。那要修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在我们这个世界，宗门教下，没有见到一个大彻大悟。可是，在念佛法门里面，我们见到了。海贤老和尚，这是现代人前年往生的，跟我们最近。他修什么？信愿之名，偶一大师这四个字他做到了。他相信有极乐世界，相信有阿弥陀佛，相信老师不骗他。20岁出家，老师给他剃头，剃完之后就传他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听话，他老实，他真敢啊，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一天到晚不间断。农民出身，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所以佛经根本就不懂，没有读过一部经，没有听过一次讲演，就是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他112岁往生，20岁开始念，
到往生念九十二年，他念到什么境界？跟宗门里头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同一个境界。开悟之后，他不说，没人知道。这也是老师嘱咐他的，明白了，就是以后明白了，明白就是开悟，不能乱说，不能说，所以他一生不说。他有深度，知道过去未来，啊，偶尔露一下，不常露。你说他一生，他否认，他开口否认。跟六祖慧能一样啊，六祖慧能也是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大彻大悟。他用的是禅，海贤老和尚大彻大悟，他用的是念佛。念佛比参禅容易啊。禅要没有真正好老师在旁边看住，你要是走错路了，要被魔附身了，你不知道，那很可怕。念佛不会出事，一直念下去，肯定会开悟。啊，最好的榜样。最好的例子，难得他给我们表法，啊，他成就了阿弥陀佛的密意，诸佛菩萨的密意，他完全明白。啊，见阿弥陀佛很多次，我估计至少十次以上，九十二年了。啊，尤其是晚年，大彻大悟之后，那见佛太容易了，念佛就见佛。啊，见极乐世界，他心是定的。什么时候佛来接引他？应该是阿弥陀佛告诉他。什么时候？你看到一本书，啊，这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士》。你看到这本书，阿弥陀佛就接引你往生。他每天在盼望，有人会送书给他吗？不可能。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老和尚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怎么可能送书给他？送书给他了，大不敬了。明知道老和尚不认识字，你送书给他干什么？啊，就没想到，2013年1月，真有一个人带了一本书，啊，就看老和尚。老和尚一看到有人是带书来，就问他：“这书叫什么名？”
什么书？啊，他就说了，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赞僧》。老和尚一听，非常欢喜，啊，把他的袈裟，最心爱的袈裟，啊，穿袍大衣，恭恭敬敬，啊，把这个书拿在手上来，叫人给他照相。啊，就是我们这张照片。啊，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主动叫人给他照相过，只有这一次。这张照片照了第三天就走了，自在往生。啊，往生这一天白天还工作干了一天，菜园种菜，啊，整地、拔草、浇水，啊，从早做到晚，啊，晚上天黑了，有人告诉老和尚，天黑了，可以收工了，休息了。老和尚给他说，快做完了，做完了我就不做了。啊，他说的是双话中有话了，人家听不懂了。到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老和尚走了，才知道老和尚话里有话，要告诉大家做完了再不做了。啊，这个老和尚是阿弥陀佛嘱咐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为佛门弟子做榜样，做一个什么老实听话真干的榜样，会有成就。特别给念佛同修做往生的榜样，往生不难呐、啊，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啊，不是假的。他见过，他也给我们说过极乐世界状况，讲出来跟经上说的一样，他没听过经，也没读过经。啊，那么这个本子他们寺庙里的有，寺庙也有不少人听我讲经。啊，他到极乐世界去看到的信息跟经上讲的一样，为我们作证呢。啊，这是第一个佛力加持。第二个呢，调伏诸根，身心柔软，这两句话是第二个。我们在这个世界用什么方法调伏都收不到效果，啊，到极乐世界就很容易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调伏探玄记里面说，调者调和，佛者制伏，为调和控欲身口意业，制伏除灭诸恶行也。这两句话重要啊，一定要调和身口意业。不能有不善的念头，不能有

不善的语言，不能造不善的业。这是条河啊，控制也是如此。对于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懂得控制。用什么方法？净宗第一法门，用念佛的方法。心里有念头，马上把念头转过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念头打掉。开口要说话也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想说的话复一复，想想看这个话该不该说，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就别说。身体一举一动的行为也要调和控制。极乐世界环境好，你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都是正面，都看到佛菩萨。那个地方的天人也完全跟佛菩萨学习，佛菩萨照顾大家，让大家在极乐世界不会起一个恶念，不会说一句闲话，不会去做一桩坏事，这世界多美好。所以盖为调制三业，三业是身口意，令利我心，身口意多善多美恶。助根是眼耳等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叫六根，调伏助根就是调治身心，力成垢邪物。务必要做到时时刻刻远离邪恶。邪是一切不正的念头行为，恶是指食物、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绮语、恶口、贪嗔痴，这是我一定要远离，这叫修行。柔软是心如火而随顺于道，道是经教、佛陀、菩萨的教诲，我们每天读它，依教修行，希望这一天从早到晚没有违背，没有破戒，没有犯规，这样就好。这翻过来呢，这是刚强，刚强在难教化，过行坚强的人，他不听，他不服，那容易造业。法华经上说，众生即幸福，智智亦柔软，这就是身心柔软的意思。最重要心，佛所说的话

要相信，相信这些话对我们有真实的利益，绝对没有啥差错。啊，佛不相信，你还信谁？佛是世间第一大善，第一大德，第一大智慧。啊，常常亲近佛陀，读经就是亲近佛陀，念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在佛身边，念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在佛身边。啊，所以身心柔软就能够做到。第三，正慧出息。正慧，真正智慧，是真智慧。啊，注解里头说，真正智慧，正者无邪，无颠倒，这叫真。又，其真如实，这为真，这个意思高了。啊，这个真是真如，如实相。啊，其如真如实相，那是大菩萨。明心见性，就契入真如实相，啊，这不是普通人。故立虚妄分别，这一句意思很深，虚妄分别。不应该分别的，你分别它，这叫虚妄。什么时候？从早到晚，六根所接触到的境界，都是虚妄分别。啊，有虚妄分别，真心的智慧就没有了。要立虚妄分别，真心智慧才能现前。啊，念到这里注解注的很多。啊，其真如实为真，故立虚妄分别，照料真心之智慧，名为正慧。啊，于习烦恼断后，残余的习气，这叫余习，啊，也叫残习，或者叫习气，啊，二乘不能断除习气，唯佛独能断之。那凡夫就不必说了。啊，习气，唯识家所说的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我们现在怎么样？印象、记忆，你还记得吗？你为什么会记得过去做的事情？阿赖耶识里头有资料，阿赖耶像仓库一样，像资料室一样，我们起心动念通通都在里头，不但这一生在里头，过去生生世世所干的全在里头。啊，这里头都有档案，这一调就调出来了。啊，没有办法抵赖的，有证据，有凭有据。

所以人不管他行善作恶啊，总有一天他完全明白了为什么行善，为什么造物，习气在作祟，习气在引导他，这个习气断不掉的啊，正的。

他们有能力，有真实智慧，转八识成四智，习气则断掉，大菩萨了。三贤菩萨不行啊，没见性啊。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大智都论说啊，阿罗汉、辟支佛说这两种人，虽破三毒，他决定不会有贪嗔痴，但是三毒的习气有，他真的没三，真的不贪不嗔不痴啊。可是在日常生活言行举止还有贪嗔痴的习气，啊，所以说气氛没断尽啊。啊，他确实没有了，真断了，不是假的。啊，所以他能够脱离六道轮回，能够升到四圣法界里面，声闻法界，他到那里去修行。那么在那边断习气，是吧？譬如香在气中，香虽去，余气在。这举个比喻，我们沉香，香的盒子啊，或者是瓶，或者是罐子，沉檀香木、檀香粉，把香倒进干了，确实没有这个香了，一滴也没有，闻闻还有味道啊，那就吸气，香的气。佛经上很多用酒瓶做比喻，酒瓶盛酒的，酒把它倒进，倒光了，确实没有啊，擦得很干净，甚至还放了几天，闻闻还有习气，还有味道在啊。佛用这个来比喻习气啊，确实习没有了，习气在。啊，又如草木心火烧焰处，炭灰不尽，火力不固。啊，这是讲烧柴啊，火烧烟出去了。啊，可是炭火还有烟的味道啊？为什么呢？变成炭，炭还有味道在，那就是柴火的习气，在炭里面很明显的可以发现啊。底下举例子，如舍利弗成慧于习，蓝陀淫欲习气，毗邻迦婆娑慢的习气啊，这是举出三位阿罗汉，他们的习气很重。佛在讲经的时候谈到习气，用这三个人来做比喻，三个人都证阿罗汉果。那我们晓得证阿罗汉果见思烦恼断尽了，
要不然它不能成果。

见思烦恼真的断尽。啊，还是有习气，习气难断。那由我们去从这个地方就能理解。化身菩萨断无明烦恼尽，啊，无明烦恼断尽，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住十八土。十八图里头是平等境界，十八图里面的菩萨大菩萨了，分别执着完全没有了，但是有什么？他有起心动念，那起心动念也没有了，化身菩萨。为什么他还有四十一个阶级？这四十一个阶级从哪来的？我们知道从习气来的，也就是他无始无明烦恼真断掉了。习气有后补不一样，分为四十一品，啊，慢慢断，要多长时间呢？大乘经上告诉我们，三个阿僧祇劫，这三个阿僧祇劫是断无始无明习气，要这么求，无明习气没有了，真不容易啊！啊，经过四十一个阶级，十住、初住到十住，初行到十行。初地到实地，啊，还有当中漏掉个社会相，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四十个，上面等觉，在上面妙觉，啊，他们把烦恼习气才完全断干净。完全断干净，留有习气，这是化身菩萨。化身菩萨把习气断干净，还要三大阿僧祇劫，有没有办法提前？没有，啊，极乐世界的好处，无比殊胜第一德，大德，无量寿啊！三大阿僧祇劫跟无量寿比较的，一比较就那时间很短，不长，是这么个道理。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他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比喻，譬如人被锁出脱时，啊，心有未变，啊，这叫犯罪的人，身上带着脚镣、手铐，啊，刑期满了，
他出监狱了，是手铐，去了手铐给他解开了，他行动还是不方便啊。这个不方便就是鱼喜，比喻在鱼喜，这是现基罗大师无复鱼喜这一句可了不得，太难了。到极乐世界去的人，不但烦恼断了，习气也没有了。啊，那就是说明，极乐世界十八头的菩萨，这些化身菩萨，四十一个阶级，他不需要三大乘起信，他很快就可以处理。为什么？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阿弥陀佛本愿威神是平等的，那我们就想到了凡圣同居土往生的人得的利益最大，为什么？他在其他诸佛刹土要修无量劫，到极乐世界的时候大幅度就缩短了，需不需要三难？不需要啊，太长了啊！三大阿僧祇劫短经，那像华藏世界啊，十方诸佛刹土是这种状况，极乐世界不是的，他很快他就成就了。所以无量寿经位移本里头就说得好啊，位移本里头为彼土诸大士究竟一切菩萨所行具足成就无量功德，这个里头着重在究竟。究竟就是习气断啊，如果没有究竟两个字，一切菩萨所行具足成就无量功德，那还带有习气，加上究竟，习气没有，这个不可思议啊。下面第四，依佛所行，这个佛是阿弥陀佛了啊，阿弥陀佛之所行，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这些往生的人模仿力非常强啊！阿弥陀佛是榜样，佛怎么修我们照做啊，佛带头，佛所做的我们一定正干啊。像底下这两句祈求圣道，这就是八正道，修行无言，《金刚经》上讲无言圆明，照正大俗，他成就了，极乐世界成就快。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宗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宗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44页，844页，倒数第六行看起，课题：依佛所行。这个题的意思

佛是怎么修行正果成佛的？我们如果要想一生成就，释迦牟尼佛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这一段有个大略的介绍，希望我们能够取法于佛陀。啊，第一个讲祈求，祈求之；第二个圣道，就是八正道；第三个是无眼。啊，后面还有很多。黄念祖老居士注解这部经用了83种经论，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通通都有，都涉及到了。啊，可以说这部经的注解是集世尊49年所说一切法的大乘，引用这么多经典注解，可是我们学起来还不够，还要查参考资料啊。那么这些参考资料也不少啊，有不少学习的同学花了很长的时间，把这些材料通通都抄出来了，编成一套书。净土大经科注参考资料上下两册啊，这参考资料就这么多。真正要修净土的，注解这样啊，两大册；参考资料啊，也是两大册。所以，这是我们汉学院佛学系里面主要的课程啊，我们希望大乘八个宗派都有一个概略的认知，然后在这些宗派里面自己喜欢有能力可以修学的专攻一门啊，一生真的能够把古大德释迦牟尼佛的佛法沉传下来，再传给后世，这个功德无量无边。啊，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确实能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能救中国传统文化，能救整个人类的文明啊！这是许许多多外国学者、这些汉学家他们所总结的。啊，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的同学们一门深入，尝试熏修啊，那我相信，我有理由相信最后啊，选择净土，往生净土。

是真正能办得到，是决定靠得住的。啊，大乘其他的宗派，必得要断烦恼，才能证菩提。没有待业成就的，唯独净宗法门，待业往生。生到极乐世界等于成就。怎么说等于呢？到极乐世界，每一个人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不例外。他的智慧德行神通道理几乎跟阿弥陀佛相等。阿弥陀佛教化众生，那个心里头没有分别啊，不必分别你们程度高下，到极乐世界平等待遇。用什么标准？等觉菩萨的标准。今天我们所说文殊普贤观音释智啊，弥勒地藏，像他们这样的大菩萨啊，跟他们平等，这是太稀有了，太难得了啊！所以这个法门，一切诸佛都说，不是一尊佛说，两尊佛说，一切佛都说，难信之法。我对于这一句经文有很深刻的体验。为什么？我就是难信，难信到最后信了。我用了多少时间才相信？用了30年。啊，我学佛到今年65年，65年的时间，用了30年呢，我才相信。啊，早年初学佛没多久，禅云法师劝我啊，让我在他的茅棚读《弥陀经》三部注解，莲池大师的注疏钞，藕益大师的要解，优希法师的圆中钞，这是阿弥陀经最著名的三部注解，我读了啊，而且还把它里面的科判画出来啊，印象很深刻，欢喜赞叹，叫我学，我不肯学，在担心啊，以后亲近李老师，李老师是多次劝我专修净宗，我也没接受啊，真不容易啊，什么时候接受呢？我讲过2次《华严经》，都讲很长时间，讲好几年啊，但是都没有讲完，缘不足啊，逼着我们不能讲下去啊。第二次讲的时候是84时同时讲，

一个星期讲三次，一次两个小时，两次讲八十华严，一次讲四十华严。四十就是普贤菩萨心愿品，真元年间翻译的。一共四十卷经文，讲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我忽然想到，善财童子是文殊菩萨的入室弟子，也是文殊菩萨麾下第一弟子。他学什么？他是什么法门成就的？这一段经文在四十华严第三十九卷他总共四十卷三十九卷，我看到了，这才五体投地回过头来，感谢老师，感谢参云法师他们真正是有智慧，有道心，把这个经介绍给我。可惜我们自己愚痴，智慧福德不足，不愿意接受。我到八十五岁这一年，这部经专修，这部经专讲，这部经过去没有看到念老的注解，我是依照李老师没注这个本子是老师讲完之后给我了。老师往生之后，我印了一万册，流通，许多人看到，生欢喜心，来找我讲演。我前后讲了十遍，以后看到念老这个注解，我讲注解这是第四遍，越讲越欢喜，越讲信心越坚固，愿心越恳切这个里面世尊所行，我们要知道认识释迦牟尼佛，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只有四句依佛所行具体指出来祈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祈求即祈求智，又名祈求分，或是祈菩提分，名词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下面给我们解为什么叫祈求分，叫祈求智，觉由觉了与觉察之意觉法分为七种，所以叫知或者叫分，知分七知就是七种这个七种的名这里举出来了，第一个是念念慧，又名则法，

这法很不容易。释迦牟尼佛一生说那么多经论，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开那么多法门啊，法是方法，门是门径，这个方法门径是通无上菩提，用中文的话来讲就是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那么这些法门在中国这两千年啊，历史上所记载的有不少修学成就的啊，大乘八个宗派都有啊，小乘就不必说了啊，显教密教都有大成就的人啊，这就说到这法了。自己没有能力择，选择老师就非常重要了啊！你说我这一生啊，算是很幸运，讲经没有中断，从经典里面证实老师的选择正确。老师教给我正确的，我就感恩了啊！如果早年我知道这个法门，理解这个法门，我这一生都会学这个法门，讲这个法门，不至于讲了很多经论了，七八十种啊！这是杂了，乱了，虽然是一步一步的学，没错，一门深入尝试熏修啊，没有离开这个规矩，但是学的太多啊，这个也是缘分，因为我没有道场啊，居无定所，到处流浪，那信众们要我讲什么，希望我讲什么，我就随顺他的意思，就给他讲啊，所以讲了那么多种啊。以后我们读到谭鸾、道处这两个人是东晋时代的人，应当是净土宗的祖师啊，因为他们的著作在中国失传了，日本人带回去了啊。那他们的著作回来之后，大家就想起来净宗应该初祖是慧远，道者是三祖啊，谭鸾是二祖，善导是四祖，我们现在用的善导是第二祖，前面两个没有了，夏莲老、夏莲居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都主张要把这两个人补进来。道哲大师一生讲《观无量寿经》几百遍呢、啊，这个正确，这个难得啊！一生就长家一无尽，中国土地这么大，人口这么多，1000多个县，你每一个县里面去讲一次，讲一部。讲到100岁，大概还没讲完吧。好啊，啊，这是我们早年，我
我是很有这个意思啊，没有这个缘分啊。这个梗，善导大师当年在长安劝大家念阿弥陀佛，是同样的意思啊。经中念念佛的人越多，这个地区佛报就越大，佛地佛人聚。佛人是什么？念佛的人。佛地是念佛的地方啊。我们看了道祖一生的行迹，非常仰慕，很想追随啊。弥陀经可长可短啊，短讲三天可以讲完，一天两个小时，六个小时讲完。通常一般法师讲弥陀经七天好啊。啊，他们都是一天一个小时，七个小时。因为有翻译啊，不同的语言嘛，要迁就大家。啊，好事情。无量寿经前面十四，大概我讲的是一百多个时间，两百个小时啊。那么换成这一部注解，我们在一起学习。我记得我第一次讲是1200个小时，一年讲一部啊，那个时候一天两个小时。啊，1200个小时，以后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都是一天讲4个小时。啊，第四次是我们很认真、真正想学，所以说得很细。啊，时间很长。这一次到今天是第三年啊，看样子今年看能不能讲圆满啊。讲圆满后面我们就再讲，还是这部经，还是这部注解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这法不容易啊。念老底下的注解是以智慧检测法之真伪，这句话重要。这法是智慧，真是智慧。海鲜老和尚自己没这个能力啊，20岁出家，师父看出这个人是法器，看出法器就是有缘分造就的人才，不是普通人才。他一生当中他能成佛，这种人才很少见的，10000人当中找不到一个，稀有难逢啊。啊，老师，我们相信他的老师也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把这个法门传给海鲜啊，告诉仙公老和尚，

一直念下去，就一句佛号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明白了，不能说，不能乱说。那个明白了什么？大彻大悟。海贤老和尚确实大彻大悟，大彻大悟那个境界，跟释迦牟尼佛30岁时候夜读明心大彻大悟同一个境界，跟六祖慧能大师24岁开悟大彻大悟也是同等境界。宗门所说的见性成佛啊，这是什么佛？分真即佛。虽然不是圆满，他是化身大师，往生极乐世界是十宝庄严土。语言证三种不退，圆是圆满正德，位不退啊，阿罗汉就位不退，不会再堕落为凡夫。那菩萨行不退，原教三贤菩萨啊，他不会退转成阿罗汉。弘法利生再辛苦他都会做下去啊。海贤老和尚如是啊，在他一生当中看到位不退，行不退，最后念不退啊，念不退，念念都向着究竟佛果这个方向这个层次啊，他不退转啊，也就是他往生十宝图，十宝图里面41个位次他逐步的向上提升，他不会退转。这是84000万门门共同走的这一条康庄大道，啊，但是时间很长，要无量劫。啊，所谓三大圣奇迹，是专指大彻大悟之后，证得究竟佛果所需要的事情。啊，这个三大圣奇在哪里修呢？在十宝庄严土修。啊，不是在普通时期。十宝庄严土，你有那么长的寿命？

报身，真的报身呐、那么佛从长寂光净土，因为报身菩萨有感，他只要生到十报土，化身如来，立刻就现报身。为什么？到十报土去度化身菩萨，化身菩萨还要。

0: 佛果来加持他，来帮助他，让他平平安安顺利的提升，达到究竟圆满佛果。所以这个自法的真伪非常重要，特别是现代这个时代。怎么办？哪个是真的，哪是假的？老师告诉我，现在真正善知识找不到啊。啊，再发现取古人啊，譬如我们学这部经，我们找谁的注解？找古人注解。古人跟现在人不一样，古人出来讲经都是开悟的，没有大彻大悟也是大悟，才有资格出来讲经。要是著书，给书做注解，那不是大彻大悟，不能做注解。大彻大悟跟佛的知见完全相同，就是他有跟佛相等的智慧，不会说错了。那我们学华严，参考资料找谁的？找清凉大师的，找贤首大师的，找宗密大师的，这绝对不会错。啊，过去我学楞严，我找焦光大师的，找长水大师，啊，宋朝的。教官是明朝的啊，古大德了，历代高僧大德都肯定这个住得好啊。那么现在人呢？现在人住所的，我们自己没有那个程度，比他比不上，还是用古大德的比较安全，比较可靠啊。老师教我这个古大德的注解注的有深度，有些时候看不懂怎么办啊？找参考资料，参考资料是佛学大师的啊，找这些资料啊。那我们这个书的资料从许多参考资料里头找出来的，这都是非常珍贵可靠的资料啊，净土大经科注参考资料啊，都找出来了，都在里头，这是很用心用了功夫啊，非常难得啊。我们汉学院的时间并不长，总共只有
1: 七年
0: 啊，本科三年，硕士一年，博士三年啊，七年。我们学这部经七年的时间够用了啊，够用的，真正彻底搞清楚，自行化他啊，自己依这部经修行，再劝导大众啊。所以这个气质，第一个就是选择法门，认识真我啊，我们要相信古人的话。

今天专家学者都用科学的态度，都抱着批评，实实在在讲，

把别人批评倒了，打倒了，自己就上升了。抱着这样的心态啊，我们读华严经看清凉大师注解，能够把清凉受挫的地方指出来，自己就在清凉之上了。真的能不能达到呢？难呐，不简单呐。所以黄念老有智慧，你看，在生在这个时代，谁也不相信佛菩萨啊，圣贤人啊，黄念老像自己来注解，没人相信啊，人家瞧不起他啊，他这个方法用的妙。用经论来注解，你没话说了。83部经论，用古大的，这些古大的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都是在历史上有名，被人称赞的。世世代代读书人修佛人提起都恭敬赞叹，用了110个人啊，就凭这一点我们就佩服念老啊，他选择的这个柱子真的就如同一个人做注解，天衣无缝，你找不出他的缺点的，这个太难得。所以我今天是劝大家，就依这一部经，下联句老句子就会几本，就依这部注解，活念老。夏老，我们没有缘分，没见过面，可是念老晚年我们认识了认识之后一年总有一段时间我就看到他在世的时候一年至少3次一次到北京去住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都在一起。不是他来找我，其实我就是找他。深受法益。第二呢，精进觉知，以勇猛之心立邪心，心正法住的不多，非常精华跟经典没两样一定要勇猛进去，在哪个地方用力呢？断恶修善，立邪行是断恶，心正法是修善，要真干的。第三，喜觉知，心得善法，即生欢喜。法喜充满我们在学习经教当中有很多同学都有，要真正深入好书，特别是佛书，永远读不厌。

遍比一遍欢喜，这是一般的典籍做不到啊！啊，再好的小说、文学作品，啊，中国小说有四大部，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大小说在文学上地位很高啊！你从头去到尾去念，你能念多少遍？顶多念十遍就不想念了啊！可是你读四书，你读无量寿经，你读上3000遍还想念啊，还想念3000遍，3000遍念完了还想念3000遍，这是什么力量啊？这东西真的东西，它不是假的啊！法喜充满，法喜充满是念透了无数遍呢，才真正法喜充满啊！生欢喜心，生大欢喜心啊！念到功夫成了，念到事业心，念到理业心，心想见佛，佛就现前；心想见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现前。你怎么会不欢喜？

断除身心粗重，使身心清丽安适。这在现代的社会下，压力，怎么每个人都有压力？压力没有了就清安了啊，这个大家好懂啊，没有压力啊，心里没有压力，精神没有压力，身体没有压力啊，工作没有压力，生活没有压力，你多快乐啊！啊，这就是七觉之里头的第四句啊，清安觉知啊，第五念觉知，常明明记，定慧而不忘，实至均等，这有特别的说法。啊，念什么？明了，记住，记着，铭记，他不会忘记。铭记什么？定慧均等，啊，不能够偏重，偏于慧。慧多定少，这个人虽然有智慧，心浮气躁啊。慧是什么？慧是分别，他的妄想多，我们一般讲主意多，点子多，这大家就容易理解了啊，这是慧超过定。如果是定多慧少，容易昏沉，精神提不起来。

是修行的障碍啊，所以一定要记住定慧均等。定慧均等的方法最妙的啊，这是我体验出一点点，就是读经。读经什么都不想，连经的意思也不想，只是把经字字念得正确，没念错，没念漏掉，从头一遍一遍的念，这个是定慧均等。不要想经里头的意思，一定要知道佛说经心地里头干干净净，一念不生，这样流出来的，不是他怎么想想出来的啊，落在想里面，思想里面就变成阿赖耶识妄心，妄心流出来的不是真智慧啊，一定要真心流出来的是真智慧啊。所以古人修定，这就是说为什么现在人没办法跟古人比，古人心清净平等，那现在的人心不清净啊，里面夹杂着贪嗔痴慢疑，夹杂着是非人我啊，这样的心所流出来的是烦恼，是习气，不是真智慧啊。所以要知道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他们留下来这些著作都是自信流出来的，自信流出来的是智慧，这里头没有烦恼，没有杂念，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要遵守啊。古人所讲的我们望尘莫及啊，一定要知道比不上啊。什么比不上？戒定慧比不上。在根基上就有很大的差别。啊，所以一定要懂得尊重古人。啊，现在人喜欢批评人。念佛都比菩萨以下更不必说了啊！我们在这种现象里面受不受影响？啊，有人批评《华严经》是假的，《楞严经》是假的，我听了作何感想？世间一个善人君子都不愿意说假话，都不愿意批评人，啊，这种批评人的人心态狂妄自大啊，以为一切人都不如他。我们从古圣先贤典籍里面看，古人有一句谚语说：“学问深时易自贫。”真有学问，真有道德，他的心是平的，不起波浪，佛到究竟圆满了。佛批不批评人？批评人有啊。佛怎么批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看
他批评多好啊！只有佛才会有这种批评，清净平等觉里面看到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那什么样的人批评佛也是众生呢？他说的有没有错？实际上说的不错。众生跟佛是平等的，佛就是众生，众生就是佛。我们这样理解就没错啊！啊，也肯定他了，你也不错，啊，跟佛没两样。这一笑了之啊，所以批评人不简单，唯有英雄才认识英雄，唯有佛菩萨才认识佛菩萨啊，凡人批评佛菩萨那是造业，业自然有果报，我们不必去理会它啊，这是我们自己要不断的向上提升，那就要赞叹，要恭敬，不可以轻慢一个众生啊！为什么？谈经大家都很熟，慧能大师开悟最后一句话要牢牢记住：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里头包括动物、植物，包括山河大地，包括小草，包括泥沙，它从哪里来？法性变现出来。法性能生能现，诸佛如来阿弥陀佛也是法性所生所现，平等的，没有差别。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啊，这个经是真的，那个经是假的。如果遇到佛菩萨了，他去讲这个假的，假的也变成真的，妙啊！啊，那是遇到假的，假菩萨、假佛，讲佛的真经，真经也变成假的了。这些都在七觉之里面在法啊，我们对于一切法，事出世间一切法，要用什么态度？要用觉知的态度，不迷啊，不管什么人说，他都不影响我，对我不会造成啊，当然更不会造成不利的影响啊！我们都赞叹，平等赞叹啊！真正知道是一法，一切皆一，一切一切，《华严经》上说的。如果我们拿宗教来说，一切宗教就是佛法。佛法就是一切宗教入不二法门呢、啊，这是大方广佛华严啊，什么问题都化解了啊，反而只有凡夫在里面起分别起执着啊，批评这个对那个不对啊，遇到通家全通的，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他看到真的了。

啊，慧能大师的五句话，他看到真的。最后一句是看到整个宇宙的真相，看到万法的真相。啊，跟华严、跟楞严、跟法华里讲的没有两样啊。啊，所以念，我们念念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很了不起，阿弥陀佛让你发起中啊，人家给你讲真的阿弥陀佛，人家给你讲假的也阿弥陀佛，人家给你讲善的阿弥陀佛，给你讲恶的也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都没有二法好说，阿弥陀佛是一，全归一了，万法归一，一切万法啊，一切一切，一切皆一。第六个，定觉知啊，实心住于一境，而不散乱啊。那我们就是把这个心定在佛号上，一心念佛。七觉知这七个法门里头第六个法门啊，定啊。第七，行识觉知，协助妄谬，识一切法，平心贪怀，更不追忆。这就是我刚才讲的意思，实也是放下啊，把一切都放下，不但世间法要放法放下，佛法也要放下。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说过，他49年没有说过一个字。谁要说释迦牟尼佛说法，那叫谤佛。释迦很厉害，把话说绝了，你还能批评他吗？他没说一句话。你要说一句话，你已经在谤佛了，谤佛了啊！那么这些对佛法、对经教批评的人，都应该好好记住这一句啊！真正通的人笑话你啊！你要知道啊！啊！怎么比？这还是比不上佛，还是佛高明。啊，这个七条重要。啊，这个七条，释迦牟尼佛一生49年讲经教学，无论他是说法还是行道，都不理这七句，他通通去做，一切事一切处自行化他全具足，这七条我们要懂得。下面啊，这个第七条尤其好，平心贪怀，更不追忆。为什么？你才有机会。

开悟。品心贪坏是大定啊，心是品的，我们这个经上经体清净平等觉，这就是品心贪坏啊，更不注意不起心不动念了、大彻大悟。那、世间人做到平心贪怀，得到自在呀、他能不能得定？他不能。为什么？他起心动念，还有许许多多的习气，会不定什么时候就冒出来。习气妄想断不掉，晚上做梦那就习气不能空腹控制，有禅定的功夫晚上没有梦啊。所以精体太重要了，本经的经体上半段是果报，下半段是修因啊，修因正果，修清净心正阿罗汉，修平等心正菩萨，修觉成佛，清净平等觉。国报大臣，大臣代表智慧，无量寿代表福报啊，福慧庄严，唯有福慧是真正的庄严啊，不是盖大道场金碧辉煌，不是的。释迦牟尼佛没大道场，什么庄严？福慧庄严啊，是有无量寿庄严。你看啊，这种庄严是自信的庄严，是信德的流露，与世出世间一切法都不相干啊！自信本自具足，啊，大乘无量寿庄严说讲绝了。究竟圆满，阿弥陀佛做代表。所以我们用什么庄严？要用福慧。不要藏一些珍贵东西。我一生喜欢用什么？人家名贵的一些字画，我喜欢用复制品。为什么？挂在那里没有人要。挂这名人的东西的时候，人家把你拿去了，你生烦恼。这个人家拿去了，我也不生烦恼。送给我珍贵的这些供养品，我统统不要。转手就送别人，为什么？我没地方放。所以

现在这个财务方面的供养的时候，我统统转过来供养英国汉学院。啊，我自己天天想的，想的极乐世界，想的阿弥陀佛。啊，九十岁要想回归极乐了，极乐是老家。啊，其他的什么都想。我们看会所里头。七觉知，这法觉分，智慧关注法事，啊，这个慧呀，恩惠的慧呀，古时候通用，啊，在此地我们读智慧的慧，啊，智慧关注法事。善能鉴别真伪，这一条我们有没有？是不是很会鉴别真伪？七觉知是真的。它的反面是假的，要清楚。极乐世界是真的，阿弥陀佛是真的，无量寿是真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啊。这个世界，物质世界假的，聪明智慧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是要天天上学，慢慢去学。凡是学来的都不是真的。记住这一句话。啊，你是学来的，真的是真的不要学。啊，开悟了，自信里都是真的。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释迦牟尼佛，没有人教他。他虽然参学十二年，十九岁到三十岁，广学多闻。啊，印度所有的宗教他都学过，所有的学派他也学过。啊，印度是哲学之国，他都学过。那学了之后怎么样呢？就得没用处，不能解决问题。啊，什么问题？不生不死这个问题，他解决不了。所以放下了，十九岁。放弃王位出家了，做苦行僧，是放下烦恼障。你看世间人要争的，要争着做王，他有这个地位不要了，他明白了，那假的，不是真的。啊，那世间的学问他学了十二年，最后是不能解决问题。到菩提树下入定，再不学了，放下了。啊，在入定的当中，豁然大悟。啊，夜读明星，豁然大悟，智慧现前。啊，从这就开始讲经，讲阿含。啊，这是一个大的系列，十二年。啊，接着讲方等，阿含好比小学，

方等是中学。啊，前面级小学，后面发展是大学。啊，方等8年，再向上提升大学。大学讲般若，讲智慧，真实智慧，讲了22年。啊，经典也最丰富，《大般若经》600卷。啊，最后8年研究所，把这些大乘菩萨通通提升为法身大士。啊，跟研究所一样，你把它看清楚了，释迦牟尼佛不像是一个什么宗教教主，他是一个社会教育家。你看他一生所干。啊，告诉我们宇宙从哪里来，宇宙从念头变现出来的，跟今天量子力学家发现的完全一致。啊，完全相同。啊，所以量子力学家对释迦牟尼佛佩服得五体投地。啊，科学搞了400多年才把这个物质是什么搞清楚。没有想到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讲的比他还清楚。啊，你物质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相由心生。啊，一切法从心想生，都清楚，都明白。啊，被现在两字证实，所以我相信，再过个20年。应该差不多啊，量子力学家再把一个念头是什么搞清楚了，然后大乘佛法就是世界上最高的科学，科学家承认了啊。所以我们常常介绍给大家佛法是什么，佛法有世间法、出世间法啊，世间法里面讲伦理、道德、因果；出世间法里面讲哲学、科学。啊，都达到登峰造极。啊，那么它是不是宗教？是。中国宗教两个字，它完全符合。啊，中国宗教两个字的意思。是人类主要的教育，第二是人类重要的教学，第三是人类遵从的教化。啊，大众都尊重，啊，都崇拜教化。中国宗教是这个意思。释迦牟尼佛一生的教学当之无愧呀！啊，他是真宗教啊！啊，所以这个我们不能不搞清楚的。啊，这个经典真的是经典，永恒不变，任何一篇翻出来，我们2个小时都讲不完，甚至一句。一个字啊，讲上一个月，讲上半年也没讲完，也讲没讲完，妙意无穷啊！啊，这是什么？这是智慧啊！东方人求智慧，西方人求科学，科学是知识，知识用这些方法求可以，智慧不可以。智慧要用另一套方法，什么方法？万缘放下，一念不生。因为智慧是自性本有的。啊，这些妄想杂念，它是障碍，

们智慧障住了，他出不来。啊，必须万缘放下，一念不生，智慧就现前。所以戒定慧三学，开发智慧啊！啊，教我们万缘放下，这是戒律啊！戒律你遵守，你去修，认真去修学，从放下。啊，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一念不生，智慧现前。啊，这个智慧观诸法时，能鉴别真伪，然后我们就懂得取舍，假的、虚伪的，我们就不要。物质是假的，念头、七情五欲是虚伪的，不是真的。人情变化太大了，啊，今天好了，明天恼了，啊，父子多亲，长大之后，儿女不孝，还在杀父杀母。何况其他，所以要晓得，情是虚伪的，事物质是事是假的，物质是假的，情是虚伪的，假的虚伪的都应该放下，这叫色法。啊，那么什么是真的？我们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真的你能够证得，证得啊，大乘无量寿庄严，真的你能够得到。只要心地回归清净平等觉，你必定生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会来找你，会带你去。啊，生到极乐世界，大乘无量寿庄严就全部出现了。取舍啊，如果我们留念这个地方啊，往生极乐世界就靠不住了。必须舍得干干净净，好事怎么做？啊，为往圣继续学好事，认真去做，做的怎么样？不放在心上，心上放什么？放阿弥陀佛，就对了。要把这好事放在心上的时候，将来是人天福报，出不了六道轮回。这一念之间关系太大了。啊，天道寿命虽然长，福报大，它有尽头啊。时候到了，还是要搞六道轮回啊，出不去啊。啊，这是决定要搞清楚、搞明白。所以这叫责罚。啊，那么第二条讲清净觉分。精进修诸道法时，善能觉了不谬行于无意之苦行，常勤行在真法中，故名精进。啊，这一条要说得很清楚，必须善能觉了，特别是对佛法。八万四千法门是戒引，八万四千种

语言不相同的、根性不一样的众生而说的，不是对一般人说的。啊，你的根性跟他相应，很容易成就。啊，如果不相应，就很难，一辈子功夫白费了。无论是宗门是教下，是贤教是密教，这法比什么都重要。老师有慧眼，老师有戒定慧，为我们选择的法门决定跟我们的根性相应。啊，如果不相应，他传给我们，那错误在他。啊，他有这个智慧，他有这个德能，帮助我们选择。啊，如果遇不到善知识，遇不到这些高明人，那么佛说的很好，选择净土就都对了。啊，净土无师自通。海鲜老和尚这个人我们知道了，还有不知道的人不晓得有多少。净土圣贤录里面记录的，往生传里面所写的，啊，我相信有很多很多人啊，不会少于禅宗1700则公案。啊，那是历代修禅人成就的，大家公认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多少1700多人。啊，修净土，从净土里面达到离一心不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地位跟宗门相平等的，我相信人数比他多10倍都不止，这是能想象得到的，这不是夸大。啊，我们搞了这么多年，逐渐逐渐体会到、认识到，这法门太殊胜了。啊，年轻的时候无知，好高骛远，啊，学了不少，啊，也有一点好处，啊，大家提起来这常识还懂一点，啊，功夫是没有，啊，这才回过头来，老实念佛，求生净土。靠得住啊。下面第三，喜觉分。啊，心得法喜，善能觉了此喜，不以颠倒之法而生欢喜，住真法喜，名为喜。啊，这个佛法里面的喜欢确实啊，是慢慢觉悟了生欢喜啊，决定不是外面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七情五欲的欢喜，不是啊，是真正觉悟的，逐步逐步向上提升，大乘菩萨51个阶级向上提升，这个欢喜，这是真法喜啊！佛法没传到中国来，中国有这个，有这种法喜啊！
我们在《论语》里看到孔老夫子写的这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就是发喜，那是喜悦。这个喜悦不是从外来的，从内心。啊，学习圣贤，这些教训，啊，自己确实有德于心。这个德是什么？德就是欢喜。啊，所以有人要问，问的人很多。诸位同学要记住，有人要为什么要学传统文化？为什么要学佛？甚至为什么要学净土？一句话就解答了。孔子的一句话就是不亦说乎？释迦牟尼佛的一句话，孔子是放在第一句，释迦牟尼佛放在最后一句。每一部经最后一句，你看是什么？皆大欢喜。啊，最前面一句跟最后一句是最重要的。啊，最后是总结，皆大欢喜。我们要不要？我们要不要活在这一生，活在这个世界，天天都欢欢喜喜，像弥勒佛一样，一切时一接触满面笑容？那为什么这么欢喜？他有欢喜处啊。自己成就了戒定慧也，孔子成就了戒定慧也，该放下的放下，该舍掉的舍掉，啊，该取的取，该立的立，得大欢喜。啊，自己这样欢喜，家庭一定幸福美满。啊，事业一定顺利，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华严经最后五十三章，五十三个菩萨代表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你看没有个不欢喜的啊，皆大欢喜啊，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不但没有战争，斗争都没有。再进一步，连竞争都没有。啊，争这个字不是好词，它带给人痛苦。啊，从小就叫竞争，他就会斗争，提升就斗争，斗争再提升就战争，战争就毁灭，死路一条啊！所以那个争字这个字，如何能够在智慧上把它去掉？啊，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争，啊，极乐世界没有。你要到那里去跟人家争，没有人听得懂你在说什么啊，他不懂什么叫争。我们这个世界可不得了，连三岁小孩都知道啊，世界乱了，麻烦来了啊，所以这个字不好，我们要把它开除掉。

第四条，我们再看第四条，除觉分啊，除觉分就是清安，清安觉知啊。若断除住见烦恼之时，善能觉了，除诸虚伪，不损真正善根，故名除。啊，除是开除，是不要啊，就断除啊。啊，断除什么？知见。你对于整个宇宙，对于人生种种的看法，无论是正确的还是虚伪的，统统放下。为什么？正确跟虚伪是相对的，有正确就有虚伪，有虚伪才有正确。所以正确的也不好，两边都不要好了。这句话的意思很深呢。啊，所以佛法给我们讲，什么念头最好？没有念头最好。啊，不论是善念是恶念，都不好。善念，感应的三善道；恶念，感应的三恶道。啊，有念，感应的十法界；无念，才能到佛道。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家园，那个家园里面的人没念头，啊，那个家园里面人没有像我们这么多人的看法想法，没有，他们有看法也没想法，心地清净平等，就觉而不迷。这是我们要学的。啊，那出办事怎么办呢？哎，办事智慧现前。别人来问你的时候，你也回答的是智慧，不是说我想一想啊，我怎么再解答你，不是。没有。啊，为什么自信回答回应你？啊，不需要想的，一想就落在意识去了，就不是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是真心。啊，它是一体，三个阶层。啊，清净是你粗德，应付这个世间足够了。啊，在六道轮回里头，你没有不通达的。啊，平等是菩萨，不在是六道里头，在十法界，四圣法界。如果觉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超越十法界。不但超越轮回，还超越十法界，啊，到一真法界去了。一真法界就是法身菩萨。啊，我们不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你不肯放下了，你还老是留念着，你不知道那一念的心、那一念的造作是障碍。
那对我们没有真正的好处啊。啊，好处都是一时的、短暂的，不是真的。啊，请安，我们前面跟大家说的就是没有压力，轻松愉快。啊，身心健康，没问题。

特别是别想病。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想病真有病啊！别想着有病也不想病，自然就没病了啊！需不需要医疗？不需要。境随心转，你要懂得这句话，这是科学家证明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没有听说哪个阿罗汉生病了，除非那是装的实现。啊，那教化众生，啊，装成那个样子。啊，没有菩萨生病的。啊，这些人都做出榜样给我们看。

啊，那么下面第四，啊，第四个除却之，第五个是前面讲的行学，啊，行学里面要记住，永不追忆。啊，我们人常常回忆过去，这是习气，增长习气。无论什么事情都不必回忆，为什么？假的，而且假的已经过去了，你还想它干什么？啊，但是有时候想过去。可以帮助未来啊，读历史好处就在此地啊，知道过去人所造的吉凶祸福。我们如果能记住，对自己这一生处事待人接物可以做参考，可以不走错路啊，减少苦难。这个里面最大的错误就是战争。人类一直到现在还没醒过来，如何能把战争在这个地球上开除？永远没有战争，做得到啊？实际上战争就是发动的那几个人啊。啊，这国家领导人呢，他们发动的。世界没有不能化解的问题，为什么不用化解的方法，要用这样残酷的方法？这样残酷造的罪业，没有一个不堕地狱。啊，我在前几个月，东北的同学寄了几篇光碟给我看，但是光碟是什么呢？二战时候，日本人有几个将军，也是在战争里面死亡的，他们现在在鬼道，在地狱道，很可怜。啊，叙述战争所造的罪业都是无间地狱，何必一个人在世间短短几十年要造地狱界啊？地狱一堕，麻烦可大了啊！佛经上所谓三途，地狱、恶鬼、畜生

一度五千劫，你才有机会，五千劫这么长的时间才有一次机会的人生，人生不容易啊。为什么干这种傻事？让别人杀我没关系，我不能杀人，我要杀人造地狱罪，他造地狱罪业，我不堕地狱。我如果这个人不错，做人还做得不错，来生至少又得人道来了。如果累积的功德啊，善心善善善行多，他就到天道去了，不会到火道。这种因果古人常讲，现在人不讲了啊。印光大师为我们编的这套书《道德丛书》，这里你们大家就看到这套书的时候，要大家常常读，常常讲，都说故事啊，特别是在广播电台要长期的来播放，多少人听到不敢做罪业啊，造作恶业对自己的伤害最大，不是对别人。你把别人杀掉了，别人有福，明天又来了。啊，没有福，他被人害死的。啊，他不是自杀的，自杀有罪，他不是自杀的。啊，所以人阎王小鬼都善待他，啊，都同情呢弱者，都同情受冤枉的人。啊，人有同情心，鬼神的同情心比我们强烈。啊，所以恶业决定不能造。啊，是绝了。啊，这是虚所学之境，虚为不实，永不追忆，要实。啊，不再去想它。第六定觉分，若发住禅定之时，善能绝了，住禅虚假，不生兼爱妄想，这叫定。这个定是更深的定，为什么得到定？你确实得定了，定中有智慧，定中有慧，啊，得定的人欢喜，修禅有了小功夫。啊，有小功夫，定中有境界，啊，他能够受用到。啊，如果要生欢喜心，要是很向往这个境界，那你这个境界可能会失掉。为什么？你起烦恼了，你又起分别执着了，啊，又想常住在这里，这错了。一定知道，那也是短暂的境界。你再向上提升，啊，你不能住在那里，住在那里不但住不了，恐怕要堕落。啊，那么这叫定，不是一切境界里头善的好的境界都不生。见爱妄想，保持心的清净。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所以都比不上念佛。在念佛人心里念念不忘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之外统统不睬不理，啊，不去管他，干再

做的好事做了等于没做啊，过去做了些坏事也不要再提啊，不去去想它啊，未来的也不去想它，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这是真正大定，这个定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啊，是诸佛如来赞叹的，不可思议。下面叫我们用功，若先沉默，就是我们提不起精神，老打瞌睡，精神提不起来，怎么办？当念用则法精进习这三九分扎起，这叫对峙，对峙昏沉，选择，譬如我念佛坐在那打坐打瞌睡了啊，昏沉，换个方法啊，用什么？拜佛，拜佛要运动，或者静心，在念佛堂绕圈啊，用这种方法对治我们这个昏沉，这用这个方法啊。那么另外啊，这个底下说的若心浮动，常念用除邪定啊，这是对治念头太多，妄想太多，压都压不住啊，这往外跑啊，让你不安，跟前面恰恰相反，前面是昏沉，这叫调局啊，就是妄念太多了，压不住，那就用什么方法呢啊，用除邪定，除于邪多着重放下啊，把你所想的这个妄念要放下啊，用什么方法呢？还是用佛号，佛号一句顶着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我们念头集中在佛号上啊，用这种方法，人最好是坐在那念佛啊，而不用，不是用拜佛，不是用静心啊，因为你浮躁啊，你用定啊，坐在那念佛啊，站着在那念佛啊，定在一处，用这个方法。所以孤念祈求，这个念就是祈求之啊，孤念就常在两言之间，调和众生，这叫念啊，这在用功的时候常常产生的现象，一个调取啊，心念头杂念太多，一个是昏沉啊，这个祈求能帮助你调和啊，一点调和均等定慧平等功夫就很容易得定啊，定一定开智慧，小定开小慧，大定开大智慧啊，这一点对念佛修行非常重要。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

0: 在闲宫，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九十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要检查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也不进去走走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
3: 啊，两天都
4: 找
3: 着我，
4: 找
3: 我这个马
4: 哥家来。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开心老王让我说，家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

0: 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着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

0: 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黄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不回，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闲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愁云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下的，菜园里有3间屋，我疼啊，我回家里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点这些吧。
5: 哦，这样
4: 啊。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就吃这
4: 个。他回头办了，还保不平时。
5: 保叫去。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 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太了一例子，
5: 太了一例子，
4: 说的真的难听啊，再也不敢吭一声。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老话没说，天天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始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始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始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 唯见庆师跌夫微坐。

0: 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执事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100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100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100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 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复，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这样。很简单，要把门套好，以身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好。
5: 那哥有钱，下木鱼，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天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嘴里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恼。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是

0: 修剪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供的神庙也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的上。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带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能挣钱都是3年前，多少钱？我做了家铺，我做了这人铺的家铺。这里可是你我这我这还是家铺，会修钥匙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修好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就这护佛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乐。
9: 哦，在长春。
7: 哎，对对。
2: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经过昨天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到压迫，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9: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重视。
8: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很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磬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0: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8: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今天还有什么事？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11: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2: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着，我后边是。

缅怀诗风，立碑铭志，颂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海
2: 老佛
1: 侯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第四宗弟子向前辈第三届的代表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施教我言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教转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有一定专困待人以高人之岁养健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欢乐自在是乃波门生法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定力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是监察委李红啊老和尚在20年前编织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花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突壁

0: 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何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平安，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 令人无限敬

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如空无相。

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恒，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深悉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及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常不起，于一切法
而得最深自在故。

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设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

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摩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

众生生我过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求。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得他心之同。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根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
十方世

一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借法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是依附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坚健，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

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

众现，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语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钵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
主难，我去磨恼之民，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

本矣。白是尊严，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亦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亦何而住？阿难白也：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也：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中，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
一。

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有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

有在地经行的思道去作禅的，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经行思道即作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石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在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

0: 期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
1: 佛此
0: 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 除三十六。